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事故。G15沈海高速南通段往连云港方向过小海枢纽两公里左右发生的交通事故仍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提供车辆缓慢通行，受此影响后方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但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星辰悦动力，
2: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0: 话题有热议，
3: 当季的这个韭菜，
0: 港城最头条，
4: 三年前拍下了一张
0: 资讯新鲜报，
4: 来关注网络
0: 记者在现场，
5: 商业模式到底能
0: 热线再追踪，
5: 多做热门线路，
0: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6: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新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还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
0: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你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6: 来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端午假期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已近70%。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 由日本有识之士组成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20号在东京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18号进入梅雨期，江淮地区如于19号入梅，我国梅雨季节已全面开启。近日，首艘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试航，船岸数据已实现互联互通。21号，云南通报中考历史试卷内容有误的情况，目前已成立调查组，对相关人员进行停职检查。21号，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0.9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近日，广州海关在跨境电商渠道查获一批未向海关申报的夹藏出口的粽子，重1.6吨。湖南泸溪应急管理局消息，21号6时许，武溪镇朝阳社区一居民楼发生火灾，造成6人死亡，5人受伤。北京时间21号，中国裁判马宁主哨世界杯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中国科学院院士、吉林大学教授沈家聪近日将荣获的中国化学会终身成就奖全部奖金50万元捐赠于吉林大学唐敖庆教育基金会。
3: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3333。
1: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 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3: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与您一起，生活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4: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今天我们来关注以案说法。在租赁房屋的过程当中呢，很多承租房屋会进行一些再次的装修美化，或者是用于开店经营。那么如果说在装修途中 跑路，或者是说承租人期满后搬走，要不要将房屋恢复原状呢？海州区人民法院就受理过多起类似案件，今天呢我们就来关注一起，来一探究竟。先来关注案情。原告周某委托孙某于2021年3月30号与被告侯某签订了门面房租赁合同。 合同签订之后呢，侯某是根据自己的业务需要，对涉案房屋进行装饰装修，但是侯某拆除房屋原有装修之后，一直处于停工状态。后来呢，原被告协商达成口头协议，由侯某将案涉房屋拆除的装修恢复原状之后，双方解除合同。但是原告多次催告侯某既不恢复原状，也未向原告缴纳2022年3月30号之后的租金。 于是呢，原告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租赁合同，判令被告给付租金、违约金，并赔偿房屋恢复原状的费用。侯某虽然于2021年11月期间明确向原告表示，由于资金不足，不再继续承租房屋，并且呢愿意承担违约责任，但是他并不享有约定解除权和法定解除权，而且当时 并未将涉案房屋交还给原告。此时的租赁合同并未解除，因此呢，原告要求被告给付租金，符合双方合同的约定，法院予以支持。侯某作为承租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支付房租的义务。但是至今，他所欠的租金构成违约，原被告双方在庭审中均表示愿意解除合同，因此呢，对于原告请求解除租赁合同，法院亦予以支持。同时呢，因为被告的违约行为导致合同解除，而且呢，被告将房屋原有装修拆除成毛坯房后，想要重新装修，但仅完 完成少量装修工程就停止继续装修施工，原告将房屋收回也要处理该问题，会给原告造成相关损失，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法院予以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法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装饰装修，租赁期间届满或者合同解除时，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未形成复合的装饰装修物，可由承租人拆除。因拆除造成房屋损毁的，承租人应当恢复原状。因此呢，对承租的房屋进行装修，首先呢要得到出租人的同意，其次在租赁期间届满或者是合同解除时未形成复合的装饰装修物，已形成复合的装饰装修物，出租人同意利用的，可折价归出租人所有；不同意利用的，由双方各自按照导致合同无效的过错承担限制损失。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3: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2: 早啊
5: 早啊，
3: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6: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啊，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啊已经开赛了，估计最近不少朋友都在熬大夜蹲直播吧啊！除了观赛标配卤味小烧烤，一杯助兴的好酒啊，那更是少不了。今天直播连云港就给大家找来一款聚会观赛的绝佳搭子——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今年呢，某书某音啊都是在刷屏啊，人气爆款，十度的低酒精度数啊，清甜爽口，不腻不上头，长辈啊、女士啊、酒量浅的朋友也都能放心喝。线上平常一箱就要卖到1688元，但是今天直播连云港618专属宠粉回馈，一折折的抄底啊，同样呢是一箱六瓶只要199元。还没完，哎，说是只要在活动期间下单还送精美礼盒。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其实平时喜欢微醺小酌的朋友啊，到了夏天就会深有体会，这冰啤酒呢喝着是过瘾归过瘾啊，但是喝不了多少呢就胀肚子，干红呢这种天气去喝它呢又有点太过厚重了，这个时候啊就缺一款冰镇爽口度数刚好又不胀肚的好酒。今天直播连云港给大家找来的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就是这样一个刚刚好的存在，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的那种，带着点清甜的果香，夹杂着一点点淡淡的茉莉橙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这个苦涩，喝起来是酸酸甜甜的啊，就像是咬开了一枚新鲜的草莓，汁水在口中炸开的那种感觉，清清爽爽，非常好入口，而且尾调还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所以虽然它是甜型桃红，喝完整杯也感觉不会腻。像这种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葡萄酿造的桃红葡萄酒，同品质的在市面上少说呢得300块钱一瓶，但今天的直播连云港618宠粉回馈只要199，而且到手的不是一瓶，是整整一整箱六大瓶，合下来单瓶还不到40块钱。要不是618，不可能让您花平价餐酒的钱喝到高品质的老藤桃红。直播连云港 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抢购了。重点是啊，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它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就是不管你户外露营啊、生日派对、商务沙龙，还是朋友聚餐、直播看球，任何一个场合喝它不会上头，不会影响第二天上班，它给你的就是那种身体放松、情绪到位但头脑依旧是清醒的状态，女士、长辈、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那这款酒呢，我们几个月之前就在接触了啊，确实是实打实的大爆款，上架就秒空，一直锁不到库存。这次618呢，我们也硬是从品牌方的手里抠了一批库存出来。这个像这人气好酒啊，也是拿到了咱们直播连云港的面前，给咱们听众放福利。平时呢，一箱1688，今天一折破价到底，只要199元，然后还再送礼盒，这还有啥好犹豫的？抓紧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当然也不用担心买回去不知道怎么喝配啥菜啊，俗话说红酒配红肉，白酒配白肉，桃红配万物，中餐西餐都能配。拿回家先冰镇一下，买点小卤货，煮点小火锅啊，解辣解腻，配烧烤小龙虾清新爽口，配牛排意面提味增香，越喝越顺口。平时呢，大家喝红酒怕涩，喝啤酒怕胀，这瓶酒啊谁都能喝得惯，属于是新手一喝就懂，也得经得起咱们这个老饕细品，带去聚会大家都会夸好的存在。库存所剩不多，抓紧时间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来捡漏吧。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

0: 医保大数据成研发刚需，药企期盼数据赋能破局。
1: 好呢，在这些数据当中嘛，我们都取得国外的或者第三方的数据，那么并不是特别符合我们国人的这些相关的这个情况。
0: 技能赋能筑高地，政策护航育将才。
2: 带头传艺，然后让我们就是技能人才有了奔头，然后有了地位，更有了归属感。
0: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医药企业的创新研发离不开真实精准的临床数据支撑。在政风热线市医保局上线直播中，一些医药企业希望医保部门能打通数据壁垒，为本土药企创新研发提供数据支撑。作为国内创新药研发的重点企业，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多年来始终深耕医药创新领域，致力于研发更多符合国人需求的优质药品。

0: 又不是那么的准确，也不是那么的及时。
1: 一款新药从立项调研到是否精准，直接决定了药品研发的成功率和市场价值。目前国内药企在立项调研环节普遍面临本土真实诊疗数据缺失的困境，只能依赖国外第三方平台提供的数据开展调研，而国外第三方平台的数据与国内患者的真实诊疗需求存在明显差异，这种水土不服的数据支撑容易导致企业研发立项出现偏差，不仅增加了研发试错成本，也延缓了创新药品的上市进程，影响了本土药企的核心竞争力提升。
0: 这个医保的这个大数据啊，如果能提供给我们某些疾病的相关疾病领域的流调的数据，以及这些患者的治疗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情况，能供我们研发立项的时候啊去参考，那么这样可以大大的提高我们研发的这个效率和精准性。那么过往呢，在这些数据当中啊，我们都取得国外的或者第三方的数据，那么并不是特别符合我们国人的这些相关的这个情况。
1: 企业期盼医保部门能在合规安全的前提下，为本土药企提供脱敏后的疾病流调、诊疗行为等数据参考，帮助企业精准把握国内患者需求，优化研发方向，提升创新药研发的效率和精准度，推动更多符合国人需求的本土创新药早日上市。对于扎根连云港的本土药企而言，医保大数据的赋能不仅能破解当前研发数据不足的困境，更能为企业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助力本土医药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企业也期盼相关部门能关注药企诉求，搭建数据服务对接渠道，为本土创新药研发打通数据壁垒。对此，连云港市医保局在政风热线节目上也做了回复。
2: 从我们整个医保系统来说，具备这种条件的，目前那个省医保局已经建立了医保数据智能那个赋能医药企业的实验室和医保可信数据那个专区。目前呢，我们已经和省医保部门呢进行了多次沟通，就医保数据赋能医药企业方面那个做了一些交流。今年上半年，我们也组织市医保部门的人员深入到全市的各家药企进行深入的了解企业对我们医保数据的一些具体的要求。下一步呢，我们主要依托省那个可信数据的医保专区，申请建立我们连云港市的一个专区，那个探索在我们的数据专区内开展一些创新探索，在确保数据合法合规、透明可控的情况下，为医药企业提供一些真实的数据支撑，推动医保数据与医药的研发、生产、流通、监管等各个领域深度融合，促进医药企业提升质量和效率，助力医药企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
1: 人才是第一资源，技能是发展底气。在政风热线市人社局上线直播中，通过短片介绍了我市研究制定的人才队伍建设的新政策，一起来关注。正在课堂上专注讲课的人叫李阳，2022年7月本科毕业的他选择回到母校连云港中等专业学校，成为一名焊接专业教师。虽然李阳今年才30岁，但已在焊接领域默默耕耘13载。在课堂上，他将自己积累的技术经验倾囊相授，用丰富的焊接经验、扎实的实践技能，将课堂变得生动而富有感染力。
3: 因为我们学校是让我掌握技能的地方，我正因为掌握了这份技能，我才有了立足于社会的底气，所以我想回来去教给更多的学生，让更多的学生掌握技能，立足于社会，然后也更希望他能成为企业的未来的技能大师，为咱们连云港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学校当时是通过高技能人才引进的方式把我引到学校，然后我们市里也给予了一些相关文件的支持。
1: 在冰凉的钢铁上焊接出火热的人生是李阳的人生目标，他集精湛技艺、创新研发与教学育人于一体，斩获省级以上奖项40余项，2度斩获国际焊接大赛金牌。他独创三

0: 控溢优焊接法，成功攻克高温合金焊接难题，焊缝合格率高达 99%， 申请九项专利。李阳深耕技能岗位多年，荣获江苏省技术能手、连云港市劳动模范等十余项荣誉。他凭借精益求精的钻研精神，荣获2025年江苏工匠称号。
1: 之所以能评上江苏工匠，是一方面是我们学校对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视，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市里也出来了一些相关政策，鼓励我们去参赛，就提倡的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也提升了我们参赛的积极性。在我们参赛的过程中，我们也不断地提升我们的技能水平。
0: 2025年12月31号，我市发布了关于加强新时代连云港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若干措施，进一步健全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使用、评价、激励体系，为高技能人才成长、成才、建功立业搭建广阔舞台。
1: 去年年底，我们市里颁发了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相关措施，然后我评选了江苏工匠，我就可以去申报地类人才，领取住房券，然后生活补贴，还有项目基金。在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中，我也提升了我们技能人才的入选比例，然后我今年也申报了521工程。然后在职称评定方面，也给我们技能人才开放了绿色通道。以前我们觉得技能就是埋头苦干，现在在政策支持下，我们鼓励我们去搞创新，带头传艺，然后让我们就是技能人才有了奔头，然后有了地位，更有了归属感。
2: 我市出台的关于加强新时代连云港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若干措施，为我校办学能力提升和技能人才培养提供了明确导向、有力支撑和系统保障，引领作用十分突出。学校将以若干措施为行动指南，紧扣全市产业布局和人才需求，聚焦提质、培优、赋能、增效，优化专业集群布局，建强双师队伍，夯实技能人根基，为全市新增高技能人才贡献学校力量。
0: 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政风行风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5462777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遇见的难题以及社会发展的热点进行跟踪报道。云集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焕新出发。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 5。

0: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您将看到深耕网格一线，亲情为民解忧。
1: 要把那个居民当家人，把小事当大事，才能真正走进群众心里。
0: 小区非机动车占黄线，车辆乱停放难根治。
2: 大概少的时候三四辆，多的时候七八辆排满。
0: 开门修路直达公园，毁绿修路合规吗？
3: 他就是为了他们自己小区的方便。
0: 政策咨询：退休满一年为何无法免费体检？
4: 2025年市区企业退休人员暂时不在此次体检范围之内。
0: 连心你我他，连智为大家，欢迎收看今天的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海珠区浦西街道沈围社区是典型的村改居社区，片区楼栋老旧，商户密集，流动人口多，基础设施改造，民生便民服务，辖区安全管控任务繁重。社区网格员立足网格岗位职责，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从细微处着手，扎实开展便民帮扶、安全巡查等常态化工作，用脚步丈量网格，用服务温暖民心，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有效率。林威是海珠区浦西街道沈围社区的一名网格员，他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展网格安全巡查。他围绕老旧楼栋、沿街商铺、楼道消防、电路管线等重点区域，细致排查消防安全、设施破损等各类安全隐患，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登记，当场督促整改，闭环落实隐患排查整治。
1: 这个马就到防喵了，防喵就重新更换了，一般会有那个危险，是不是？然后你看看那边还有一个，也跟你们那个店长说一下，一起更换一下。
5: 好，
1: 好。
0: 安全巡查一结束，林威就马不停蹄开展老年人防诈骗入户宣传。他用通俗易懂、接地气的语言，生动拆解各类诈骗分子惯用套路。
1: 阿姨，你看看哈。嗯，遇到那个手机扫码的哈，千万不要相信哈，以免上当受骗，千万别信那个，千万会丢馅饼哈，以免上当受骗哈。嗯，
6: 知道。
1: 嗯，
0: 林威手把手指导老年居民辨别可疑陌生来电、陌生链接、上门推销等风险场景，反复叮嘱老人坚守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的反诈底线，不随意透露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等个人隐私信息，拒绝陌生转账和私下投资。
1: 辖区内老年人比较多，我们会帮助老年人梳理生活中可能遇到的诈骗隐患，同时提醒老人遇到可疑情况第一时间联系家人、社区工作人员或者是打110报警电话，切勿自行决断，以免上当受骗。
0: 结束了入户走访宣传，林威继续在居民区走访巡查。他发现社区公共健身器材出现了损坏的情况。
1: 刚刚巡查，我们发现了那个公共健身器材坏了，然后拍了照片，把情况反馈给社区，然后有社区上报给相关部门，希望能够早日能完成维修，让居民有正常健身。
0: 整整一个上午，林威一直在网格内忙碌。经过中午短暂的休息，下午一上班，他来到了社区的残疾人之家，了解残疾人之家近期的运营情况。林威不仅前期参与了残疾人之家的打造，而且还兼顾后续的运营，从对接技能培训、搭建就业平台，到日常心理疏导、生活暖心关怀，他全程跟进服务，帮助辖区残疾人掌握一技之长，实现就近灵活就业，让特殊群体在家门口增收致富、融入社会，切实感受到基层服务的温度。
1: 我们通过那个日常网格巡查，入户走访，全面那个摸清那个辖区内残疾人实际困难和那个就业需求，打造残疾人之家呢，就是为了想给大家提供一个稳定的就业和那个交流平台。我们会常态化开展那个技能培训，对接那个靠谱的那个就业资源，全程跟进就业服务，尽力帮助那个残疾人靠自己的双手增加收入，更好的能融入那个大家庭。
7: 现在呢，我在这个残疾之家哈，以前呢，我不能，反正我也是残疾人，也不能做什么。以前在家就闲着没事嘛哈，后来呢，这个社区关心我们，替我们找了这个 平台哈啊，我们呢在这个地方呢啊，第一呢能赚点钱啊，第二呢和姐妹们呢能开心快乐啊，反正呢比在家里边强。
5: 林薇从残疾人之家准备返回社区的路上，接到了居民王女士反映邻居家空调外机对她家生活造成影响，她迅速赶到了现场了解情况，并安抚王女士情绪，耐心化解邻里矛盾。
6: 我们家后边这一排，她家空调正好朝着我们家窗户，不下雨呢就是噪音大，它下雨呢就是呢下了雨啊，带了个外机这上面碰了雨啊，正好都碰到我们家窗户里边，受影响之后呢，跟他家呢调解多少回，叫他腾出来，他家不腾。之后呢，找到社区，找了林威，找我们来调解，之后他家才移出来。
5: 林威深耕网格一线，凭借多年基层工作经验，总结出三心三事调解工作法。秉持耐心、细心、真心三颗初心，运用倾听式疏导、核查式溯源、暖心式化解三种调解方式，无论是邻里间的琐事摩擦，还是群众的急难愁盼，

0: 经他之手，总能迎刃而解，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基层网格员的责任与担当。
1: 只有把那个居民当家人，把小事当大事，才能真正走进群众心里，化解掉常在家门口的矛盾。
0: 网格工作琐碎繁杂，直面群众各类极难筹盼，非常考验耐心与能力。在沈围社区，林威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完成了华丽蜕变。从刚入职不熟悉业务、不了解民情的新手，到如今熟稔辖区情况、精准化解难题、事事冲在前线的业务骨干，他在平凡的网格岗位上沉淀成长，成为社区治理、服务群众的中坚力量。
1: 刚开始的时候对网格工作还是一无所知，很多事情不知道怎么处理。这几年在一线每天和居民打交道，处理各种那个琐事和那个难事，慢慢积累了经验，摸清了方法。网格工作其实我觉得还是没有什么捷径，就是多跑、多看、多听，还有多帮。网格虽然不大，但责任我感觉还是不小。每一件小事都关系到居民的幸福感，只有居民满意，我们再辛苦也值得。
2: 我们沈围社区流动人口多，住户情况呢也较为复杂，辖区网格员就充分利用人熟、地熟、路熟的优势，定期上门走访，及时去了解群众的各类需求，用心用情为民服务，切实化解各类基层难题，筑牢社区平安治理防线。
0: 地下停车场是小区业主停车通行的重要公共空间，车库内的黄色标线区域严禁停放车辆。但是近日，海珠区同科汇丰国际小区的业主向我们反映，自家小区地下停车场的黄线禁停区域长期被部分非机动车占用，其中还有不少长期无人认领、积灰废弃的僵尸车，不仅挤占公共空间阻碍通行，还暗藏消防安全隐患。
3: 他这个车辆能有多少呀？
4: 每个单人进门的入口，它不是一个地下消防通道吗？然后大概少的时候三四辆，多的时候七八辆排满。
3: 它是居民日常还是正常使用的电动车呢？还是说是废弃的不用的？
4: 反正下雨的时候，我看很多就会停进来，不下雨的时候有两三辆是正常停在那里不动的。
3: 是哪一个单元的入口？
4: 第92单元。
0: 记者来到同科汇丰国际小区地下停车场，看到第9号楼一单元出入口门前的黄色标线区域内停放了3辆电动车，二单元出入口门前的黄色标线区域内停放了1辆电动车和1辆摩托车，其中摩托车车身布满了灰尘，显然已经停放了许久。除此之外，记者发现其他楼栋出入口附近也存在黄色标线区域内停放电动车的现象，其中不乏一些僵尸车。据了解，地下停车场黄色标线区域被部分非机动车霸占的现象已经存在大概半年的时间了，对此不少业主表示担忧。
4: 上面有明显的地标的，你所有的电瓶车停在这里，你是不是对我的安全有影响啊？
0: 针对业主反映的问题，记者来到了小区物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针对部分业主将电动车停放到地下停车场黄色禁停区域问题，他们采取多项积极措施，但是整体治理难度依然较大。
5: 第一个是先告知，就是说贴群里面发公告，然后就是停车的位置还贴告示，然后要求这个电动车不能停到地下和这个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混停。第二个呢，就是从他们这个出入口啊，然后去这个做调整。出入口做调整呢，就是原有的他那个机动车会预留部分的，比如说不到位的比较短，然后不够覆盖这个整个机动车出入口的，然后调整到位之后呢，然后有部分车呢还是由这个机动车下去的时候，它从了机动坡道口跟下去，也有从这个负2层啊哈，他们的那个非机动车储藏室那推上去的。然后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也只能说是引导业主，因为我们没有执法权。
0: 随后记者找到了小区所属的新东街道文昌社区居委会。
6: 我们一直采取就是那个常态化管理，然后巡查拍照留痕。后期呢，我们会针对有那个机动车、非机动车停放在机动车库的这个现象，我们会继续做居民工作，让部分居民将非机动车停放在合适的位置。
0: 地下车库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僵尸车长期占位，看似是小区环境乱象，实则是不容忽视的消防安全隐患。唯有多方联动共治，全员自觉遵守，才能彻底破解小区停车治理难题，筑牢小区安全防护网。近日，开发区猴嘴街道的居民拨打12345热线反映，平湖里小区西北角有人私自铺设小路，连通昌围湖体育公园。这条新建道路占用损毁了公园公共绿地。我们一起来关注。
7: 小区的围墙外面就是昌围湖，现状是他们在那个围墙上面铁栅栏嘛，留了一个门，在门外又刚铺了一条路嘛。
3: 这个路就通到昌围湖公园。
7: 对。
3: 那对这个公园有影响？
7: 对啊，在绿化里边呢。我反映的时候他还没有铺好，现在应该铺好了，也有一个星期了。他就是为了他们自己小区的方便弄了一个道路，但是那个肯定是占用公共绿地的。
0: 接到居民线索后，记者来到了平湖里小区西北角。在现场可以看到，小区西北角的铁栅栏上有一个铁门，铁门外侧有一条崭新的小路。这条小路宽约2米，长约10米，路面铺设崭新，明显是近期刚刚施工完成。小路径直延伸，对接昌围湖体育公园的健康步道。这条新开的便民通道引发了市民的不同看法。
8: 我感觉他这就进来肯定比较方便嘛，因为环境好了肯定是那好啊。这个看个人观点不一样不好是吧。
9: 您觉得这个路修的还是挺方便的哈？
8: 我觉得感觉应该行吗？
10: 我看那天两位师傅在这儿铺这个小路，就觉得这个工程做得特别好，特别利于这个居民出来锻炼呀，方便。
0: 这条新铺的小路满足了部分居民的需求，但擅自损毁占用公园公共绿地，这种做法合规吗？针对该情况，记者联系了属地猴嘴街道环湖社区。社区工作人员介绍，这条小路的修建源于平湖里小区业主的集中诉求。
11: 也是他们小区业主反映的，可能说是晚上上昌围湖健身啊散步啊，嫌从大门绕一圈太远了，所以要求他们去开一个小门，因为他们正门在那边嘛，在月湖路上面嘛，如果要去那个昌围湖可能要从大门绕一大圈。
0: 环湖社区工作人员表示，知晓施工情况后，社区已第一时间对接平湖里小区开发企业。
11: 我们前期现在摸排的结果呢，就是昌围湖公园它属于住建部门管理，这个操作这个行为呢是这个小区的开发商叫高科一个公司，然后目前呢我们也让这个高科公司去提供他们这个合法合规，说要改绿变硬化这一块。如果说最终他们如果是拿不出这个合法合规的依据的话，我们会让他们去把它恢复原样。
0: 民生便民改造值得鼓励，但便民绝不等于随意违规。城市公共绿地属于全民共享资源，任何私自损毁占用改造的行为都不符合规定。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及相关单位，各类小区配套便民改造工程必须提前报备，依法审。
1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 G15 沈海高速南通段往连云港方向小海枢纽附近发生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缓慢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进入到每天的二手车节目的直播时段，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和大家见面的一段二手车节目啊，汽车淘凯爱交广二手车，我是主持人思思。那我们在每天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为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开通咱们的两种互动方式啊，如果您正在 刷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您刚刚听到咱们的电台节目，欢迎各位参与进来。我不知道今天星期几是个坏天气，一年又一天忽然又想到你。今天在上班的路上呢，就发现啊，咱们港城的 这个各大道路上都有很多咱们外地的朋友们的车啊，是不是昨天？ 就昨天是放假回来的上班的第一天，今天第二天可能有朋友会把这公休假或者是什么的一些假期啊凑在这个我们的端午假期期间，然后也有很多的外地的朋友们来到咱们的连云区哈，去看看海，然后包括在咱们的这个市区里边啊，去爬爬山， 来我们渴望山转一转，然后并且呢在咱们的这个街道里边看一看啊，吃一些好吃的。今天是不是有很多朋友们都在陆续的进行返程啦，对吧？然后呢，相信有一些外地的朋友们呢也是第一次听到咱们交广二手车这一档节目，也跟大家来报告哈，反正只要是咱们在国内的车主朋友们都是一样的，如果呢您手上这台车呢有在考虑最近要把它出手要卖掉啊，但是呢又不知道可以卖到多少钱呢，大家都可以参与到 到我们的连云港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当中来参与互动。我们刚才有讲啊，给大家开通两种的互动方式，一个呢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进我们电台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免费的啊，打来我们免费帮您进行评估。拨打进来之后呢，就怎么样跟我们讲说哦，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的公里数， 然后再把我们的车况也可以讲一下，说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啊，这样描述完之后呢，我们就会告诉你了。现在你这一台车，如果你要是卖给个人的话，就和个人之间直接交易的话，你可以给他这个要价要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的话呢，那收价的话肯定是车商也要给你还价，对不对？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钱，我们自己车主朋友们要做到心中有数。 好，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一部电话就是我们电台的参与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号码是 85453123， 我们现在正式为大家开通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想要直接打进来呢跟我们参与到我们节目里边的话哈，直接记好我们这部电话，你说手上这台车想要卖， 可以参与进来，把这台车描述描述。如果你想要买二手车也是一样的啊，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呢也是给大家来提供这样的一个购买二手车的一个平台。 85453123是咱们的电台的参与方式啊，很好记的一部号码。 再一个呢，我们同步的给大家也开通了咱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听节目的大家哈，如果呢咱们想说哎我不方便打电话，有没有别的方式啊，大家可以呢直接在抖音的搜索条里面输入 思思小推车这五个字，思思小推车，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可以给我们在评论区打字发话，咱们呢说有什么车啊想我们帮你来评估一下现在能卖多少钱呢，都是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几部分的内容，说这台车的品牌、车型、车款、颜色、 配置，然后上牌年份和行驶公里数。好，我们今天节目里面邀请到的依旧是咱们的这个御用的二手车嘉宾老师哈，我们的国家高级救机动车鉴定评估师程俊杰程老师，咱们有请出他。程老师您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程老师上午好。看到咱们的这个电话线路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候了哈，我们先来接听咱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Hello，
1: 你好。喂，你好。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是你，您请说。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那个老师，我这个18年飞度现在能卖多少钱啊？
1: 有没有天窗，自动挡的吗？
2: 潮跑版本的，带自动挡天窗。
1: 那就相当于是一个中高配，八万八千八的指导价应该是。
2: 九万三千八的。
1: 那就是潮跑加版的是吧？
2: 对对，潮跑加版的。
1: 好的好的，然后里程跑多少了？
2: 8万公里，没有换件。
1: 8万公里没有换件是吗？
2: 啊。
1: 这个车子没有换件的话，小补漆对车价影响不大，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左右啊，3万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不超3万5啊，3万3、4、3万5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2: 哦，是。在你们那边还收吗？
1: 收的呀，我们节目之后会有客服联系您的。
2: 啊，好，谢谢啊。
1: 嗯，好，不客气。
0: 啊，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咱们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哈。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煤球，煤球有一台灵宝 box， 然后我看看啊，是听不清。好，跟您报告一下啊，煤球，我们是这样的，想要我们来帮你评估车的话呢，发送过来的内容是，我看看，灵宝 box 22年5万公里白色。嗯，陈老师现在能估不？
1: 没有具体的配置吗？
0: 稍等啊，没修，我们把。

0: 这个是360公里的那一款。
1: 360续航的啊，然后我们按照中配来算的话，然后这个车子里程正常，我们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10000多一点啊，10000多一点，在10000小几这样子。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17800，在17800以内。
0: 好的哈，梅秀有没有听清啊？是不是我今天抖音直播间就是传出去的，我手机有出点什么问题了？来跟大家报告啊，我们这个现在抖音直播间也可以继续的给我留言啊。你要想评估车呢，直接发送给我，车子的品牌，然后哪一款，颜色，配置，还有几几年上的牌儿，行驶的公里数，哈，这六大点。评估师声音太低是不是啊？他也没法太高啊，他音色就是属于这种中低音域的哈，可能是我这个直播间里边的这个音响声音放的有点小，我把再大一点啊，不好意思啊，我调一下啊。跟我们收音机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哈，哎，好嘞，直播间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我看到了马上给您估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啊，也是欢迎咱们的新朋友们加入进来。咱们现在听到呢，是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啊。我们呢是致力于为咱们有任何二手车诉求的朋友们来服务的。现在呢可以帮大家免费的来评估车辆，咱们手上是不是有一台车呀？现在想了解可以卖多少钱呢？是不是？大家呢都可以打进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啊。854531123，前来咨询，把咱们这台车的相关的内容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来，我们现在同步给大家开通咱们抖音直播间，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思小推车啊，大家呢想要评估车辆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留言就可以了啊。我们再来关注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的，看一看啊 ，M， 后面有没有追加来啊？M 说有一台这个2017年的朗逸，中配的白色，行驶公里数是120000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1: 好的，那么有没有说排量，1.4T 还是1.6的？
0: 没说排量。
1: 那么我们按照1.6的这个中配来给他估啊。
0: 他说1.6的，陈老师。
1: 好的，1.6的，然后。我们按照这个中配的来算的话，里程12万公里，这边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2万5667以内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3万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浏览一下咱们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哈。那在这过程里边呢，大家还是依旧的可以给我们同步的发送来你想要评估的车辆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啊，车的品牌，哪一款，颜色，配置，上牌年份和行驶公里数。我们再来看一下，好再来手上有一台2020年的大众探戈，白色的，280续航的。行驶公里数是70000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1: 好的，2020年的大众探戈280的中配，然后的话，里程稍微偏多一点吧，啊，8万公里，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在50000左右啊，50000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在57800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我看了一下陈老师，他那个公里数是70000公里，他是比较合理的，6年的车70000公里也不算多。
1: 如果是70000公里的话，可以稍微上浮一点，50000冒点头啊，50012左右，相差不是很大，10000公里啊。
0: 好的，好，我们再来咪秀一下哈，看一下下一位听友的留言。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咱们的见字如面啊，他有一台这个元 Plus。滑雪白是510续航的，原版原漆，是2023年1月份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公里数是这公里数多95000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1: 好的，那么23年的原 plus 510续航，里程数稍微多了一点啊，如果是正常里程3-4万公里的话，可以给到6万5667的这个价格，它这个里程数 可以给到他在6万左右啊，6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

0: 建议价格的话呢，不超68000啊，660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1: 嗯，好的。好的，我们也是欢迎咱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哈，您现在正在看到有淄博呀、宿迁呀、日照呀、昆明啊、苏州啊等等的朋友们啊，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现在刷到的呢是咱们的江苏连云港，连云港是广播电视台 FM92.7 交通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啊。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呢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在直播的时间段里边呢，为咱们的朋友们来进行车辆的免费的评估。如果呢咱们现在手上有一台车，想要了解一下它现在呢市场价在多少，就如果要卖的话哈，可以卖多少钱呢？大家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就可以了。咱们每天节目里面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帮助大家在线上答疑解惑，就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就可以了啊。咱们说想要评估车辆的话呢，是怎么说呢？说，给我们留言的内容是说我有一台这个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然后是颜色呀、配置，还有上牌的年份以及行驶的公里数啊，这六大点。然后留下来留言之后呢，咱们就会告诉你一下，这台车如果是卖给个人的话呢，可以给他出价出到多少；如果给车商收的话呢，另外车商收的价格是多少钱啊？Hello， 欢迎直播间的朋友们哈。好，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的名称呢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啊，思思小推车。当然啦，如果说咱们方便的话，还是欢迎大家哈，可以积极的参与进来，拨打进我们电台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854531123，很好记的一部号码啊，854531123是咱们参与到我们直播间。这个电台的直播间里面直接打进电话来跟主持人还有嘉宾老师对接交流的一部电话，854531123，很好记哈。你说不方便打电话的话，我们再在抖音直播间里面留言。我们再来快速的浏览一下咱们的主理人，他有一台20年的亚洲龙2.0豪华版的啊，黑色，行驶公里数是67000公里，请咱们程老师给他估个价啊。
0: 好的，20年的丰田亚洲龙2.0豪华版的话，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75000-76000这样子的一个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不超83000，就81200左右的区间内。
1: 好的哈。好，我看到我们线上有听众朋友们在等待了啊，感谢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送的礼物，不送了，如果大家有空的话给我双击一下屏幕点点赞，我们现在需要有流量，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还是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进来，给我们发送这个车辆信息，我们程老师给大家来评估车辆可以卖多少钱的啊。好，我们再来接听咱们2号线朋友的电话啊，来，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我吗？
1: 是您，您请说。
2: 2017年上买的 CRV， 黑色的，10万公里，2.0都市版。
0: 好的，是2.0版本的2017年的 CRV 是吧？
2: 啊，对对对，它这应该是属于16款的吧？
0: 我刚才问你，不是混动的，就是普通燃油的是吧？
2: 对，2.0的。
0: 有没有天窗？
2: 有。
0: 有天窗，是都市版的哈。然后，里程跑了多少？
2: 里程跑了106000。
0: 里程倒比较正常。颜色白色吗？
2: 黑色。
0: 黑色，黑色影响也不是很大。那么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40000大几，靠近5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呢，建议买卖的价格呢不超55000-56000，在55000-560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2: 就是个人卖的话不超55000呗。
0: 对，是的，个人就是比较好卖吧，你卖的高就是有可能价格偏高，不是特别好卖，因为现在整体燃油车行情不是特别好啊，所以说建议价格控制在这区间内稍微好一点。
2: 行，知道了。
0: 好
1: 嘞，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现在直播间的这部电话继续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开通哈，854531123，咱们大家呢有车想要说考虑一下，最近要把它出手卖掉啊，那都可以呢打进直播间这个电话854531123来，请我们程老师呢给您估一估，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啊？再一个划重点，要敲小黑板了啊，大家。 你说我最近要买二手车啦，对不对？买二手车的话呢，购买渠道很重要，因为呢，二手车呢，这个行当的税还是不浅的。所以呢，以防会买到一些问题车，或者是和你了解到的真实的车况不太一样的车的话，或者说你想要花更相对更少的钱买到一台性价比更高的二手车辆的话，那同样的是找咱们连云港交通广播就没有错啦。我们在线下呢都会有一些自己合作的门店呐、然后呢我们通过咱们交广手车节目帮你审核过的车辆，咱们放120万个心去买就可以了啊。好，8545312 是我们电台打进的直播间的这个电话哈。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今天也同步给大家来开通了咱们抖音的直播、大家不方便打电话呢，可以进入到抖音的直播间里边来啊，跟我们咨询车辆的二手车的买与卖，或者说你说现在呢，我正处在一个二手车的交易的过程里边啊，然后我遇到一些问题了，也可以打电话进来，或者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留言咨询。再一个跟大家报告，如果您在二手车的交易过程当中哈、你遇到问题了，你需要维权跟投诉，也都可以找我们替大家来保驾护航。总而言之，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现在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这个麻烦大家帮我点点赞哈，因为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我需要人头，不是人头就是需要人流量，然后需要人头数来帮我这个有一些什么，把我的节目内容给填充起来。大家呢如果有车辆想要评估的话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啊，谢谢大家。好，我们在今天节目里边邀请到嘉宾老师依旧是我们的陈俊杰陈老师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的车辆评估的内容。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利永珍呢、手上有一台2018年11月份的本田冠道 1.5T 的啊，然后行驶的公里数是60000公里，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0: 好的，18年本田冠道，我们按照中配两驱豪华的价格来推测的话，里程比较少，60000公里，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70000中左右啊，74000-750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是在80000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1: 好嘞，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可可西里手上有一台 INYP 23年8月份上牌的，是510续航的那一款，然后行驶公里数是6.6万公里，白色的，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0: 好的，23年上牌60000多公里的 INY Plus 510的话，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60000中左右啊，60000-650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到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70000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1: 好的，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啊，跟大家报告哦，咱们现在呢这个抖音的直播间还是给大家开通着，大家呢可以进入到直播间评论区里边进来，我们拆拆寡马上会进入到咱们的半点报时。与此同时呢，跟各位报告哦，咱们电台的这一部电话呢也是继续的给大家来开通着啊，咱们想要是免费的评估二手车，不评估你现在手上这台车能卖多少钱，不或者你说呢我想买二手车呀，然后都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交广手车节目的直播当中来。8545312啊，8545312是咱们的电台的参与的这一部电话，打进来之后呢直接在线上跟我们主持人呢还有嘉宾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了，一切二手车问题咱们都可以拨打进来前来咨询，8545312。再一个呢，我们现在抖音直播间也开着哈，抖音的名称呢叫做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插插寡。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然后呢在半点之后会继续的回来为大家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电话，85453123。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交广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来，我们现在呢半年后啦，也继续的为大家开通咱们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 八五四五三一二三，我看到今天呢在咱们道路上行驶有很多外地朋友的车辆哈，相信会有很多朋友第一次听到咱们的电台的这一档节目。跟各位报告，我们直播时段是在上午的9点到10点钟，然后直播的时段呢在过程里边给大家来进行车辆的免费评估的啊。咱们说呢，手上有车在考虑最近要把它出手，然后呢又不知道可以卖多少钱，对不对？大家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一档直播的电台节目里边来， 直接拨打进电话，八五四五三一二三，八五四五三一二三，前来咨询就行了哈。我们每天节目里面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帮助大家在线上答疑解惑，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参与进来。拨打进直播这个电话就直播间这部电话就可以了啊。今天怎么咕噜字呢了？ 好，八五四五三一二三，现在正式为各位开通啊。咱们说，这个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也是OK的。 不论是要买一台二手车，还是把手上的车呢需要一个鉴定评估，现在可以卖多少钱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咱们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啊， 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可以参与进来啊，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就行了。大家有空的话，请给我戳戳赞，栓 Q。 好，我们的御用嘉宾老师是依旧是咱们的这个国家高级就机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程老师哈，程老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的听友们要评估的车辆，我们来。

0: 秀一下，花花不想起名字。他有一台2018年的广汽传祺 GS8， 是两驱最高配的啊。然后呢是黑色的，行驶公里数80000公里，请陈老师给他估个价啊。
1: 好的，2018年上牌传祺 GS8， 两驱版本啊，这边里程也是比较少的，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4万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45,000-46,700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好嘞，我们来看到王补补，我应该叫你王波波还是王补补？这小胡萝卜啊，有一台跟我一样的特斯拉 Model Y 啊，标续的，黑色的，是2023年上牌的，然后它这公里数非常的惊人，3年的时间跑了16万公里，1年50,000多公里啊，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1: 好的，那么里程稍微偏多了啊，16万公里，然后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在12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不超13，在12万78以内吧，12万78以内比较合理的。
0: 那正好像他这个情况的话，他这台车如果说公里数是属于这个正常的数值范围内的话，大概还可以上浮多少呢？
1: 上浮非常大，因为新能源车主要是看里程嘛。这个车子我们按照5万公里以内的里程来算的，这车子价格在15万多的一个收购价，它这个等于比正常里程少卖了得有3万块钱。少卖得有将近3万块钱的一个差价，非常大。
0: 是的，这倒好亏呀，这个小胡萝卜啊。哎，我记得不是说最近好像那个新能源车车价在二手车圈好像说涨价了的呢，就价格是有上浮的，对不对啊？
1: 对，原本上这个特斯拉的新能源车型在二手车市场里面保值率就已经是数一数二的这个地位了。所以原本我们这个报价都不算低，如果你要横向对比其他品牌的新能源车型的话，可能会感觉到其他的保值率要低一些啊。就这个行情已经是上涨过后的了。
0: 好，明白了哈，小胡萝卜听到没呀、总开的呢，开那么多呢，这公里数啊，真吓人。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哦，跟大家报告哈，大家就是留言想要评估车辆的话，最好是一条，最多两条，给我把内容直接发来，不然的话我还要翻，下一条再有颜色，下一条再有公里数，再下一条配置的我都看不过来。今天我还没戴眼镜，看到没？我今天没戴美瞳，眼睛显得小多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千山这个内容缺点东西，我再下下翻翻哈。千山内，你这个 A6 2021年，然后是哪个配置的？什么颜色的？我亲老天，这又一个大公里数的。千山，把那个公里数哦，不是公里数，把那个配置还有颜色发来一下哈，追加发来一下。Hello， 欢迎直播间的朋友们啊，这爱新觉罗京啊，还有等等朋友们，欢迎大家啊。嘴怎么了？嘴巴下面下巴上长个痘。今天早上面洗脸的时候给洗脸巾给刮破了，然后贴了个痘贴。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7987这一位同学的一台车哈，有一台英仕派，2022年7月份上牌的白色，然后混动的，当时那个指导价是2099的那一款啊，现在行驶公里数是38,000公里，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1: 好的，那么英仕派的话，里程也不多，3万多公里，2022年，再加上一个混动，那么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9万中左右啊，在9万5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10万冒头啊，10万1223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好，感谢陈老师啊，欢迎直播间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哦。然后再来看一看啊，这个是谁？马上要进入到这个44分的一条广告了啊！在广告之前，我再看一下，我有点乱现在，因为我发现我没戴眼镜之后，我就看不太清楚，然后大脑也比较混乱。本来今天戴了镜架的，然后但是我发现戴镜架之后，我本来就不好看，然后戴了之后就更丑， 不带了，我就眼虚不着看吧。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哦，这边是江苏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一档电台的二手车节目啊，可以帮大家免费的进行车辆的评估。在直播间朋友们帮我戳戳赞呗，双双击点点屏幕，谢谢。我们现在给大家来同步的开通咱们电台的这一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是咱们电台的参与的热线电话，大家呢有二手车问题呢都可以拨打进来，然后呢在电台里边跟咱们程老师直接对接交流就可以了啊，一些二手车问题呢咱们都可以向他咨询。我们节目会播到今天的，就电台会播到今天的9:55，然后呢抖音呢会一直开到10点钟，大家呢这个在电台直播的时候呢可以最好是打进直播间电话来，8545312385453，8545312385153是咱们广播的参与方式。另外呢，我们现在也同步给大家开通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啊！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思小推车，大家呢车辆二手车这一块，不论是买还是卖，还是有一些需要维权啦、投诉啦，都可以找我们的传统媒体，找我们的交广二手车，找思思，找程老师哈。好，我们一条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面哦，感谢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交广儿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的听众网友朋友们的车辆的评估，跟各位报告哈，咱们现在呢继续的给大家来节目直播着，大家呢如果要需要有车辆的评估呢，都可以依旧的给我们在抖音评论区留言，或者是如果您方便您的行驶跟行走为安全前提之下，可以拨打您电台电话85453123。好，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抖音直播间的我们的千山同学哈，手上有一台21年7月份上牌的 A6 45两驱低配版的，是黑色的原版原漆，行驶公里数是30万公里，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1: 21年上牌的 A6 30万公里实在是特别多啊，正常来讲的话可以给到你像5、6万、6、7万公里的话，可以给到18万左右的一个收购价格。那么像30万公里的话，也就只能给到在不超13、12万多的一个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在13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嗯，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到我们的下一位朋友的车，咪求一下啊，跟大家报告哈，咱们在评论区留言想要评估车辆的话，发送来的内容是，哪一个品牌的哪一款车，然后这两点了对吧，品牌车款，再一个呢就是颜色配置，然后是上牌年份，还有就是公里数，这六大点跟大家报告啊。再说一遍，是车子的品牌哪一款，颜色配置，上牌年份，还有行驶公里数，这六大点啊。这火星文的没有名字啊，我看一下啊，有一台把颜色发来一下给我哈，然后看一看别克这个，先估别克这个吧哈。了凡有一台18年的别克威朗，自动挡领先配置是领先版的领先款的哈，然后是白色的，行驶了65000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1: 你三厢两厢有没有说？
0: 没有说三厢两厢呀，这位同学，我们先按照这个两厢给他估一下。
1: 好的，那么里程数的话是6万多公里正常里程，那么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2万多啊，2万大几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啊，2万大几。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3万中3万5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那三厢呢？它是三厢的。
1: 三厢差不多吧，上浮不大啊，上浮个1-2千块钱，反正还是在不超3万的一个收购价里边啊，具体要看一下车子的使用情况。
0: OK， 我们再来咪秀一下刚才咱们这火星文这位同学啊，他是手上有一台凯美瑞21年的车，2.5豪华版的，是钛灰银，行驶公里数64000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1: 好的，那么21年的凯美瑞的话，银色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8万多一点，8万1223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不超9万，在8万大几，8万7、8左右都是比较合适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好的。我咋记得这个A6， 不客气哈，不客气。我们再来看一下，天空刚才忘了估了是不是啊？不好意思，天空的那个 A6 18年的55版本的，说是最高配是不是啊？行驶公里数是8万公里，陈老师。
1: 好的。如果说是18款的 A6， 正常来讲它的这个配置应该最高到50啊，没有55的。那么我们按照50的来给它估的话呢，里程倒也不多，然后我们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4万多啊，14万冒点头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呢不超15啊，在15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刚才千山说就那个开了30万公里的就给他开值了的那一台 A6 啊，刚才老师给他估的价格是多少来着？给他再说一下，他没听太清，被我音乐声音盖了，我把音乐声音搬掉。来，陈老师。
1: 嗯，好的。那么新款二一款的这个 A6 30万公里的话，先说正常里程5-6万、6-7万公里的话能给到18万的事故价，但是30万公里的话只能给到不超12万多的一个事故价格。那么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在13万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嗯，好的。好，我们电台节目马上就快要结束了哈，也跟大家报告哦。现在在咱们不客气啊，千山啊，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呢，同样的还是也一样的，你手上有车呢，需要咱们来给你评估一下，现在可以卖多少钱什么的啊。依旧呢，可以利用这个1分半的时间呢，在抖音的评论区里边给我打字发话留言，把这个车的相关信息发送给我们。千山呢，你这个车公里数实在太多了，然后老师也估了哈，这个如果正常公里数的话的上浮的一个范围空间啊，但是我觉得挺好的，值了。那不行，咱们自己留着开呗，这个车也不孬，对不对？好，我们呢刚才说到哪儿了？就是在评论区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哈，把你这台车的相关的内容发送给我，这个品牌、车型、车款、颜色、配置，然后上牌年份，还有这个。行驶的公里数啊。今天呢咱们没捞到参与进来的朋友也没关系哈，我们每天的这个工作日的上午的9到10点钟呢都是我们交广二手车的节目时段，大家呢要是有什么车啊想要我们来帮你免费的评估可以卖多少钱，或者呢咱们说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都可以找我们的交广二手车节目组就可以了啊。电台的这一部参与的热线电话是8545-3123，然后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这个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咱们在节目时间段以外，平时在日常生活里边哈，如果说也有二手车问题想要联系我们的话呢，直接就是关注我的抖音账号就可以了，给我发私信就 OK。 我的抖音账号叫思思小推车啊，思是思想的思。那大家呢，我一般会没事就会去这个评论去我那个私信里面看一看，一般呢会有着二手车诉求的话呢，我都会给大家进行回复，可能不是那么的及时，但是当天一定会给大家来进行回复的啊。好，我们今天电台节目暂时先到这里，但是我们抖音呢会一直开播到10点钟才下啊，播满一个小时。那大家呢还有二手车问题想咨询，可以移步到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思思小推车是我们的抖音账号啊。好，我们电台的节目的话先到这里，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见啊。

2021年，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各位好，我是跳跳糖，
7: 我是冷憨憨，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
7: 无论是对节目的建议和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话题，都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
6: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两年随着年纪的增长，明显感觉到自己在家里的这个家庭地位好像开始发生了变化，这不一样了。
7: 说明你终于长大了，我早就发现了。
6: 啊，你经历了几个阶段？
7: 首先从你是个孩子，大人的事你别掺和，然后呢到后来遇到事情找你开始参谋了呀。再就是你高考前一个状态，高考之后又是一个状态
6: 啊。
7: 谈婚论嫁前一个状态，谈婚论嫁之后又是一个状态。
6: 再一个还有就是
7: 有孩子前是这个是最关键的。作为一个男人，那绝对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一个改变，就是让你签字的时候你那个手都抖，眼含泪花啊。那
6: 哎呦，真的是感觉这肩上的责任是又重了一些。
7: 哎呀，说到我心坎里了。
6: 哎，但是我相信所有的爸爸们妈妈们在成为别人的家长之前，他们也曾经是小宝贝、小神兽、小公主、小仙女儿，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7: 就是你现在这个阶段吗？
6: 哎呀，好幸福呀。不过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会跟大家一起来讨论，来聊一聊这几年有哪些瞬间发现自己的家庭地位发生了变化呢。
7: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是不自知的，但是呢有些场景总会让你感觉的确啊，你的家庭地位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过年过节走亲访友的时候。
6: 哎呀，你还真是，逢年过节啊，一家人也不是一直在一起，它是会自动化的进行分区。
7: 哎，
6: 我偶然间在网上看到过有网友们总结的一个家庭分区示意图，只能说这内容太过于真实了。
7: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其实无感，我接下来我们梳理一下啊，大家看一看，对号入座一下，看看你究竟是在哪个区。首先呢，就是聚会的重中之重了，忙于做大餐的米其林厨师区，对不对？
6: 这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煎炒烹炸，花式摆盘，分分钟搞定，食材一汤，再加两道甜品。
7: 这个区域一般人可不敢涉足啊，都是实打实有真才实学才行。
6: 当然，等着吃饭的人永远是比做饭的人更多，所以就诞生了另外一个区，
7: 坐等投喂区。
6: 乖乖的围着桌子坐成一圈，聊着天儿，等着上菜，顺便再拍拍照，时不时再偷吃一口。
7: 这帮人啊，美名事实惨，就是他们无疑了。
6: 吃完饭呢，大家通常都是一哄而散，这勤劳的舅妈大姨们就开始自动进入到了
7: 厨房刷碗区。
6: 我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7: 勤劳的人儿就是他们呀。
6: 同一时刻，早已摩拳擦掌等着大显身手的长辈们已经支好桌子，进入到了
7: 棋牌娱乐区。我跟你说，我这个特不擅长
6: 啊，我这方面特擅长。
7: 哎呀，那可以教教我吗？
6: 战场无父子，再好的关系也是不准毁牌的。
7: 这个原则还是要遵循的嘛。
6: 这个时候要说最热闹的，那还要数
7: 拉卦唠嗑区了。哎呀，那太有意思了，
6: 看看
7: 整个家族的八卦都是这个区域产生的。
6: 七大姑八大姨们欢聚一堂，这家长里短情感八卦，谁谁家小谁又二婚啦。
7: 我跟你讲啊，听他们一句话，这方圆十里发生了什么都尽在掌握当中啊，
6: 分分钟。不过呢，也不是所有人对这些八卦都感兴趣，就比如不得不坐在一旁像我一样的小辈儿们，此时就处在了
7: 尴尬陪笑区。哎，我小时候就经常处于这个区。
6: 我理解你，
7: 不知道说什么。
6: 你看这聊吧，你聊不到一块儿去。
7: 对，
6: 玩手机吧，你又爱说。只能在旁边敷衍的尬笑。顺便再接上两句。
7: 是是是。
6: 对对对。可不嘛。
7: 然后呢？
6: 哈哈。还有在心里默默的感激于大爷、孙大爷，这点儿听相声学的捧哏技巧，在这一刻真的是太有用了。
8: 谢谢。
9: 我
7: 还有更可怕一个区域，一旦踏入，那就是万劫不复，它叫做催婚催生区呀。
6: 哎呀，怎么还不结婚呀？
7: 再过2年你就只能找二婚了。
6: 哎，我给你介绍那个怎么就不行啊？
7: 什么时候生孩子呀？
6: 高龄产妇那可危险呐。
7: 哎呀，救命啊，虽然都是好意，但是真的招架不住啊。
6: 此时此刻，我相信更多的人更想进入到
7: 自闭区，让我去吧。随他吧，
6: 随他吧。众人皆醒，唯我独醉，那一种，给我一个小小的角落，
7: 我只想静静。
6: 静静。说过年最快乐的，那必须还要数孩子们。不管是静悄悄还是闹哄哄，孩子们都是在
7: 熊孩子作妖区。
6: 你打我一下，
7: 我咬你一口，
6: 你拽我的小辫子，
7: 我抢你的小玩具，
6: 然后一起把花生瓜子儿糖果都给他扒开，
7: 再全扔水果盘里给大人个惊喜。
6: 反正这个时候也不会挨揍，那就
7: 可劲儿造吧。
6: 哎，稍微大点的孩子呢就要老实多了。一个给一个手机，他们就立马进入到了
7: 老表开黑区。
6: 不管是吃鸡还是王者荣耀，都能够玩到一块去。
7: 至于是亲族还是王者，其乐融融还是相互攻击，那就只能看缘分喽。
6: 家里姐妹们多的，还能有一个
7: 姐妹臭美区。哎呀，这个真是可远观不可亵玩焉，只能敬而远之了。
6: 想当年我当大姐的时候，那我都是每天早晨拎着我的化妆箱，直接给我的小妹妹们排队进行化妆的。
7: 嘴上涂个小红点，摆个小造型，给他们拍照是吧？
6: 是，大一点的时候呢，就开启了自拍模式了。
7: 哎，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再随便去点评人家了，容易遭人恨呐。
6: 拍照一分钟，修图半小时，
7: 再发一个美美的朋友圈，
6: 才算是大功告成。
7: 其实啊，要说最有正事的区域，那肯定就是那个育儿交流区啦。
6: 哎呦， 谁谁妈妈，你说这辅食怎么加呀？
7: 哎，这个吐奶怎么办呀？
6: 哎呀，我家孩子之前发烧那种情况能洗澡吗？
7: 就是这些零零碎碎的育儿问题啊，你看你还没到那一步呢，当你到了之后呢，自然有人特别耐心的就去给你解释了。
6: 对，顺便可能再互相推一些啊特别长知识的一些微信公众号啊，啊特别长知识的一些好友啊。哦，对了，这两年我还发现了一个新区域，我叫它互助薅羊毛区。
7: 怎么讲？
6: 我给你张敬业。
7: 哦，那我给你长花花吧。
6: 你给我那什么果园浇浇水吧。
7: 那我兑换了柚子分你一个吧。
6: 反正为了薅互联网的羊毛，大家也算是拼尽全力。
7: 其实最后啊，除了互助的区域呢，偶尔啊还会形成几个人围着一个人的疑难解答区。
6: 哎，老憨憨，你跟我说一下，我这手机怎么没有微信步数呀？哎呀，
7: 我也不知道，我这斗地主怎么就不能玩了呢？
6: 这个怎么非让我绑定银行卡，就会不会盗我钱呀？
7: 哎，小乖，你给我设置个屏保呗。
6: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原来自己也有被众星捧月的一天。所以啊，大家可以此时此刻来思考一下，你到底是属于哪个区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跳跳糖，
3: 我是冷憨憨，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
2: 跳跳糖和冷憨憨也会选择有趣有料的想法，还有那些评论，跟大家一起来参与到互动。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
2: 哎呦，就说这个，随着年纪的增长，这几年就明显开始感觉到自己在家里的地位发生了变化。
3: 说明你还年轻啊。
2: 哎呦，小的时候唯一听到的父母说的最多的一句就是，大人的事儿你小孩别管。
3: 突然有一天开始让你自己多思考自己的问题了。
2: 是的，
3: 在你高考前后的时候，有没有问过你，你将来到底想干什么？
2: 哎呦，
3: 你到底想选什么专业？
2: 哎呦，你可别提高考前后了，我觉得高考前后那真的是对于我家庭地位发生转变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4: 为什么呢？
3: 高三应届生们每年六月前后，那真是差别太大了。
2: 哎呦，就是在高考终于结束的那一刻，哦呦，那心简直就是要飞上天
3: 啊！
2: 感觉是终于迈过了高考这道大坎儿。
3: 但此时此刻，你的家庭地位在你的高中生涯也是一个顶点，然后呢，你觉得可以安心的享受吃喝玩乐暑假，但你突然发现，哎呀，我的妈呀，高考之后的家庭地位怎么无形当中发生那么大的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呢？
2: 是，就在大家所有人都以为我历经重重磨难，终于可以安心的享受吃喝玩乐的暑假了。
3: 你的最高峰已经过去了。
2: 哎，这个时候就突然发现不一样了。
3: 高考前呢是国家保护动物，想吃啥吃啥。
2: 嗯。
3: 高考时是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啥要求都满足。
2: 嗯。
3: 高考之后，你就是四害，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
2: 哎呦，我还记得，好像是在我高三的时候吧。
3: 嗯。
2: 哎呀，我爸我妈那对我叫一个百依百顺。
3: 嗯。
2: 想吃什么，想要什么，那都是一句话的事儿。
3: 嗯。
2: 每天这屋子不用我收拾，被子也不用我叠，我只需要负责学习就好，那叫一个岁月静好。
3: 哎，你身上的肉是不是就那会儿给攒起来的？
2: 那谁说的？我这学习可辛苦了，在吃的方面啊，高考前的一天海参是从来都没有落下过。
3: 哎呦，
2: 高考那两天那更是每顿四菜一汤，蛋白质、维生素、碳水安排的明明白白。
3: 嗯，
2: 那一刻我都觉得我妈妈像一个营养学家。
3: 嗯，
2: 在高考之后不一样啊，明显的就能感觉到这家里饭菜的质量下降了一个档次。
3: 我明白了，过去是那种要补充优质蛋白、维生素，营养要均衡，那么考试完之后就变成了你妈做啥你吃啥，那么挑食干什么呀？想吃啥自己做去呗。
2: 你咋知道，说多了都是泪啊。
3: 这是吃，我们再说买啊。高考前需要啥，妈给你买，爸给你买。
2: 嗯，
3: 高考的时候咱想买就买。
2: 好，
3: 高考之后就是，哎呀，这爸爸妈妈也不是富裕人啊，我们也是囊中羞涩呀。
2: 哎呦，又说到了我的痛处。记得十来年前啊，上高中那会儿，我爸妈为了让我好好学习，觉得只要能用

0: 钱解决的问题，那都不是问题。嗯，我想买书买文具什么的，跟他们一说啊，随随便便立刻甩给我100块，让我缺啥买啥。
1: 那你太幸福了。
0: 高考的时候那更是直接就问我你要啥啥啊，给我安排的那叫一个明明白白的。嗯啊，到高考结束我就从想买啥变成了口袋里没钱，只有20块，囊中羞涩。
1: 哎呀，你知足吧，你像我们那个年代的零花钱没那么多啊，但是也是前后有变化的。
0: 哎呦，
1: 曾经那会儿也是开口问个东西要零花钱嘛，也给，几乎也是想买就买，但是我们那会儿便宜啊，反正最后也是变成想要零花钱呀、啊、你个大小伙子，你不说自己去赚钱去吗？
0: 真的，我跟你讲，又说到我真心话了、我当年也是，我妈跟我说，反正你都够18了，妈妈的爸爸的义务已经到此了，
1: 是
0: 接下来的内容你就自己赚吧。
1: 你有没有考虑过你的身世啊？嗯，
0: 我可能就是垃圾桶捡来的那个吧。
1: 哎，这个时候那小时候那句话用上了哈。
0: 啊，真可谓是高考前这花钱如流水，
1: 高考后囊中羞涩是也。不过呢，也侧面证明了父母养育我们确实真的很不容易，人家都已经憋了那么多年了，是得放松放松了。
0: 是是是是是。
1: 咱们再说说这个出行的问题吧。
0: 啊，
1: 高考前公共交通上学，偶尔开车接送，高考的时候那就是专车接送了，高考之后嘿，风一般的单车少年。
0: 哎呀，说的又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啊，因为家离学校挺近的，我每天都是走着上学。
1: 嗯，
0: 离得远一点的同学就会坐公交或者坐地铁，都比较方便。
1: 嗯，
0: 有的时候爸妈觉得公共交通没那么方便，会时不时的还开车接送一下。
1: 嗯，
0: 高考期间呐，感觉同学们都是每日专车接送的小少爷小公主。
1: 是，但高考之后呢，变了，爸妈就什么呀？立马该上班的上班，该出去玩的出去玩。那么对于自己呢，很多父母就一句话，想去哪儿去哪儿呗。然后呢，很多小伙伴就变成了风里雨里的单车少年了吧。
0: 可不仅仅是这些，我记得那会儿还有很多小伙伴就表示说了，这高考前24小时温柔陪伴的老妈，在高考后对待自己的态度那 amazing， 就像是过山车。
1: 我理解，我理解，就是属于那种你多喊一句妈都会被回怼，让你唠叨半个小时。
0: 是高考前对自己嘘寒问暖的老爸，考完第二天立刻变脸，
1: 想吃拿手好菜是吧，你得看老爹我的心情。
0: 哎呀，高考前总以为爸妈说的你考完试就轻松了是鼓励我的，直到考完试真的被迫了承担了很多家务的我才明白，那句话根本不是说给我听的。
1: 明白了吧。啊，当然了啊，以上的经历呢，每个人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其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和爸妈的代沟好像变小了，我们可以肆无忌惮的去开玩笑了。就我们刚刚说的那几个亲情的翻车场面，反而是拉近彼此距离最好的方式了。就是你的家庭氛围非常轻松、非常放松的情况下呢，父母才能做出那些举动来，是不是？
0: 是的，而且啊，我们嘴上说着这亲情翻车了，但其实内心涌现的都是爸爸妈妈对于我们浓浓的爱。
1: 孩子呀，我们也不容易啊。
0: 你看，10多年的求学生涯，比我们更累的就是背后默默付出的父母。当然了，说到这个家庭地位的变化，我相信你此时此刻心里一定会很有感受。
1: 对，
0: 毕竟你已经从18岁的小伙子变成了38岁的老头子。
1: 有那么年轻的老头子吗？
0: 对，毕竟68岁，88岁，算了，说多少岁都不合适。不过呢，欢迎大家一起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来感慨一下，来感受一下，哪些时候你开始感到自己的家庭地位发生变化了呢？
1: 欢迎各位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如果有好玩的好听的话题，想听的话题呢，也可以在声音客栈当中随时和我们留言。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点30分。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知识，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7: 我是冷憨憨，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
7: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话题，都可以随时留言。
6: 哎，刚刚跟大家聊到说哪些时候发现自己的这个家庭地位发生了变化呢？我觉得这个时候你最有发言权了。
7: 那好几个，
6: 毕竟都已经成了老头子了，那相信在人生漫漫旅途当中一定是有自己的一个体验。
7: 就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你父母呢开始把关注的这个点放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可有可无了，这个人就是他们的小孙子
6: 啊，他们的小孙子。但我觉得啊，在这个家庭变化的过程当中，爸爸妈妈的角色变化尤其明显。
7: 是，
6: 尤其我想提一提妈妈们，
7: 就是我现在越来越能体会到当年妈妈的那个不容易，或者说她的含辛茹苦了，
6: 是吧？
7: 也能理解爸爸的付出了。
6: 在我小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了，我在成为你妈妈之前，我也是小公主，我也是爸爸妈妈捧在手心里的心肝宝贝，我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我也不会做饭，可是为什么当了你妈妈之后，我就得啥啥都得干呢？
7: 那你现在就争取让你妈妈成为大公主啊，大宝贝儿。
6: 是，你看啊，其实对于妈妈的感受啊，每个人的这个感受都不一样，但是我相信无理由巅峰时期，每一个老母亲呢都是从神兽开始的。
7: 你就想想吧，现在的他们多不容易啊，工作带娃两手抓，那真是身披铠甲谁都不怕呀。
6: 在工作的难题和生活的琐事当中，他们练就了一身和生活 battle 的绝技。
7: 虽然也会在辅导神兽作业的时候被气得跳脚吧，
8: 为什么
7: 啊，也会有各种奇葩的事情感到无语，但是总体而言呀，老母亲们已经是身经百战，拥有了坚强的灵魂和顽强的毅力。

0: 但是呢，当年还是神兽的他们表示，哦，我只是一个负责吃喝玩乐的小可爱呢。
1: 想想也是啊，也跟现在熊孩子们一样，就饿了找妈妈，想玩找妈妈，那一切问题呢，自有爸爸妈妈去搞定。想象一下，就神兽时期的咱们的老母亲们，他们那种负责天真可爱的小女孩的模样，我估计也是他们家庭地位的巅峰时期吧。
2: 然也，
0: 哎，毕竟是那个时候啊，我是神兽，我说了算。
2: 非也，
1: 神兽总会长大，那么再长大一点之后成了少女，那么可能就是成绩决定她的家庭地位了。
0: 哎，当我们的老母亲们从神兽进化成人，他们就迈出了家庭地位崩塌的第一步。
1: 哎呀，要说这个人类的规则复杂呀，神兽还得需要进化呀。
0: 你看看，从神兽进化到少女，一切规则都会发生变化，比如找妈妈不一定管用，
1: 那得看妈妈的心情。
0: 找爸爸也不一定管用，
1: 那爸爸不得也得看妈妈的心情吗？
0: 家庭地位飘忽不定，主要还得看老妈的心情。
1: 其实提高家庭地位最可靠的途径，那就是成绩了。
0: 只要成绩考得好，依旧是爸爸妈妈的心头宝。
1: 满分回家意气风发，你不及格回家那就是瑟瑟发抖啊。
0: 你成绩没考好，你还想要家庭地位？
1: 那真是啊，垫底的位置已经给你留好了，你对号入座就行了。
3: 我太难了。
0: 看似家庭地位很高，实际上呢还是沦陷的预告。
1: 当他准备成为妈妈，老母亲们将迎来短暂的家庭地位高峰期啊。那结婚之后当妈之前的日子，那曾经也是女王的待遇啊。
0: 嗯，然而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猜到，一旦成为妈妈，这家庭地位真的是保不住了。
1: 其实真正的老母亲呀，她是从家庭地位沦陷开始的。
0: 是的，成为老母亲的那一刻，家庭地位瞬间下降一格。
1: 嗯，
0: 本身呢是处在食物链的顶端。
1: 嗯，
0: 然而神兽一出现，立马占据食物链的顶端。
4: 哎，你说为什么呢，老妹？
1: 这就是神兽出现，他人退散呢。
0: 在大家的心里，好像变得神兽才是第一位。
1: 嗯，
0: 和爸爸妈妈视频，以前爸爸妈妈都想看我，现在第一想看的永远都是那个小神兽。
1: 那可不，我知道了，这就是当妈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失宠了。
0: 曾经说最爱你的人，一个个的都去爱那个最爱的小神兽了。
1: 是，当年那句爱我怕是不作数了吧。
0: 想当年逛街、染发、做指甲、口红、包包、高跟鞋，我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
1: 哎呀，到如今是什么样的场景呢？吃火锅，带娃中我没空；做头发，带娃中我没空；养娃之后就是既贫穷又忙碌啊。
0: 那些吃个苹果都能够吃出感悟的老父亲，难道说老母亲就不是吗？都一样啊。
1: 啊，请你马上回答啊。有人说呀，随着年纪的增长，家庭地位逐渐降低了。那么这句话呢，可能符合部分人的生活轨迹，但是呢，年岁和家庭地位啊，没有完完全全的关系。无论家庭地位怎么样变迁，它其实都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对不对？
0: 嗯，成为妈妈不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但是因为爱，他们愿意承担养娃幸福的烦恼。
1: 嗯，
0: 哪怕真的很辛苦，哪怕有的时候被气到崩溃，被气到抓狂，甚至还要让出食物链顶端的家庭地位。
1: 每一位妈妈都是很了不起啊。
0: 哎，当然此时此刻我也要对坐在我旁边的这一位爸爸说，
1: 嗯，
0: 每一位爸爸也都很伟大。
1: 哎呀，里面感觉很欣慰呀。
0: 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这几年哪一个时刻开始感到自己的这个家庭地位都发生变化了呢？
1: 嗯，说到这个家庭地位的变化，它其实是一门玄学，你发现没有？
0: 嗯，
1: 就是为了神兽让出家庭地位很正常，对吧？
0: 是。
1: 但是养宠物之后家庭地位也下降，那么一家四口排序往往是什么呢？神兽大于主子，大于老母亲，大于老父亲。
0: 嗯，
1: 那您的家庭地位在哪个位置呢？
0: 是的，最高的又是谁呢？欢迎各位来通过我们的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1: 哎，下一个时段我们共同聊一聊养宠物之后你的家庭地位的变化。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跳跳糖，
4: 我是冷憨憨，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3: 是的，跳跳糖和冷憨憨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在节目当中来开启互动啊。
4: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在哪些时刻你发现你的家庭地位发生了变化呢？
3: 哎呦，刚刚不是说到宠物吗？这确实很多人家都开始养各种各样的真的神兽了。
4: 哎，说到宠物啊，养猫养狗的居多，对不对？
3: 嗯，
4: 尤其是狗这个宠物，我发现虽然我没养过啊，但是周边朋友啊、同事啊，养了狗之后，他那个状态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尤其是男人。
3: 哎、就是爸妈或者对象爱家里的宠物胜过爱自己，那将会是一种多么悲痛的体验。
5: 你信吗？
4: 你看啊，爸爸呢拿着火腿肠给自家的狗，然后狗呢一脸嫌弃，撇着头不吃。这个时候爸爸转头对他说，旺财不喜欢吃，你吃吧。
3: 我
4: 这是一个同事小时候真实的经历，
3: 就差掐我人中了。还有就说有一次啊，我把猫从沙发上给他抱下去，我自己就想坐那儿看会儿电视，我妈看见了就一句话问我说，你干什么？你这么大的人你还跟咱家猫抢位置，你往那边坐坐不行啊，来来来，起来起来，把咱家猫抱回去啊。
4: 哎，有一哥们儿啊，他说呢，有一回啊，他老爹外出旅行十来天了，老没联系，后来呢终于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了，一打电话他才要倾诉对他老爸的一个思念之情
3: 啊。
4: 他爸说，我问你三个问题，第一，小猫喂了吗？第二，猫砂换了吗？第三，小猫睡觉了吗？好了，没事了，
3: 挂了吧。
4: 你说说多么的伤感情啊。
3: 啊，这真的是应了那首歌啊，多么痛的领悟、啊、
6: 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
3: 还有啊，就是我妈真的是对这个狗啊真的是现在没有任何抵抗力，天知道她以前是什么样、没养的时候她说，哎呀嫌狗脏，说有什么什么什么味道，养了一个月之后巴不得呀天天抱着睡，
4: 睡前还要来一个晚安吻是吧。
3: 哎呦，反正别提了，真不知道为什么变化就那么快呢。
4: 我见过啊，这个纯狗，当然我说这个纯狗大家不要有意见啊，
3: 昵称昵称，
4: 对，人是个昵称啊。啊，纯狗三瓶沐浴露换着洗，什么雪貂的呀，宠院的呀，什么 SOS 的呀，他洗澡只有一块破肥皂。
3: 你看这就是差距，人和动物这待遇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还有我妈钱包里啊，咱就说吧，曾经也会放我一个照片，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钱包里就是各种宠物店的打折卡、洗澡卡，内容包括什么臭氧冲浪、什么香薰等等等等，还有给我家那狗啊买了那么多种款式的衣服，我真的不明白它穿得过来吗？
7: 好，
4: 还有那种呢，就是家里没养宠物之前呢，那爸跟他可亲了，养了宠物之后呢，这个叫法都不习惯了。有一天晚上，他爸说：“哎，宝贝儿。”然后那孩子：“哎，干嘛？”干嘛呀，没叫你，叫你妹妹呢。
8: 生气，我妹妹是谁？哪里有我妹妹？生气，跺脚脚。
3: 还有啊，就在天热的时候给狗扇扇子，开空调了就赶紧叫狗进来，赶紧吹空调。每次我下班回家黑漆漆的，狗已经吃饱在他们卧室吹着空调呢，而我热成了狗，饿着肚子刚下班。不对，狗才不热呢。
4: 哎，这些呢，那都是很多家庭当中的一些个案。你知道最普遍的是一种什么情况吗？
3: 什么？
4: 我得给男人们，哎呀，可能说了也不管用啊，但是我还是想说。
3: 说啥呀？
4: 就是家里没养宠物之前吧，排序往往是这样的
3: 啊，
4: 孩子、老婆、我
7: 都一样，
4: 养了宠物之后就下一格了。 孩子、老婆、宠物、我。
5: 嗨，
4: 如果家里来了丈母娘之后呢，可能就是丈母娘、孩子、老婆、宠物、我。
3: 你说的没错，
4: 永远是那个最垫底的。
3: 但是啊，爸爸们、男人们，这个时候就体现了大家奉献的力量了。要不说呢，当了爸爸的人最伟大呢。
4: 那你怎么不奉献呢？你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3: 这我不是还没来得及吗？你不得先得给我一个机会吗？
4: 啊，我觉得也是啊，像你这么秀外慧中、善解人意又大度的女孩子，对吧？将来有了一天啊，即便是谈婚论嫁了，即便是成立家庭了，应该也不会让你家那个男人那么憋屈吧。
3: 以后的事，
4: 反正我已经把你嫁到很高的地位了啊！未来娶他那个男人，如果你感觉家庭生活很幸福的话，哎，你别忘了啊，冷憨憨给你打下基础了。
3: 是的，是的，我谢谢您嘞。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聊到说这几年有哪些瞬间发现自己的家庭地位发生了变化。
4: 如果感觉还没发生变化呢，那就好好去享受其中嘛。如果发生变化了，咱甭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你接受了就行了。
3: 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4: 我是冷憨憨，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您的建议和要求。
4: 嗯，
3: 如果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可以继续留言参与。跳跳糖，
4: 冷憨憨
3: 也会持续关注
4: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3: 拜拜。

0: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107.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月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

好，关注港车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啊，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中午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然后我们的节目时间呢，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哈，每周一到周五呢是在 FM 九二七连云港交广进行直播，然后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啊，就隔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是在902音乐之声会给大家做一个录播的这样的一个重播节目。所以说各位呢，就是看自己的一个时间点吧，好不好？然后就是来选择。到底是应该在哪个时间段，然后想要来进行一个收听或者是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在我刚节目开播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直播间拨打热线854531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此时此刻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啊，跟各位接听到各位的一些电话。如果此刻啊，最近大家有关于买房的一些话题啊，就是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嗨聊。为什么这样来讲呢？我最近其实大家应该也能关注得到，我们最近好像在广播间直播的次数呢，相较外场来讲，外场可能会更略多一些些，你们就能感受得到目前买方市场到底有多嗨，好吧？那个，好，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哈，静静楼市，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静看楼市。目前两个号呢，我们会同一时间会来发布这个视频啊。大家要关注房产类的一些话题和问题啊，包括买卖交易类的一些问题，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和互动。我们抖音目前已经正在线上进行直播了，大家有任何房产类的话题都欢迎各位进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其实今天在刚开播之前，有位朋友呢就是在后台私我，他说什么呢？他说那个正好这个话题我想借着我们今天广播的节目啊，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特别是我们很多的一些此刻正在开车我们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目前呢我们关于稳定房产市场相关的一些措施和意见啊，在上一周吧，其实已经出来了。对，在上一周已经出来了。然后这个问题呢，就是可能很多朋友现在还不太了解现在最新的一些政策，跟大家来聊一下。特别是后台刚私信我的一个朋友，他说啊，说目前手头有一套房子，然后呢他就是不满两年，他打算要再去买一套，说再去买一套呢，回头把现在这一套买两年之后卖掉，是不是能去银某行去申请，而我现有的这个房子它是成为这个首套房。其实这个当然也是 OK 的，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你是符合二孩家庭，假如说你又是符合再去购买的这套新房，你是纯商业贷款来进行购买的话，那你可以直接去申请核减，就把之前那个房子就套数给它核减掉，你再买的这一套商品房，你就是你的第一套房，按照第一套房的利率，第一套房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首付比例，然后来进行，所以就是还是能够享受到第一套房相关的一些这个优惠。当然我说实话，现在都已经买方市场了，后期可能什么首一套、二套、三套，特别是现在三套，大家知道购买嘛，我可能对吧，交的这个可能我需要全款我再来买。我觉得未来后期应该这种政策慢慢的会随着时代的一些不同变化的不同，它这些可能都会淘汰掉了啊，或者说再有一些更加优化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出来，所以也不用着急当然如果各位有关于这个房产目前说有新的政策出来了，大家有对于这个房产买卖啊、交易啊、税费啊这些问题有疑问的话呢，也欢迎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毕竟我们的直播间也是一个专业的直播间，就是每一次我们直播间只要是回答关于商贷公积金相关的一个问题哈，包括我之前也开玩笑跟公积金中心原来他们还没有退休的一个宣传处处长，我当时跟他聊天，他之前还跟我开玩笑说，静静你都可以上我们这儿宣传部工，上我们这儿宣传部门来工作了，说我觉得你有的时候知道我们公积金相关的一些那个政策比我们了解还要清楚一些。我说是吧，就可能就是作为一个就是房产主持人他应该要有的一个知识面的学习吧，好吧，就是得到专业人士的一个肯定，我也是蛮开心的。然后有朋友在说哈，说这个仓五六七6000多可以买到吗？
你看是什么楼层咯？苍五六七，苍五六七，目前来讲的话呢，这个小区，你不要说六千多了，就华武山大道西侧啊，恒大名都啊，就这样的一些港城一品啊一些小区，目前的话可能就是六七千的，你也是可以买到的，只是看这个户型大小，对吧？而且它还加持了一个书包嘛，华武山大道西板块。那对于华武山大道东板块的苍五六七来讲的话，这个你可以去找啊，只是说这个楼层它肯定是毛坯啊，这个我觉得毋庸置疑，不用去想。而且苍五六七之前一段时间还有以旧换新的，就是以旧换新之后，我看最近城建他们当时放出来了一些这个对外租的房子，毛坯出租一个月好像就600块钱还是500块钱，这个真的能够继续再衍生出很多关于房产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一些这个岗位吧，我觉得，比如说旧房什么旧房改造，所谓的旧房改造，或者说控制房装修的一个这种类型的一些公司，我最近看到还有一些打广告的啊，我觉得做这种衍生类的啊，就是蛮好，就脑子还是很活跃的啊。我相信应该也都是深耕房产，包括可能搞装修啊，很多年的一些朋友，他们也在考虑转型，有装修啊没有？没有的，现在呢也有很多大家都知道啊，其实这个行业我觉得可以衍生出来，就是我就提一个小思路吧，就抛砖引玉吧，就大家如果有心听的话，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行业是否可以来做啊，就是因为现在呢，我们也都知道啊，加快收储。大家长加快步伐来进行收储，不单单是这个其他一线强二线城市啊，像我们，对，就像我们就是三线城市依旧也是这样，你看去年城建啊，他们当时也是加快收储，把国企有一些这个楼盘啊，目前一些高层他肯定要收回来，然后包括也就换新换回来，这样换回来可能有一些是毛坯，对吧？有一些可能是就是25年之内的房龄嘛，可能比较老比较旧，那我收到手里之后，我又保障房的名额，我这些收完的这个房子该怎么办，怎么来处理，我对外进行出租，我出租我光毛坯，我租我怎么来租呢？可能就能衍生到一些相关的行业啊嘛，哪怕装修，我可能给你花个2-3万我给你搞定啊，统一我打包你给我，我来一起租，我来一起给你装修，弄完之后对外来进行出租，也是作为保障房的一个使用啊，我觉得这个也还蛮好的。包括什么旧房改造啊，现在好像蛮多都在做啊，就是局部型的改造。你会发现房产行业啊，它是越来越细化了，现在不单单是房地产很细化，就可能各个行业包括文旅可能也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包括汽车可能也是这样啊，就是越来越赛道越来越精细化，就是越来越专注那一小块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领域啊，你只要去深耕，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就看大家愿不愿意去花这个心思在这个上面。在吗？租呀，才几百块钱，是的呀，但它是毛坯呀，如果是精装的话肯定不是这个价格。现在也有一些做二房东的一些朋友，是吧？就可能我花个500-600，我把这房子毛坯租到手了，我再花个2万啊，我把这个房子哪怕做一些扣板，我给它弄好，然后我转手再租，我可能就能租到1000左右，或者1000出头这样的一个价格，我再做一个二房东，也有啊，很多。因为现在呢，房产市场怎么来讲呢，我们最近还是蛮沉迷于跑市场的，说实话我最近其实晒蛮黑的，但是我还蛮沉迷于就是各家一些楼盘，包括给大家搜罗一些工底房啊，搜罗一些性价比很高的一些房子，我们还蛮爱去跑这样的一些市场，然后跑下来之后你会发现现在真的买房人真的嗨起来啊，真的就是你们随便挑，现在就手头有资金的真的你们随便挑，就是而且我觉得各家开发商我觉得都会想办法，就是想着去帮你们给留住吧，当然就是要到人家那个线上啊，你也不能过多的踩太多哈，好吧啊，说如果这样操作房子越来越不值钱，哪样操作？你说这个收储吗还是怎么回事啊？狮子兔人这位朋友，房子呢其实未来呢我们老早就说过啊，他包括大家长其实老早就明牌了，就是未来房子啊他一定是两条腿走路，一个是保障房，一个是这种，对吧？还有一个
就是那个商品房入市啊，就可能未来有一些产品做得非常好啊，极其优质的一些产品，然后再出现到市场的时候，就可能各个方面大家都挑不出来太多的理的时候，太多的毛病的时候，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在一些区域地段我觉得还算 OK 的情况之下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哎，我不知道说什么又被警告了啊，我们就是把话题扯开吧，我们来聊一聊别的一些问题好不好。好，稍微把这个屏幕上的这个警示给它关掉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吧。就是狮子兔人，你可以来讲一讲你的一些想法吧，好吗？好，而跟大家先来说一下吧，就是关于稳定房地产市场，我们最近一个星期之内哈，我们出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它其实是一共有8条。一共有8条，但是呢我觉得可能事关到我们去真正涉及到我们的钱包的时候，可能有这么个2条3条吧啊，先来关注啊。就是第一个我只捡就是对大家钱包有用的一些来聊好不好。一个是优化多孩家庭住房按揭商业贷款那个政某策，就多孩家庭就是指2孩以及以上的家庭，大家如果去申请商业贷款，前提是申请商业贷款来进行购买商品住房的时候，家庭成员在所拟购住房啊，我所在的区域县名下如果已经有住房的，那我的套数会核定减一套。尹某行的一些金融机构会按不动产登记部门所出具的这个套数结果或认定证明来执行住房相关的一些贷款的一些利某息。好吧，严谨一点，然后就是中间插个字儿啊，要不然又得警告我。这个前提应该很清楚，首先你得是2孩以上的家庭，其次你去购买的住房你要是商业贷款，如果你是组合贷，不好意思，不参与到此次这个核减套数当中啊。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点哈，就是看各位你得满足。然后下一个呢就是房票了，房票政策呢，这个可能涉及到的家庭我觉得后面应该不多了吧，因为现在本身也不会再去搞这个大拆大建了是吧，一般都是原址重建，或者说本身就是应该做一个城市化的一个更新啊，或者说就是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一线城市它会搞这个城市化更新加上原址重建这样的一些这个模式，然后来改变他们整个城市内部的一些这老小区的一些这个形态啊。我们连云港呢其实也是会借鉴去学习的。那比如说这个房票政策吧，就是如果说全市范围内各类的一些房屋拆迁搬迁改造会优先来推行房票购换购啊，它包括就是涉农的，比如说农房的改善、新农村建设等等啊，还有涉工程的，比如交通水利啊这些项目，还有包括很多啊，就是如果而且还要全面来推行实施人才购房券全市通兑政策，也是精准来匹配各类人才留在连云港发展的意愿，还有一些职业的需求啊。紧接着就是关于大家的一个税的问题吧，缴纳增值税的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我是个人，将购买不足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会按照3%这样一个来缴纳你的增值税。原来的话，加上你的个税，你七七八八算下来得要到6.5%了吧？要的，差不多。现在呢就是3%，加减了一半。那个人如果你是购买2年以上含。

两年的住房我对外进行销售呢，我会免收增值税，对吧？以前免收增值税是要满五为一，满五年我是唯一套房，然后我是免收增值税。那现在呢，你购买的两年以上的住宅我对外销售含两年的也是 OK 的啊，也是免这个增值税的，好不好？还有包括商业用房，商业用房它也是包含商住两用房啊。购房这个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到不低于30%，原来是50%，我需要缴一半。比如说200万的商品房，我需要缴100万啊，就是后面我只能纯商贷，公积金不能用，对不对？这是关于公寓商业型这种住房。那现在呢，比如说我是200万，对吧？那我现在不低于30%，我就可能就付60万就 OK 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首付比例做降低。可能对于一些做生意的朋友来讲，我前期我的资金链我会牢握在手里，我会有这个流动资金在。啊，他不会说把大部分的一些流动资金再压到我这个商铺上，当然最近好像有一些商铺也还是蛮火的啊，就大家也还挺关注的，对吧？因为有一些商铺呢，如果地理位置好的话，其实它的去化速度也还是蛮快的。就大家其实不管买商品房还是买商铺的话，还是其实遵循那个逻辑，还是一个区域位置、人口就是流量，对吧？就是包括我的消费能力，肯定也是这样的啊。还有接下来呢，就是。要那个支持闲置存量地盘用地它来进行一个盘活和利用哈，所以这个点的话呢，我不太清楚哈，就是后期因为城建手里面就是它有蛮多的一个地的啊，特别是华武山大道这一片，大家也都知道呢，现在就是城建他们也放话啊，就是未来5年之内吧，就是华武山大道东板块他们手头所拿到的这个土地啊，是不会来进行一个开发的，这是他们目前的一个态度啊。就是因为现在以建房嘛，我也要建精品房，速度也要放缓，对吧？就是我有的土地我不会再像原有一样就是大步往前进开发，我再开发我要谨慎，我宁愿速度慢一点，我要开发精品房，就是开发这个市场上目前需要的这种纯改善型住房。那城建目前呢他们的一个定调呢，就是想先优先把华武山大道西板块他们手头现有的一些地块呢直接先开发出来啊，金海置业的，包括苍梧房开的，是吧？包括苍梧房开，其实去年在港城一品啊附近，当时也拿了地。包括像金海置业在高新云锦前两年，他们也是拿了地，是吧？就是还蛮其实地块说实话位置都还不错啊，主要就是看开发的这个速度。你看金海置业地拿了2年，他们依旧不动啊。包括像那个恒大名都啊那片也是金海置业的地啊，包括像这个还有哪块，还有平高书香名邸，它的东边也是他们家金海置业的这个住宅型用地，对吧？就是好多的地块其实都在这个城建手里，只是说目前开发的速度一直在放缓。有朋友在说凤凰雅苑现在多少钱，去售楼处问吧。凤凰雅苑呢，你艾米，凤凰雅苑目前价格我先跟你来讲一下，如果你觉得 OK 你可以后台私信我，我一会儿下节目让销售单独跟你来联系啊。目前呢他们家16号楼出来的这个现房小高层11层总高的一梯两户的，有118平、129平、131平，有30和40的这三种户型，然后它的一个均价参考值在12000多，5楼到8楼的话均价能够在12300到12600，他是还送车位券，然后目前1楼到4楼呢他也会有送车位的一个活动，但是目前我昨天跟他们那个董事长聊了一下啊，他说最近这个活动可能要收回啊。我说收回是什么意思？这个不是开盘就该有的这个活动吗？他说不是，这个就是一个开盘的一个优惠，然后就是如果你对这个价格你觉得 OK 的话，我建议你去实地现场去看看房型、看户型，因为今天我们没在外面直播，然后呢，可以让销售带你去了解一下，到时候再定啊，就是要不要买？因为他们手头现在其实还有2栋小高层、11层总高的没开，但是据听说不到13000，不到的啊，12000。你想想，一共总高11层，5楼到8楼，最便宜的有一套是5楼的12200-13吧？我当时看了销控表，那个价格我瞄了几眼。我没记错应该就是在12300，我当时还惊讶一下，我为什么，哎，我说这个五楼

0: 和八楼到八楼这个价格怎么比一楼到四楼它其实还要划算。他说他其实跟他们的一些优惠力度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是你可以就是如果你觉得 OK 可以留个信息，我让销售跟你联系，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1: 地产那些事，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2: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5: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6: 加油！
5: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6: 加油！
5: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我是静静。那最近呢，我们的外场很多，跑市场很多，我点小风车是不是？OK， 是的，下方小风车点一下就可以了啊。然后呢，目前其实我们跑外场多了之后啊，给我的一个很大的感受，目前真的就是买房人真的要嗨起来，就是这很硬气，真的是这样。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有购房需求的一些朋友来说哈，就可能你这家价格不满意，我选那家，要不然我就等你家的那个所谓的工地房，要不然我等你家所谓的团购房，反正你们总得要给我一个合适的价格。就是现在真的是买房人大家都很就是很嗨，包括我周边有一些我们的一些粉丝后台私信我的时候，有今天有朋友在说高新云锦，说这个价格什么时候能再降一降呢？说我反正目前不打算买，我就大概就过个一年左右的时间吧，我可能会考虑去购买。然后又在聊啊，他现在手里的有一套这个房子不满两年，如果要卖的话该怎么来进一个处理啊，这个税啊，或者再买一套是不是怎么样来核定啊，他再买的第二套能成为第一套啊，就各种的这样的一些关于怎么来省码内的这样的一些探讨，蛮好的啊。现在嘛花钱都是非常容易的啊，但你想省一省钱其实是蛮难的，攒攒钱也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啊，挺好的，就是根据自己家不同的一个情况做相关的一些规划就 OK 了。对，下方小风车可以直接点一点，讲讲呢顾的讲什么呢？你想听哪家的故事呢？你想听哪一家的故事呢？我想问，就是最近我听到的故事可多了。好吧，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哈，最近刚出的一个房产的

期哈，就是不要再优化不优化的，就跟着市场行情来走吧。有一些该去除掉的一些政策，其实就直接给它去掉就 OK 了。其实现在包括买三套房，我可能需要全款啊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现在想买三套房的朋友，第三套大多数情况之下应该是想买个终极置业做改善的吧。那可能是一二套卖的价格没卖到新坎上嘛，可能现在就是做出租吧啊，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些人群啊，我觉得也得顾虑到啊，他们也是消费端，对不对？就是当然也等吧，后期我相信相关的一些政策应该也会越来越好啊。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新小区，也是凤凰板块的一个豪宅级的小区。这个小区呢，目前总价都是卖在三四百万，然后到这个一千多万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价位，就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呢，说完应该都知道说什么小区了吧？天意啊，天意呢是再获批预售许可证了。关注一下吧。天意呢，它是由我们本土的开发企业来进行开发的，他们在冠云啊也有自己的一些相关的项目。目前他们有个六号楼是取得了销售许可证，这次获批的是12套，然后我们一起来先了解一下哈，这个六号楼在小区的中间点的位置。它这个里面呢有一个最小的户型段在232个平方，232个平方，其实算下来的话，我的一个总价也还是蛮高的啊，就是因为这个小区有13000多的，也有15000多的，不太一样啊。当然呢，我核算下来的话，我的总价包括我的物业费，整体是很高的。天意应该说它的物业费在连云港市场来讲，目前它是最高的一家，它可能比独栋所要收的一些物业费它还要再高，它能达到5.9块一个平方。也就是说，我买这个小区最小的一个户型段230平左右的情况之下，我的一个物业费一年我缴纳，我就需要缴到16000多。这样的一个价格啊，是需要交到的。所以听完这个之后，我相信很多朋友也会惊讶一下啊，确实哈，它的价格可能也会劝退到非常非常多的人啊，但是它可能也能圈到一部分的一些人。我身边有认识的，就去买了啊，然后也实力很强，然后就是包括他们当时样板示范区公开的时候啊，当时我们也是去了现场之后呢，你会发现现场也有成交的，还有一些朋友是带着他们家的设计师来进行成交的。为什么？他要让他的设计师包括风什么师啊来之后呢，给他选楼层选楼号，然后设计师当场去现场看，就开始要画设计图，就对吧，就是你看很讲究啊，就确实也是很讲究啊。这个小区它有这种叠墅的独栋，但这种叠墅型的这个独栋呢，它只有3栋结束了，也卖完了，没了。剩下来的呢，可能还有这种顶层的顶越啊，包括这个最小户型232个平方这样一个大平层啊。他们家的这个窗户啊，一聊我就要聊到这个窗户啊。聊到这个窗户起点，你看不看我们的群？你在外面做点啥事都会有人来跟我告状，我跟你说，下回要想在我们直播间认真发言的话，我告诉你，就我今天先放下心态啊，我来跟你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就是所谓的这个窗户的这个话题。目前连云港大家都知道哈，市场端最好的新房，它的窗户是4玻3窗。天意他们家的窗户还没装，如果说天意他家如果是装了的话，他们家的这个玻璃的造价是比4玻3窗还要再高将近一倍啊，这样一个价格。你说的不对，因为如果说我这个其实在连云港哈，3玻2窗完全够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适用于4玻3窗？它是适用于比如说我住那种比较阴潮的这样的一座城市，或者说我居住在高铁站附近、高架附近、高速附近、临街商铺附近

如果说有开发商他很良心，他把四波三枪给你做上去，那你省钱。我觉得这个点很好，再加上如果这个房子它的单价卖的还 OK 的，特别是还亏本的情况之下，我卖给你的，那我只能说你可以闭眼去冲，这个小区你完全可以买，没问题。但是对于连云港目前现有市场上来说，不是所有的楼盘我都是靠高速的，我都是临街商铺，我都是所谓的靠高价的，对吧？连云港目前还没有高价呢，啊，干鱼除外啊。每次一说干鱼除外，干鱼的朋友听完，这次听完这个话题应该挺开心。嗯，我们比你们市区先斗高价，好吧？然后呢，像这样类型的一些，如果说我搞个四波三枪给你 ，OK 的，证明这家开发企业啊，他们也是想把自己这种高品质的这个品质啊给它提上来，做这样的一个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我说的话也是没有问题。因为本身四波三枪确实适用于这样的一些场景，我说的也没有问题，不是说我不是说你四波三枪做了，我的高价就远离我了，对吧？它本身它就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在，你本来就是规避不了的，买房人又不是个傻子，是不是？那为什么好多买房人买了之后，就是在考虑，当时在考虑那个预约的时候，来我的直播间，包括后台在问我说，这块靠高速我能不能买呢？说这个是不是临近这个商铺呢？我就不是很想考虑，我是不是要等二期呢？也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来我的直播间来质疑来问呢，是吧？好吧，我们来看看啊，朋友在说，说啥？说天意御苑九月府咋选择？御苑呢，它作为先来这样来讲哈，天意是民企开发的，御苑和九月府如果和天意来进行选的话，如果给我，我可能先是在国企和民企合作的这个背景的楼盘当中，我优先先来选，先来排除啊。首先就是这个九月府包括御苑，九月府和御苑它购买的一个人群相较来说，它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差别。御苑呢，它里面有包含了100多万、200万左右的人群，但它也包含了700万到1000万的人群啊。但是九月府呢，它包含的人群就是在310万起步，然后到这个550多万左右，就这样类型的一些人群。我觉得这个话一说的话，你自己心里应该就会有数了吧。然后其次再看产品，两家的产品做都不错，一家偏北方，一家南方派系。然后呢，京基呢，包括像那个新东升，其实都是在全国市场、亚洲市场也都是排得上号的一些社区的一些包括户型的设计啊，小区新房的一些这种设计理念啊，材料材质的一些这种设计理念，园林造景的一些设计理念，他们都会有自己独到的一些想法和见解，我觉得也就 OK， 也就是说品质咱也都是过关，没有问题。主要就是看一个是仓务板块，一个是万达板块，两个板块你有没有执着的一个点。九月府呢，在仓务板块它是属于稀缺性，目前它是唯一性的一个新房。那御苑呢，它不是万达板块唯一性，和它是暂时稀缺性的一个新房，我指的是万达板块。但是万达板块它还有其他比较优质的地块，可能有的地块没有御苑来的大，不一定能做得了会所这样的一些设计，但是我相信他们的一些户型材质材料的一些工艺设计打磨应该会也会越来越好，未来的房子只会越来越好，不会说在像原有的传统住宅那么差，就是看你自己关注的一个点是什么，叫迪瑞口腔。我在这三家当中，我不给你说要怎么做选择，因为每个人的用房需求是不一样的。我建议这三家每家你都现场实地去看一下，然后首先你内心觉得哪家是靠谱的先排前，然后紧接着你再来关注这个小区内的这个购买的人群的圈层是否是贴近你的你想要的啊，我认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既然买到高端豪华型住宅，那你所考虑的这个点，我觉得有些朋友就会觉得还蛮任性的，就觉得说我就喜欢小区内水景多的，那我就选九月府。有的人说我就喜欢小区这个有点石头造景的，就各种中式的，对吧，这种小亭子搭配起来的，那我就选那个仓务御苑。有的人说我就喜欢海归派，哎，我就喜欢这种

0: 很洋气的，就更就是那整个外形啊，看起来就是海归派式的，就看起来更年轻化的，它更有活力的，那我就是要去选这个天意。那你说你怎么着，对吧？你说你怎么着？但是呢，如果你选天意呢，有个点啊，我建议一下哈，要不然你可以等它实现房，毕竟你总价在这儿，对吧？其他不多说，因为毕竟是民企开的嘛，它和这个国企和民企合开的这样的一些楼盘，它还是略微有一些区别的，是不是？嗯，好，我们马上要。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5: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5: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进一段广告哈，马上再回来，好不好？一会儿再聊。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时间呢跟各位说一下，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 FM927 连云港交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是在902音乐之声，我们会有一个复播。那就是节目时间呢其实会有两个是不同的一个时间点啊，看各位倾向于在哪个时间点来关注到我们的一个直播节目啊。还有朋友在夜耀北说我在干什么，我在干什么还不明显，我现在在上班，我在工作呀。我还不明显吗？我现在在干嘛？好吧。好。然后有个朋友在说啊，说天意他周一刚去过，说他觉得不接地气啊。好吧，行，就是每家啊，每个人他对每一家这种高端改善的小区理解点不一样。就刚刚我讲的，我喜欢南方派系，我喜欢水系多的，像我就很喜欢就是苏州这样的一个城市，就是这种要就是水系啊，就这样类型的比较多的啊，就是可能我会偏向于南方派系所造的房子。那有的人觉得说北方派系更加的磅礴大气一些，那我就去选择北方派系造的房子。如果有的朋友在说，我就喜欢这种更加的这个，我就喜欢这种不接地气的啊，我就喜欢这种年非常有活力的啊，非常年轻化的，就是看起来呢，它就是洋气，它就是，我就喜，而且还喜欢亮色系的，那我就要去选这种，对吧？就是我想选这种类型的。那你 OK 啊，大家随意嘛，但是前提是保护好自己的资金嘛。就是如果是对民企开的话，我建议购买这种上大几百万、小几百万、大几百万、上千万房子的时候呢，一说觉得好夸张啊，连云港上千万的房子啊，你可以等它是现房没问题啊，因为现在本身它作为豪宅，它销售的速度、去化的速度它本身就是慢的啊，因为毕竟整个城市的能级不一样，它并不像一线二线城市，对吧？像青岛可能2-3千万的、2-3千万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它去化比如说确实做得很 OK 很不错情况之下，它可能去化也会非常快。像上海这样的魔都更不用讲了，可能大上几千万的、5-6千万的这种房子，可能在上海它去的速度也会非常快，作为新楼盘来说也会非常的快啊。但是我们连云港呢就会相较来说会很难，是不是？就是这种类型的房子一出，你一定就是顶端中的顶端，尖端中的尖端，就是掐尖尖的那个尖尖，就是上到1000万你肯定是尖尖呢，对不对？那这样类型的房子你去购买，为了不糟心等现房，除非你跟人家开发老板很熟悉啊，你就不我不担心，那这是你的朋友圈。反正只是作为我作为一个主播来讲的话，我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啊。我们再来好，就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楼市财经节目啊，就是大家在我们这个整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关于房产交易政策类的一些问题还有话题啊，也都是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还有交流的，好不好？今天呢跟大家讲了就是两个主要的一个话题吧，就是一个是最近一个星期刚出的关于房产相关措施的一些意见啊，这个是我总感觉这个意见是不是稍微修改了一点点的，因为和前一段时间当时我发的一个视频它还是这个政策还是蛮像的啊。其实真的很希望比如说未来我们的这个政府策在优化会优化什么呢，就是这一条啊，多孩家庭申请贷款购买商品房的时候把商业贷款去掉，那我觉得应该会更 OK 吧。就是现在其实还是蛮促进这个商业贷款的哈，还是想要这个消费力，对不对？我一开始啊刚看这个政府策的时候呢，我还在想，哎，那如果是申请贷款我去购买商品房的话，那我可以名下合建一套房，那蛮好的呀。对于一些手头现在想去买改善住房的，然后我现在这个新房就放在手里，我就不太好卖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来说，我觉得算是一件好事，因为我合建一套我还是能享受首套房的这个利某率，挺好的。但是我再仔细看，不对，它是商业贷款，所以这个点的话，希望大家一定要更加的清晰一些。刚刚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哈，有一位粉丝朋友一直在后台私信我啊，他就说，他
他和他的另一半呢目前是双职工，都是缴纳公积金的，他后期再买第二套房是不想用纯商贷的，他肯定是要把公积金用出去覆盖掉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们压力会小一点点啊。他就在说，那我手头现在还有一套房，我这套房不满两年，那这个税缴的会比较多一点，因为现在不满两年我缴税要缴到三个点，以前是6.5个点左右，我现在大概三个点减一半啊，就这样的一个税率。虽然说是减了一半，但三个点其实对于现在卖房人来说它着实还是多了，因为现在卖方很多卖家其实都是亏钱在卖的，本身我就是亏钱，你说我在三个点，其实相较来讲虽然说减轻了压力啊，但是心里多多少少还是会有点不太舒服。那对于他可能也是这样一个情况，他又觉得说我们公积金现在又可以用，那我这个第一套房我又不满两年，我卖的话我多交 一部分这个税我又不想交，怎么办呢？他就问我啊一个建议，我说他还蛮想买高新云锦这个小区的。我的意见说实话，我就跟他讲，你要是不着急你可以优先再等一等，你可能再等个一年到两年，你可能想买高新云锦的心又放下了，因为明年大概率金海置业可能会在高新云锦南侧这块地它会再开发新楼盘，如果再开发的这个新楼盘啊，当然我觉得价格可能也不会很低啊，因为地块小，它如果想开发精品楼盘，那它肯定是要做这种对吧大平层排屋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它的单价应该不会低。然后呢新房又出来了，是不是？那可能我想购买新房的这个心它又起来了，再加上新房可能所用的材质材料大门小区的景观它又不一样，又升级了，哎，那可能想法又不一样。所以说啊，此一时彼一时，如果此刻大家对于购买房子啊，你内心是有蠢蠢欲动的，你也知道我是该要去去购买另外一套房子的情况之下呢，我现在还不太能拿得定主意的话呢，我奉劝各位，如果不着急，现在稍事再等等。今年连云港市场端在我们的老城区啊，就是东天池地块啊，农发置业今年会开发新楼盘，然后呢苍梧御苑27今年应该也会开发新楼盘。紧接着明年，如果说今年御苑27能卖的也还不错的情况之下，那金海置业明年大概率也会动工，那我相信做的产品应该也不会差，只要不是他们自己动，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啊，因为同一家公司出来的两个子公司，你说这一家做得好，那一家我多多少少我得要卯足劲跟上的啊，肯定是这个样子。如果是给我肯定是这样想的，我要卯足劲跟上的，然后呢我的产品一定要打得漂亮一点，做得漂亮一点，好吧，竞争又起来了，我觉得非常好啊。再加上像那个天意现在也正在进行销售新房，那苍梧板块呢唯一在售的新楼盘九月府，作为豪宅连云港的一个豪宅代表性之一的这样的一个小区，我觉得它也是地段的一个稀缺性，应该也是很多朋友们就是内心对它还是比较认可的，包括它其实品质整体来做都是不错的，因为毕竟代建公司人家也都是在国际上拿过奖项的，对吧？不管说包括在南京这样的一些这个城市，人家做的一些楼盘也是受到他们本地人的一些认可的啊，也是有拿得出手的一些作品的。还有在讲桃花源27还建吗？桃花源27的话等下半年到时候再问一问吧，现在刚6月初。他们家王总还是蛮想建的，就是这画图我天天就看他那个画图，真的就可爱画图了。我当时还跟那个还跟我认识的一位这个朋友啊，他也是做这个类型的啊，还蛮厉害的。然后当时我还跟他聊到这个话题，哎，我说你不要讲哦，那个子清他们家王总还蛮爱画图的，就对27那个图他就是情有独钟，修修改改修修改改，他可能还想建会所啦，也想有这样的一些这种场景投入到27里面的时候，然后他来一句，哎，说那行，说那个如果说他能画图的话，就证明他还是入心了的，还是想去打磨这个产品的哈。当然呢，话是这样来讲啊，等到下半年之后吧，我们再关注吧。如果说他们27要建的话，就是如果有一些能公开的这个户型图啊，或者一些数据，我也会在直播间跟大家公开。如果不能公开的话，那也没办法，是吧？那就肯定可能还在进行时，可能还有一些变动啊，这个等后期再讲呗。
啊，我们今天广播节目哈，跟大家先聊到这里一个小时的时间了。那明天呢，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 FM927连云港交广的直播间，明天露露会来跟大家来进行一个直播。那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师徒四人困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您的朋友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和我们的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欢迎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呢，可以通过调频90.2和调频92.7，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您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啊，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啊，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和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直播过程中，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121234585451232853为朋友们开通。您有什么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或者是您在逛装修的过程中遇到了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您来解决啊，记得啊，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联系我们。如果您在我们直播过程中通过两路热线向我们反馈问题不是很方便的话，没有关系啊，在您方便的时候呢，直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啊，学习拼音315902。您加了琪姐的微信之后啊，记住啊，您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您加微信的目的是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提供服务，还是需要来帮助您解决问题。如果您在消费场景中各个环节场景都可以啊遇到了问题，需要我们帮您做消费维权的话，记住啊，我们这个节目的另外一个大板块315曝光台，我们栏目组将全力以赴帮助您来维权。这个维权的方式依然是可以透过我们的直播热线8121345854531123向我们反馈问题，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来联系我们啊。当然了，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连云港啊，关注我们的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啊，您可以在我们的账号平台下发布您的这个投诉信息。好，今天呢，我们依旧要就朋友们所关注的装修防坑这个问题和朋友们好好的聊一聊。说到买房，大家都会说买房真的是不容易，我们精挑细选。但是谈到装修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说它更难了。很多朋友拿到钥匙的这一刹那有多开心啊，装修过程呢可能就有不同的情绪变化，选好了您很开心，选不好就很糟心。我看了一下向我们咨询向我们投诉的十个朋友里边，有九个呢踩了坑，还有一位呢就踩的就更深了。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把我们的装修专家来自于山水装饰的费兴平费老师请到了我们直播现场，来请我们费老师站在一个业内人士的这个角度来跟我们聊一聊他见过的最多的坑是什么，如何避免。好，首先我们欢迎费老师啊，费兴平老师好。
2: 琪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山水装饰的设计师费兴平。刚刚琪姐提到的这个装修防坑啊，这个有遇到过哪些坑？其实啊，因为我们山水装饰呢在连云港市已经24年了，可能见过的装修方面的坑要比很多人盖过的楼可能还要多。
1: 对，是的。
2: 我们就发现哈，其实很多人啊，他踩坑并不是说是因为运气的问题，更多的时候呢，是因为在装修前呀，他太容易相信别人了，然后在装修过程中呢，又是比较怀疑自己， 今天呢，我们就不讲一些大道理，就直接讲这个干货啊，让大家在装修过程中啊，少踩一点坑，然后呢，少交一点这个种叫装修学费了，相当于
3: 哈。对，是的。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啊，最容易踩的这个坑是什么坑啊？可能很多朋友呢跟琪姐一样，如果我要是装修啊，我们家里准备翻新了，那么想的第一件事，我看看周围的亲朋好友有没有熟人做装修，或者是稍微懂装修的啊，咱们首先来咨询一下。
2: 嗯，
3: 因为呢，很多朋友呢跟琪姐一样，工作非常的忙，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委托我这个亲朋好友，
2: 对，
3: 哎、我全权交给你。
2: 是的、
3: 啊，比如说我是费老师的好朋友，然后就费老师，那我全权托付给您。如果您所托非人的话，那可能就进入了第一个坑——熟人坑。好，来我们听听啊，我们熟人坑存在哪些问题？
2: 我就是先说熟人装修这个事情哈、因为我说话也比较直啊，就是装修不找熟人，除非说这个熟人是你自己的父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装修啊，它这个过程是比较繁琐的，其实啊，它也是一个特别容易挑毛病的一个活。
3: 对
2: 啊。你如果说呢是找这个外人装修啊，你可以有问题的话呢，你可以直接说出来，对吧？就是比如说找这个装修公司，因为我们有这个合同制的啊，有问题我们可以直接反馈啊。但是呢，如果你找的是这个熟人装修，那说清了可能不太管用。别人觉得我是专业的呀，对吧？然后呢，如果说说中了，那可能就有点伤感情了。
3: 对啊，是的，
2: 对。往往像这种情况，最后基本上是钱呢没有少花，啊，活呢可能也没太干好，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朋友最后还闹得不太愉快了。
3: 对，最后连朋友好像都没法做了，这种感觉啊。
2: 对，
3: 我们在这个投诉案例中是非常常见的啊，不是鲜见的，是常见的。
2: 嗯，
3: 所以在这儿呢要反复提醒啊，我觉得费老师讲得非常的好。小心熟人的坑。当然了，就是说你说这个熟人是公益方面的，比如说我们装修大师的这个维权专家团、公益专家团啊，你说请他们来做这个公益指导，因为他背后有监管啊，对，我们媒体是监管他的，监督他的，
2: 是的，
3: 整个流程是在我们的这个监督的这个环节之下的。这个呢是可以的。比如说你是找我们费老师啊，跟费老师比较熟，那可以，没有问题啊。就是您把信息发送给我啊，那我们今天是请费老师给我全程把关，我来装修的啊。那么如果您要请我们装修大师来为您把关的话，您只要发送一个信息到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上就可以了。那我呢，这个进入全流程的监督啊。
2: 对，
3: 一个环节的一个监督，因为我们还配有专业的这个相关的专家。这从站在第三方的这个角度上，站在您的个人利益上面来公平公正的，
2: 对，
3: 跟踪服务，
2: 这个可能保障性就更强一些了。
3: 对。那么在这儿呢，说到这个熟人的这个坑，我觉得您找熟人还真不如找这个我们口碑好的装饰公司。比如说我们山水装饰设计有限公司24年来了啊，深耕我们港城。在这个设计啊、服务啊等等这个环节上是非常认真的，对吗？这样的一个公司呢，您是可以放心安心的。还有其他的一些装饰公司我们比较熟识的啊，如果您说我不太了解这个公司是不是合适，那您记住啊，我们节目组呢给您提供查询的这样的一个公益服务。我们都知道我们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广播电视台和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来开办的一个公益节目。好，说到了这个熟人装修，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陷阱，有没有进到一家装饰公司不跟你谈你的想法，你的房子，谈的是来我们正在搞活动，
2: 对，
3: 抓紧一切时间啊，赶紧进入到我们这个低价的这个环节当中。是吧？
2: 对
3: 啊，你看别的公司给您报价是一个价，我的公司更低啊。有没有见到什么699799899这种拎包入住？
2: 其实我最近还发现有、可能有3994999999，
3: 是的，就是如果要是3994999999，那你就要认真想一想了。我们因为知道一个我们半包的一个价格，我知道一个最低的一个比较合理的啊，就是我们就说了。每个行业都要生存，对吧？
2: 对
3: 啊，他要员工要发工资的，这个企业要生存，他的一个底线的一个价格都不会低于每平方米这个450到500，如果太低了，那就
2: 基本上就是坑。他可能
3: 啊，对呀、啊，那个
2: 啊，就是让去的人听着很心动。
3: 哎，对
2: 啊，
3: 哎呀，真的很省钱。究竟省在哪里了？
2: 但是其实仔细一想哈、现在的人工。它是要比多少年前几年前肯定要涨一点的、
3: 是已经是我们说的上升的速度还是蛮快的
2: 对
3: 吧，
2: 所以说凭什么就是那种很低价格的这个套餐哈，要比正常的成本还要便宜一半呢，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3: 对，你说你的这个拎包入住，也就是说大包的价格已经击穿了半包的价格，意味着什么，对吧？可能朋友们想一想，它合不合理的？当它不合理的时候，这个是不是坑呢？你就要认真思考了。
2: 这个是个大坑。
3: 对、所以在这儿啊，咱们要注意了哈。如果有人说这个，我经常遇见的啊，琪姐，你看我这个遇到了一家特别热情的装饰公司，我还没去呢，就已经主动邀请我2-3次前往这家公司去考察、去了解。我一进去啊，整个这个。工作人员啊，从这个总监级的到底下的这个设计师等等等等，好多位不停的轮流为我服务，对吧？而且还承诺了这个一降再降，对吧？降到我满意签合同为止，
2: 就是没有底线的感觉了。
3: 对，您敢签这个合同吗？
2: 其实像这种的话，它可能就是属于逼单了，就是逼着你去把这个东西。定下来，其实真正好的公司、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公司，它是不怕你去考虑，不怕你去对比的。其实，
3: 其实我昨天呢也是应朋友的一个邀请啊，我去了一位这个去见了一位设计师啊，一个装饰公司，新的，对于我来说是陌生的，见面呢我们也在聊这个房子的一些情况，从头到尾跟合同没有关系。对吧？都说在聊我对这个房屋的一些这个空间的改造呀，或者有一些这个实用场景的这个痛点啊等等，就在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2: 对，
3: 从始至终，我们那位专家呢也没跟我提一句啊，徐老师，你看看我们现在公司正在搞活动，唯一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你看，今天这个时间有限，我们谈了3个小时，咱们下次接着聊。但是你还是需要让我看看你这个户型图，对吧？我需要在阴天、晴天和这个雨天这种三种场景，我去你家里边去看看光线啊，因为我要对这个屋子的采光
2: 对
3: 做一下这个深入的了解。你看。
2: 它这个就是涉及到一个后期色彩上的问题的搭配，
3: 色彩呀、灯光啊、等等，对吧？
2: 是的，
3: 这样说可能费老师觉得，可能我去的这个公司是正规的，
2: 对，是比较专业的。
3: 对，那你看、你走进这个山水装饰，可能你找到费老师聊的也是。您对家的一些想法，对吧？
2: 对，
3: 不停的在沟通。您个人可能接下来我还要到房子里边。多看几次，对吧？不仅是实地测量这个问题，还要跟你所有的家人，对吧？
2: 对他的一些生活习惯呀，他的一个外部环境呀，他都是息息相关的。
3: 这个跟什么几没关系。对，
2: 跟他的套餐，跟他的这个活动其实是关系不大的。
3: 是的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完了这个坑啊，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反复讲，朋友们呢可能多少都有些防备之心了啊。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大坑，可能很多朋友呢都想避免，但是因为我不是很专业的人士，就很难避免。就是我确定了装饰公司之后，我签的这份合同。
2: 合同，对，其实因为这个看合同啊，反正我也是这样的，看合同那么多页，十几页。我脑袋都嗡
3: 嗡
2: 的
3: 嗡嗡的这种感觉，
2: 看也看不懂啊， 很多时候呢就可能就翻到最后一页了，哪个地方签字，那好我就签个字吧。
3: 对啊、嗯，这是我们常规的这个动作，但是装修真的不行、嗯，
2: 对，这样的风险是比较大的。
3: 嗯
2: 啊，而且呢像这个合同装修哈，合同它就是你的一个宪法，
3: 嗯，
2: 对吧，你在签字之前呢，哪怕你就是熬夜或者是找专业的人去看，我们一定要仔细的啊把这个合同里面的甲方乙方啊相应负的责任也好啊，我们的义务也好，一定要给他捋清楚了啊。
3: 首先啊，我们来看什么，我们请我们的费老师给我们解解密。
2: 嗯，一个的话呢就是在我们一个报价单的一个备注上面，
3: 嗯
2: 这个备注项目一定要仔细的看。打个比方，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贴砖有80×80的瓷砖，
3: 对
2: 对吧，现在有很多人家贴75×1.5米的瓷砖，
3: 哎，是的呀，
2: 啊，
3: 稍微大一点面积的现在基本上选择都是75×15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砖了，
2: 啊，那它这个中间它就会有人工费的一个差价问题。
3: 嗯，瓷砖也有差价、人工费也有差价，
2: 对，
3: 人工费的它的这个跃升可能甚至是你想象不到的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经常会看帮朋友们看合同的时候、嗯、因为纠纷出现的时候就会让我看合同。

0: 了，纠纷发生之前你应该请七姐或者我们的专家来看合同啊。嗯、一看合同，下面有一行小字，这个上面的这个瓷砖啊，就是这项的这个瓦工是针对80×80的砖的这个工费
1: 啊。
0: 这个时候是不是他就要增项了？你不是80×80的呀，对吧？而且很多公司呢，它是专推更大的砖，我在这看到的是90×180的，
1: 嗯
0: 啊，这样的砖也其实一直在推，它的工费和75×150的这样的砖的这个工费还是不一样的，
1: 对，又有区别了
0: 啊、
1: 嗯，
0: 对。那么这个时候那个业主就崩溃了啊，就说你怎么莫名其妙给我增加了这个费用？
1: 对，所以的话呢，像有的一些公司可能等到你干活了，工人师傅已经进场了，
0: 对
1: 啊，他才告诉你哦，这个地方我需要额外算啊，另一个地方也需要额外去增加，可能光一个砖一个厨房，他可能一个价格就上去1000-3000。
0: 哎、嗯，是的，你别小看一项一项的1000-3000，那你要这个十几项你加一加，涉及到你整个装修的这个环节，对吧？昨天还有位朋友跟我讲，他可能涉及到20几个环节，你加一下。你可能一下子这个费用上去了，
1: 远远超过了，对
0: 啊，就远超你的这个预算。嗯，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提醒这个合同的制定方，也就是我们的装饰公司，
1: 嗯
0: 啊，商家呢要合规合法的啊。如果你要写明，就是这个你报价是80×80的这样的砖的情况下呢，啊，您要依法依规的大字提醒，
1: 对，
0: 专门画圈提醒啊。我觉得有些正规的装饰公司。专门要画一个圈圈啊，
1: 他
0: 哎，这个你看，您看明白了，咱们这个砖啊，咱们这个报价是80×80的，或者是我这个报价是7050的这个报价，你要认真看啊。
1: 对，像我们公司的备注后面哈，它是用红色字体标识出来的，就更醒目一些，
0: 提醒你注意啊。
1: 对，
0: 哎，我觉得这就是正规公司的这个。最关键的这样一点，
1: 其实我发现就是装修客户哈、啊，他并不恐惧你事先就是跟他聊好的价格，我们家可能增加这个部分2000，那个部分3000，但是他担心的是什么？等到我合同签完之后，你再给我增加，那这个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0: 那个就是恶性的增项了，
1: 对
0: 吧？对，其实这就剥夺了消费者的一个权利，叫知情权。
1: 是的，
0: 嗯。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看合同中要注意的。
1: 嗯，
0: 来再来看一看合同中还容易哪些有问题需要我们特别关注。
1: 还有一点的话，是我们应该是最大的一个项目，叫水电了，隐蔽工程啊。因为水电的话，有很多公司它的计算方式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你比如说有一些水电它是可能预收个5000还是预收个这个3000，等到做完之后按照实地去测量。
0: 哎，对，
1: 记住了，就是按这种按时结算的，它其实就是一个无底洞，
0: 就是一个存在真相的一个坑。
1: 对，
0: 对，
1: 所以我们的话呢，像这个水电这一块，我们都是建议一口价包死了，对吧？
0: 对
1: 啊，就直接闭口，
0: 其实是完全可以做到啊。这个所见即所得，
1: 是的，
0: 这个是专业的一种体现嘛，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啊。不要觉得做到就是这个方案做到完美。比如说我预定好的，我100,000装修，那么这个合同签订之后，我就严格按照这个去执行，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对不对？
1: 哦，对。
0: 那这个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啊，还有什么？是我们的这个常见的纠纷的一个来源，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1: 其次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工期和违约责任。
0: 对
1: 啊，因为合同上面比如说我们写的是90天，对吧？
0: 哎，对
1: 啊，但是呢不写延期，你因为它会涉及到节假日呀，或者是这种不可抗的这种因素啊。我们如果说是因为甲方原因或者是乙方原因去导致延期的，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责任要写好啊。如果是违约了，那我们彼此双方是什么样的一个责任？
0: 对
1: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的可能跟您谈的时候，哎，你家房子装完也就3个月，最多4个月时间，但是更多的是装了半年，那大半年啊，那还没装好。
0: 无限制的拖啊，今天跟你说工人安排不开，明天跟你说啊，我试过的呀，前面他做得快啊，后面做得慢啊。
1: 对，
0: 直到你崩溃为止，直到你发飙，就是这个业主说，那你看我这么好脾气的人啊，我们都开始要吵起来了。
1: 嗯，
0: 对，就是不断的踩踏你的底线。嗯，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合同中呢就要规范好，但是我们也要防止这个规范的这个陷阱啊。比如说每延期一天，如果是这个非甲方原因的延误啊，不是甲方的原因的延误的话，合同总金额的千分之一，这个太少了。
1: 千分之一，对，千分之一有点少
0: 啊。对，所以说你要这个
1: 它可以按天来
0: 啊。对，一天多少钱你研发，你看它能不能这个保质保量的完成啊。咱们这个算天数呢，要有些呢是不算人家违约，比如说节假日，就是我遇到五一十一这种特殊情况，你是不能进场的，对吧？
1: 是的。
0: 还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天气，比如说阴雨天，阴雨连绵，我这个
1: 有一些施工要求。
0: 哎，对，比如说我的这个刷漆的这个环节我就要向后延，这是没有办法的。
1: 还有一点哈，就是即将面临的一个中考高考的，对，
0: 哎，这样的一个时间也是需要这个去规避的啊。
1: 对，
0: 这个都是啊，这个我们要合理的去沟通，对吧？好，那么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这个话题其实还有很多，我看我们费老师给我们总结了很多啊，我们下面的这个以后的这个时间里呢继续聊。
1: 好
0: 啊，请我们费老师这个百忙之中再次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跟我们聊一聊。那我们留一下费老师的联系方式啊，您可以直接跟费老师沟通啊。您这个
1: 对我的
0: 联系电话是13861421466，13861421466。我们山水装饰，您的这个办公室是在我们三院，就是新的妇幼保健院的
1: 对面，
0: 对面斜对面，
1: 东边，
0: 东边。您可以这个百度搜索一下啊，山水装饰设计啊。好，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再见。

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点30分。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河里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1: 开始行走
0: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连云港。很高兴呢又和朋友们相会在我们的健康连云港节目当中，我是您的朋友琪姐。健康连云港节目是由我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我们权威专家共同打造的一档广播直播节目。那么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守护我们健康的灯塔。在这里我们致力于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健康知识不再高深莫测，而是贴近我们百姓的生活。在每期节目里呢，我们都会邀请来自于我们健康科普专家团的资深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围绕合理膳食、科学运动、心理健康、烟草控制这些核心话题，为朋友们一一解读健康密码。同时呢，我们也会针对各类常见的疾病进行预防治疗的专业讲解。我们会针对不同年龄人群的健康需求提供最实用最贴心的指导。我们在这里希望用声音传递的力量，把科学的健康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让我们携手同行，用知识守护生命，用行动拥抱健康。我们知道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是我们感知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器官。有报道说我们学到的知识80%以上呢是通过我们眼睛来获得的。所以说呢，今天这个话题呢也就围绕着眼睛来展开。我们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我们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王学主任。在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一下

0: 软件，我的连云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透过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您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非常的方便。记住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4为您开通。有什么健康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如果您在我们直播过程中参与互动不是很方便的话，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奇拼音315902，把您想要解答的问题和您的一些诉求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上面，我们将联系我们相关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或者是联系我们相关主管部门啊，帮您解决问题。好，节目的开头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嘉宾啊，这个我们的王学主任啊。首先欢迎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 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王主任啊。王主任呢是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也是我们连云港市医学分会啊眼科学分会的这个副主任委员，连云港市医师协会眼科学分会委员，咱们江苏省预防医学公共卫生眼科学专委会常务委员，江苏省妇幼保健协会儿童眼病防治分会委员。他的专业特长呢是儿童眼病以及白内障、玻璃体视网膜疾病的手术治疗。我们今天呢要和我们王主任聊一聊这个电子时代，咱们的这个眼睛。
1: 这个在当下呢，就是说，这个数字时代啊，就是手机啊、电脑啊、平板的电子产品，早已成为生活、这个工作、学习的必需品了，对吧？
0: 对，是的。
1: 但是呢，因为用这个电子产品有些不当的习惯啊，可能导致我们的这个视疲劳啊、这个干眼症啊，还有甚至一些近视等问题呢，这个现象呢持续攀升，对吧？并呈现低龄化的趋势啊。所以我们这个聚焦的就是一个主要是用眼的一个健康的问题。
0: 说到这个数字时代，我们的确方便了，我们的信息传递的速度更快了，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付出代价的就是我们的眼睛。你看，以前我相信我们王主任，来看这个近视啊，我们主要是以学生群体为主，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发现了没有？现在工作之后，很多这个我们成年人，
1: 对，
0: 或者说我们到了一定年龄，这个成年人，
1: 对，
0: 本来是
1: 或者眼睛不适的问题越来越多了。
0: 对，本来是不会再考虑我这眼睛近视度逐渐增加，但是你们发现我们就包括我们自己，去做这个眼睛这个视力检查的时候，都发现它的度数是逐渐增加，甚至是在某一阶段迅速增加的。
1: 是的，是的，那说的非常对。因为在我们临床工作中，这种现象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就是说这个，长时间用这个电子产品，为什么会就是说出现这些不适啊？
0: 对，
1: 最常见的就是说你刚才说的，除了说屈光的问题，还有很多现在年轻人，特别是就是我们，在这个眼睛就是不舒服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了啊。
0: 对，
1: 除了说有会他们主诉一般就是干涩啊、酸胀、异物感啊，甚至说流泪，我这个看东西模糊。实际上你查到的视力的时候实是没问题的，但他都觉得视物模糊啊。
0: 对
1: 啊，这个呢甚至有一些严重了啊，还可能出现就是头晕乎乎的，用头晕这种现象啊。其实这就是我们临床说的，就是说比较大家实际上越来越多了听到的这个词，什么视疲劳、
0: 对
1: 干眼症啊。一般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说主要的话就是说这个电子产品啊，它可能主要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可能只要学的是蓝光啊，这种光线的这个损害啊，大家也知道有些戴一些仿蓝光眼镜啊，实际这个蓝光呢，它是为什么？因为波长比较短，但是它能量还是比较强的，长时间用的话会引起我们眼表的一个就是眼球表面这个一些细胞的损伤，那它就会引起分泌的眼泪的减少啊。
0: 对啊，我们也可以看看我们这是有个眼球，大的眼球模型，
1: 大模型啊。
0: 对
1: 啊，这是我们
0: 非常的大。
1: 对，实际上我们平时可以这个给大家稍微讲解一下啊。
0: 对，
1: 这个，
0: 然后对着我们
1: 好，
0: 我们直播连云港的粉丝朋友们
1: 对，我们就说就是了解这个眼睛，首先我们了解它是怎么工作的啊。就是说这个 这一个大眼球啊，我们看到的实际上黑眼球

0: 我们的中国人是黑眼球，对吧？
1: 对，
0: 外国人是个一般是蓝眼睛啊，或者是这种比较漂亮的哈，
1: 对，绿色的，
0: 哎，绿色的。我们眼睛呢，是因为这前面是一个很透明的，这个叫角膜哈，实际我们是看不见的，看到它那里面的红，这是一个。就是棕色的黑色的这个，
1: 哎，
0: 这是虹膜的啊，这个我们就大体了解一下。然后还有呢，再稍后呢，是我们这个就是老年人长白内障的地方啊，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年龄大了会长白内障，正常的时候它是透明的，对吧？啊，我们这个眼球喜欢，我们需要把它比喻成一个照相机一样的，照相机前面的透明的角膜呢，它是一个固定的，就是凸透镜啊，就是相当于这个我们的照相机的这个镜头，
1: 镜头，
0: 对吧？
1: 对
0: 啊，然后这个晶状体呢，它是一个可调焦的一个凸透镜啊，它是怎么工作？主要是通过我们的一个肌肉叫睫状肌啊，进行这个收缩，这种可以不停的调焦一样的。
1: 对，这就是围绕在我们眼球这后面这周围的肌肉来调节，
0: 就是在前面有一个睫状肌啊，
1: 在前面，
0: 哎，对，就在这儿，它就是收缩伸缩，然后引起这个。我们的可能看近看远看近对眼这种不停的调焦啊，
1: 对，
0: 哎，对，这样就能看清了。但是你要是过度使用，那它就是会一样的会挛缩啊，就是它的就像我们做一些运动啊，做运动的话时候，它就是你要是肌肉一直维持着一个肌肉的这个
1: 紧张
0: 状态，那它就会疲劳，
1: 对，
0: 哎，最后我们成像到哪里呢？成像到我们这个视网膜上，视网膜就相当于照相机的什么呀？
1: 这个底片
0: 的功能，哎，对，底片的功能，然后传到我们大脑，就这样工作的。
1: 看一下我们的视网膜啊，
0: 啊，对，
1: 它其实它是一层膜，
0: 哎，很透明的一层膜，上面的血管
1: 非常的
0: 对
1: 丰富啊，这个血管是非常丰富的啊。
0: 对，
1: 这个粉丝朋友们可以，
0: 哎，它就是这样工作的。所以说我们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可能就会出现不舒服，对吧？
1: 对，是的，
0: 是的，啊，所以还有呢，就是说长时间，特别有些年轻人喜欢晚上睡觉的时候吧。灯光关掉啊，有的是特别一些来的时候，还有我说要陪小孩睡觉啊，小孩睡觉了我还不困，那我就可能把灯光关掉，在那刷手机。那这种的话，这种它就会就是这种蓝光可以就抑制我们睡眠需要的一个褪黑素，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
1: 对
0: 吧？啊，他很多人就说，哎，我越刷屏幕越清晰啊，头脑越清晰越睡不着了，有这种恶性循环。对，
1: 所以说很多专家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都讲啊，就是你与其去买这个褪黑素吃，
0: 对，
1: 还不如睡觉前你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你把手机关掉，对吧？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反而不会影响到你的这样的一个睡眠了。但是如果你说我靠刷手机刷困了。那太困难了，
0: 那困难了。对，越说越说，你就是可能越刷越兴奋。
1: 对，你不信尝试一下。其实我们很多朋友是离不开这个手机的，我们也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调查，小范围的。很多朋友都说，你看我夜里醒了，其实我是很困的啊。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还是习惯性的把手机打开来，我去搜索一下新闻动态，刷个短视频，对不对？
0: 对。
1: 越刷越兴奋，结果好几个小时不能入睡。
0: 对，是的，错过了最佳这个睡眠时间。
1: 对，
0: 对。同时我们看电子产品，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眼干眼涩，这是不舒服，因为你眨眼的频率变少了，好吧？因为正常我们的眨眼的话可能需要这个1分钟15到20次，但是你看电子产品就时候你自己可以观察一下，我们可能都眨眼就是明显的减少，要小于10次或者甚至5次这种，那你眨眼频率低了，那我们眼球表面的这个就没有水分就是滋润了嘛，
1: 对
0: 吧？对啊，那它就会引起我们的干涩不舒服了啊！
1: 你要不是人工泪滴，其实它人工眼泪是其实没有办法来，
0: 哎，对，只是短暂的，它有作用时间，它实际上需要我们眼睛表面的一层很健康的这种泪膜啊，它那个持续时间就是说你的成分嘛，它就成分就是有油脂啊，有这个防止水分蒸发，但也正常的这个成分变了。啊，不光是眼泪分泌的少了，眼泪的成分变了啊，就缺油了，眼睛上相当于缺油
1: 啊，就是没有润滑了，
0: 哎，对
1: 吧？
0: 没有润滑了，它就会就不舒服，甚至眼红这些不舒服就出来了。
1: 对，就是我们其实我们的那种人工眼泪它还是没有办法取代，就是我们的药水是没有办法取代，
0: 完全取代我们的人工泪眼泪，我们自身的眼泪的，那肯定是的啊啊，对，是的，是的，
1: 这个还是要注意啊，尤其咱们青少年，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有看个电视剧我们理解，你说你刷个短视频也理解，但是更多的年轻人在干什么？在打游戏。
0: 对。

0: 很专注的啊。
1: 对，是的，是的。
0: 一专注可能就是通宵在看这个电子产品。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对我们的视力的伤害是蛮大的。
1: 嗯嗯，对。就是说我们这个就刚才说了，就是说引起你就是说长时间的用眼睛就肌肉就痉挛在这儿，那你就不能放松下来了，它就不能调节力就下降了。所以说对，就是说小孩子近视加深这个很要了解，但年轻人就说为什么我近视又长了呢，对吧？就刚才你开头说的，它就是因为持续的这种这个眼球的一个就是痉挛状态，就是不能放松，然后它度数就加深了啊，这是一个对于年轻人来说，那肯定也要重视，不能说过度的用眼啊。
0: 对
1: 啊，我们主要可以通过一些什么好方法呢？一般是说啊，就是说您在这工作一段时间，就是需要远眺多少啊，调远眺啊，或者是闭眼休息一下也是可以的啊。通过这种方法呢，可以使眼睛放松啊。还有这时候现在我们因为冬天嘛，就开暖气，对吧？我们这个眼。就是房间里比较干燥，我们还有一些用一些加湿器啊，让眼睛湿润啊。实际上最好的方法就是工作下来一天，你可以回去热敷，
0: 嗯，
1: 把眼睛就是用热毛巾
0: 敷一敷
1: 、啊。就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喜欢说给问我，就是说用那种眼罩，现在比较流行的，网上买的说缓疲劳的眼罩，对吧？
0: 蒸汽眼罩
1: 啊，蒸汽眼罩。实际上它的话吧，可能只有热度，但是它没有那个湿度。啊，没有湿度，我们还最好就用热毛巾就可以了，很方便啊，进行热敷，啊，再严重了可能就要到要就是医疗机构去一些综合的一个治疗了。
0: 哎，你看这个都是非常的，就讲的非常的关键的点啊，不能说我们知道了，但是我们不去做，其实我们要了解对眼睛的伤害，因为眼睛这个器官非常有意思，它疲劳了，最多就是我的眼泪减少了。它也没有疼痛感，
1: 对
0: 吧？
1: 是的，
0: 你没有这个痛觉神经，
1: 哎，对，是的，不是。
0: 可能你痛了，就像我们
1: 对痛了，你才会重视。
0: 对，而且你看有没有说我们通宵干？我就看很多年轻人给我发这个微信的说，说我打通宵的时候，我眼睛最多就是有点不舒适，滴点眼药水，对吧？我就好受了。但是你信不信？你通宵如果劳动的话，让你的肌肉一直处于一个紧张状态，你可能就已经受不了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所以我们眼睛呢？只能通过这种微小的变化来提醒你，
1: 对，
0: 我已经很疲劳了，我需要休息了。
1: 对，是的，是的，然后呢，我们这个有些就是说，以为现在你没法离开这个，对吧？
0: 对，
1: 那我们怎么能就是想办法来减少它这个危害，对吧？有一些就是目前就是公认的一些小的这种就是一个小技巧吧。我希望大家能，虽然说它实际不难，但是可能要坚持觉得这个道理可能大家也都知道，这个现在因为你看说数字时代，大家了解的知识都实际上也蛮全面的，当然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有个就是说二十二十，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就近距离工作20分钟啊，你就看远处啊，20公，他说的是20英尺，实际上就是5-6米以外的20秒钟就够了。实际上你这工作的期间，你就是稍微抬头朝远处看一下，那你这样的话他眼睛就会得到了一个放松了啊。这个就是还有一个我们这个时长问题啊，时长问题就是说要对，实际上我们年轻人还有特别孩子都是一样的，就要特别是儿童了，对吧？我们控制电的时长，你说给他完全不看一般也是不可能的哈，现在都是要就是现在这个普及了，对吧？电子产品，这样呢我们要落实一个电子产品的分级这个管理啊。对于3岁以下的呢，我们的优先说婴幼儿肯定是不建议使用的啊，这个。但是对于这个3到6岁啊这种小孩呢，我们就是建议他一天不超过1个小时，每次的话他要分次使用，然后但是每次不要超过20分钟啊，一天下来不超过1个小时。但是说中小学生他因为要通过有时候这个要学习啊，
0: 哎
1: 对吧，这个现在有些还是有些还网课肯定也是有些完全不能杜绝啊，但是呢你一次的时间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啊，一天不超过1个半小时啊，这也是可以的，就是说同时那你看的过程中呢可能要间断的休息一下啊，远眺一下，就这样。
0: 对，这个就是说20/20法则啊，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每用眼20分钟，
1: 对，
0: 你设一个闹钟啊，到20分钟之后你就抬头远望，大概6米左右的，你看看户外的这个绿植啊，对吧？都是非常好的，放松一下我们的睫状肌，让我们的眼睛得到一个休息。 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还有
1: 还有、距离呀、
0: 距离是非常重要的、
1: 对距离是很在就是我们看手机的时候就是有的人特别是近视眼的就是朋友他可能戴近他觉得我看远是要戴眼镜的我看近是看得见的因为特别多这些人他就喜欢把眼镜摘掉那我看近是能看得见我不喜欢戴眼镜一天到晚觉得这个可能说压得不舒服啊或者什么他回家了啊他说我就放松了就把眼镜摘掉然后就拿得比较近啊、
0: 哎、
1: 这种
0: 是
1: 很多人都会有这种习惯这是应该是不好的啊对眼睛
0: 是不好的习惯
1: 对你想越近我们就眼睛的所用的这个刚才说了就越要使劲啊
0: 对
1: 像小孩子写作业你近的话那他也是要为什么要姿势要端正啊啊我们说的一拳一尺一寸这个哈、因为你自己想想他近了一个是他眼睛就要用劲了他眼睛就是为什么近距离你就是姿势要是30公分一是我们眼球应该是啊调节用使用调节啊这些是放松的时候就是你越近他的调节力就成倍的增加就是啊所以这是距离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对还有特别一个就是这个还有这个光线啊光线对吧我们刚才说的晚上你不要关灯去看手机啊我们孩子的学习呢这个光线要就说房间的光线要柔和啊
0: 对
1: 哎啊
0: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家长花很多钱去买一个护眼灯
1: 对
0: 吧、
1: 嗯、
0: 但是电子产品可能让你买这个护眼灯这个作用迅速的啊就打了一个折扣
1: 哎对吧
0: 我们都知道很多这个少年儿童在用电子产品的时候它的亮度的控制它的屏幕的亮度非常的大
1: 对
0: 吧
1: 对
0: 就是达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满格状态他自己没有感觉他觉得看得很清晰实际上对我们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1: 对
0: 要合适的一个亮度对吧
1: 你
0: 像以前可能我们这个这种对视力的伤害稍微好一点我看电视但是距离要远一些
1: 对
0: 吧我屏幕大你现在一个手机这个屏幕很小非常小
1: 对
0: 吧你要为了看清楚你保证是越近越好
1: 哎对你把眼镜一摘肯定要拿近看这样会看不清
0: 你说我手里持一个这个 pad 稍微大一点的我觉得我还挺沉的对吧
1: 对是
0: 拿个手机我还轻就这个是坏的一个习惯啊就不要养成尤其是1到3岁你让他自己就视力发育的那个最关键的时期
1: 对
0: 你让他玩玩玩具啊对吧在户外运动一下
1: 是的
0: 不要说把手机给孩子其实我觉得很多孩子去玩这个电子产品是家长给的
1: 是
0: 主动给
1: 的是的所以说家长要做好这个引导做好这个榜样对吧
0: 对
1: 就是是的成年也是说啊你一定也就是说这个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间也是最好也控制因为你上班你想就是说我们也是回家才能陪孩子啊或者什么就是你上班期间已经可能接触了很多的我们的这个电脑对吧手机那你回家时候就把手机放下啊
0: 对
1: 多陪陪孩子对吧做一些就是亲子的读书啊或者说户外活动没说刚才说的都非常非常好的
0: 其实有些家长呢是很会做的他在这个给这个上幼儿园啊这个年龄阶段的这个孩子从小到这个幼儿园毕业的这个阶段他是给孩子读书的我觉得这个习惯是非常
1: 好
0: 纸质书啊
1: 对
0: 推倡我们提倡的不是电子书是纸质书啊来让他养成这个看纸质书的习惯因为他以后上学他用的也是纸质的书啊
1: 对
0: 吧给孩子讲讲故事跟孩子看看这个我们的绘本啊都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对吧也孩子也会养成他上学之后会养成一个习惯他去看纸质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而且是不是远离了这个我们的电子产品
1: 对
0: 等孩子睡着了之后你说我要再刷一会儿那您再刷睡觉之前千万不要看电子产品因为我发现啊就是你看孩子跟着你看的
1: 对
0: 他即便很困了他也要凑到跟前他就认为这是我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的一个行为我们问过很多小朋友你为什么一定要去抢妈妈的手机他认为这个是妈妈的一个对的一个动作你知道他觉得这人生
1: 也妈妈能看大人能看我怎么能看
0: 哎对就跟我看一个纸质书是一样的对吧
1: 对是的
0: 好这个是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的这个距离啊30-40厘米的这个距离一定要注意啊还有就是不要弯腰驼背啊你的颈椎也受不了腰椎也受不了
1: 是的是的
0: 这个环境适配啊咱们就说这个柔和的这种光线啊就很多朋友这个在我们的卧室里 睡觉之前，他首先是把主要的这个光源会关掉了，对吧？那我旁边。

0: 边是不是点一个小夜灯，这个光线足以匹配我这个看电子产品了呢？还是需要一个瓦数的一个灯光，或者一个叫什么？一个亮度的
1: 亮度是吗？拉克斯这种的话，就是晚上睡眠的时候，就是说你睡眠前你这不需要吧，就是说像我们学习或者你平时工作，就是你在那就是写文件干嘛，你就是那个主灯要开，然后这个旁边呢最好也还是就是我们大人就是用电脑工作的时候，你主灯也要开，边上也是放个小灯，然后让这个屏幕不要就是说和屏幕差不多，不要太亮啊。但是我们睡觉前看的话，可以就是主灯不开，可以把一个小灯，就是卧室，就是你睡觉旁边一个那个台灯开一下，
0: 小台灯开一
1: 下，只要和你那个屏幕和我们的这个周围环境不要是太反差太大，
0: 对
1: 就可以了，
0: 不要对我们的眼睛产生这个伤害，就
1: 对
0: 了，
1: 是的。
0: 还有我们知道现在的灯是非常人性化的，对吧？那亮度是可以慢慢一点调节的，
1: 对，是的。
0: 对嘛，
1: 对最合适的最舒服的，
0: 对
1: 吧？
0: 但是你调灯光的这个亮度，要把手机的屏幕的亮度啊把它推到最小，
1: 对对，是的，
0: 这个不要有差异啊，有差异的话还是对我们的眼睛有伤害的哈。
1: 是的是的
0: 啊，其实你看我们要讲的这个朋友们关注的内容是非常的多，但是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快到了啊，我们先说一下我们王主任的这个门诊的时间
1: 啊。门诊就是我们因为是第一人民医院的话，它是分两个院区，就是通贯院区呢，我就是周一全天，周三和周六的上午然后高新院区呢就是周二的全天是的
0: 首先我们来说高新院区我们王雪主任的这个时间我们是哪个科室？我们首先
1: 是就是说眼科，就是
0: 眼科就是你要进去你说我挂号的时候是眼科我们王雪主任他在高新院区是周二的
1: 全天
0: 上午下午都可以那我们的老院区通贯院区
1: 是周一的全天
0: 周
1: 三上午
0: 周三的上午
1: 周六的上午
0: 和周六的上午
1: 对周六小朋友放假
0: 对
1: 一般他还是就是还是
0: 比较方便
1: 的
0: 方便的对好那我们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到了，非常感谢我们王主任，也感谢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记得节目之后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依旧为您开通。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谢谢大家。

0: 怀孕了，胎教怎么做？
1: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2: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0: 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是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日常消费过程当中，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旅游、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就像我们说的一样啊，就是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消费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说您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您想要投诉，那您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来及时把您的问题给我们反馈过来。当然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呢，在接到您的投诉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前去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啊，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在线为各位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及时关注。我们在稍后的节目时间当中呢，还是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那目的就是希望各位通过这些分享的消费案例，让您自己也知道，如果今后我们在日常的消费过程当中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处理，怎么样通过合理、合法、合规的渠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所以欢迎大家的及时收听。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0: 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跟各位分享的第一个案例呢，就是跟咱们去看电影有关系的。咱们很多人呢都知道，电影院呢它会经常性的搞一些优惠促销活动，比如说周二是什么节日，用什么卡比较合适划算，对吧？周四用什么？四月初的时候，有一位江先生啊，他就是收到了某影城的停业通知。为什么呢？因为他之前在这家店里啊，他办了一个充值卡。你办充值卡可能会有一些优惠嘛，所以说这个今年四月份的时候，他就收到了这家影院给他发来的停业的通知。那门店就告诉他啊，说这个电影储值卡呢是可以办理退费的。哎，这想的是那没问题，对不对？我之前办了卡了，你就算是倒闭了，或者是就算你不干了，那好歹你把剩下的钱，我没用的钱，你还退给我，这没问题，对吧？他也没多想。后来呢，他就到这个影院去退卡，哎，结果呢，现场办理退款的时候，商家承诺约半个月之内将款项退还至银行卡。你当时办卡的时候用的哪张银行卡，我还原路退还给你。如今已经过去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了，退款仍然没有到账。哎，江先生就想了怎么回事呢？于是乎，他就又到这家影院去了。结果呢，才发现这家影城已经是人去楼空了，商家也没有办法联系，联系不上，他就愁了，这怎么办？这该向谁咨询？如何进行维权呢？针对他这样的一个消费的案例，法律界人士就说了，影院停业导致观影合同目的没有办法实现，已经构成了根本的违约，应当是退还储值卡里面剩余的余额。办理储值卡充值之后，门店擅自闭店，逾期不退费，而且失联，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这消费者是有权解除服务合同，而且要求商家全额退还储值卡里面的剩余的款项。那怎么样维权呢？专家也给出了建议。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整理完整的证据材料，就包括当时咱们的这个充值记录，消费的发票，影城停业的公告，门店撤场的照片或者是视频，商家承诺退款的各种凭证等等。你不能口说呀，对不对？你总得有一些凭证，文字性的东西或者是图片视频性的东西，这是要提供的。第二个呢，就是携带完整的证据向当地的商务或者是文化主管部门投诉举报，当然也可以向当地的消协组织呢申请调解退费。第三步呢，就是如果说这还不行，这个消保委呢也帮你联系了，但是跟商家还是没有办法沟通，对不对？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只能走法律程序了，可以依法的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就是我还把这个话又说出来了啊，就是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像这种预付式消费的、预付费的这种消费，咱们尽量的少做。现在说不好听话，就开一个商场或者是开一个门店，说倒就倒，说跑就跑，跑了之后你还联系不上他，咱们尽量的不要去充值，尤其是大额的充值。想着这个电影院的这个充值卡应该不会太多，但是呢，说实话，像这种充值咱们也尽量的少做，你省不了几个钱，跑了呢你是不是很窝火很来气？那又何必呢？咱一个礼拜也看不了几场电影，对不对？那就算优惠，优惠个几块钱，个把块钱的，还不够你充值的费用呢。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太多的采取这种预付式消费，因为现在说实话，很多的店已经不提供这种预付式消费，不用你办卡了。当然你非要强硬的办卡，那另当别论了。他可能现在不像过去，咱们到什么理发店呀，餐饮店呀，他可能会给你强推啊，这个给你说，哎，我们家这个卡可以办一家我们家这个卡，我们家这个卡呢会有优惠，对不对？很多的都希望你能办卡。但是呢，说实话，就包括所有的服务行业，他们的各家店的这个经营者，老板们， 他其实本意呢也是希望能够有一个长期的客户，但实际上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说作为我们经营者，首先第一个一定是要有诚信，甭管你怎样，甭管你是因为经营不善欠了债你不开这个店了还是怎样，你无论如何把这些会员的事儿解决明白了。你不可能当初你收了人家的钱了，这个钱你收人家预付卡，这钱不是你个人的，你只是一个存钱的地方，人家把人家自己的钱暂时保存在你这里，后期还是要消费的。所以说咱们如果说从事服务行业的，首先第一个要讲诚信，不管你什么原因导致的店未来开不下去了，也要把人家这些钱原封不动的退还给别人。第二个就是，如果你做不到，压根你就别办这个什么会员卡啊，让大家充值，否则的话你是给自己挖一个坑，本来就欠了一屁股债了，当你这个店不准备开的时候，你突然一看发现，哎呀，这么多会员，这个钱也是一大笔钱，还得支出，对吧？那你想耍赖吗？那后期一定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第二个消费案例还是跟养宠物有关系的啊。这两天呢，我们说的关于宠物的话题说的比较多了，也是在网上买的这个宠物。你买了这个宠物之后呢，你不好分辨它到底是不是健康，你买回去了隔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它是不健康的，那你说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很麻烦，自己给自己惹事儿吗？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呢，有一位苏女士啊，她就是和某宠物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宠物的买卖合同，就我在这家店里去买这个宠物了，约定的是2800块钱购买金加白拿破仑母猫，这个合同合法有效。签约的时候呢，这个母猫呢已经开始流脓流泪了，这个商家员工呢就说可以代为调养啊，把这个猫给你调养好了之后再给你，对不对？所以这个苏女士呢，她就相信了呀，她就没有当场取这个猫。如果是我的话，你像这种已经身体不舒服的这种猫，身体有异样的猫就不要买了，为什么还要买？要么就是贪图便宜，要么就是其他原因。后来这个母猫病情加重了，没有办法交付，商家就提出了更换价值3100块钱的蓝金加白拿破仑公猫。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刚刚我们就说到了一位苏女士啊，她和某宠物店呢签订了宠物的买卖合同，花了2800块钱购买这个金加白拿破仑母猫。然后呢，她签约的时候呢，这个母猫呢已经开始流脓流泪了。商家就说了，代为调养，调养好了之后呢，再交给他。而后来这个母猫呢病情加重，没有办法交付，那商家就说了，说给你更换一只吧，更换一只价值3100块钱的蓝金加白的拿破仑公猫，但是呢，就是这个价格贵嘛，对不对？刚开始是2800，现在这只猫呢贵一些，3100，需要它呢，需要这个苏女士补交300块钱的差价。这苏女士呢就补了300块钱，可是更换完了之后，这个公猫经过宠物医院的检查，就发现了患有皮肤病和传染性的耳螨，存在着明显的健康问题。你说像这样的情况能要吗？显然是不能要的呀。他一气之下呢，就找消费者协会进行了投诉。法律界人士就说了说根据这个苏女士她陈述的内容，双方呢就购买金加白拿破仑的母猫签订了宠物的买卖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90条、第502条的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均签名盖章或者是按指印时，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开始生效，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双方自愿订立的合法买卖合同对甲乙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商家提出以价值3100块钱的蓝金加白拿破仑公猫来替代交付补缴的300块钱的差价，合计支付了3100块钱，对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43条的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据此呢，可以认定双方已经协商变更交易宠物。那苏女士补足差价之后呢，商家完成交付，交付的宠物应当符合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如果交付的宠物没有达到约定的质量要求，违约方需要依照合同的约定以及法律规定承担违约责任。这里呢，法律界人士也建议苏女士就是整理完整的证据材料，就包括宠物的买卖合同呀，还有这个付款凭证啊，包括这合同约定的宠物的质量标准，宠物患病不符合标准的相关证据，这都是要准备好这些完整的证据材料，然后先跟商家友好的进行协商进行处理。但是协商无果之后，可以向行业主管部门消费者协会来进行投诉反映。如果投诉也没有能够解决纠纷，最后呢是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是根据仲裁协议向仲裁委员会主张您的合法权益。之前呢，我们一直都说是线上购买，其实线下实体店买也是存在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那如果说真的是喜欢养宠物的话，咱们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周全了。尤其在线下实体店买的话呢，咱们也提前跟他们协商好了，签订了这种买卖合同，一定要把这个宠物的健康标准也附着在上面。因为有一些如果咱们不认真看的话，它可能这个合同当中呢并没有标清楚这个什么是宠物的健康，对吧？你买了一个带病的宠物，回去之后光医药费要花很多，关键是有一些宠物的疾病没有办法根治，对不对？这不仅仅是花费多少钱的问题，关键治不好。本来呢，我需要买一只健康的宠物给我做陪伴，对不对？但是我买了一只有病的，3天2头带着去看病，而且没多久，就不在了，你说我何苦呢？所以建议大家，就即便是我们在实体店里去买这些宠物的话呢，也不能完

全的掉以轻心，还是要在购买之前，买卖合同签订的时候，把相关的标准一定要写清楚。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些消费案例，还是来继续说一说这个幽灵外卖的事儿啊。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讨论的也比较多，伪造便民饮食临时备案公示卡，凭借着虚假的资质在外卖平台注册了多家店铺，实际上呢仅仅只由单一的后厨来承接全部的订单。你就是一个后厨在这个某平台上啊开了 N 家店，所有的单子都是你这个承担的。最近呢在上海嘉定区市场监管局他们就查处了一起典型的幽灵外卖的案件。怎么回事呢？就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呢，嘉定区市场监管局他们的执法人员啊，对辖区的外卖商户开展了地毯式的排查。在核查商户线上公示信息的时候呢，执法人员就发现了啊，某一家外卖平台他们的网餐店公示的便民饮食临时备案公示卡当中，载明的经营者信息和实际的经营主体不一致。网上登记的经营主体是谁，然后线下是另外一个人，备案的证的编号也存在着异常。于是呢这执法人员他们就后来通过官方的备案系统比对核验证件的真伪，筛选出了资质信息不符的问题店铺，而且实地上门核实固定关键的证据。经过调查啊，当事人呢为了谋取非法利益，增加店铺的曝光流量，利用图像处理软件伪造了便民饮食临时备案公示卡。这一般在网上开店的话都必须要具有这样的一个便民饮食临时备案的公示卡、才行。凭借着他就是这当事人啊，凭借着虚假的资质在外卖平台注册了有多家店铺，企图实现一店多开的违规经营。他的这个手法本质呢就是多店铺抢占平台搜索曝光，分区来收割客源，实际上仅仅只由单一的后厨承接多门店的订单。这样的一个行为严重违反了食品安全的相关规定。那上海嘉定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就表示了啊，当事人使用伪造的便民饮食临时备案公示卡来从事网络餐饮服务的经营活动的这种行为啊，违反了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他们已经依法呢对当事人做出了行政处罚，涉案的外卖店铺已经被通知要求下架了啊，关停了。平台的相关责任线索已经移送平台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置。那其实我觉得除了对这个当事人进行处罚之外，像这种平台也是要严查的。你为什么这个平台允许这些违规的行为存在呢？对不对？你当初在设置条件的时候就应该设置一些正规的，不能说有一些自己制作的这些假的相关的证照也能够在你的平台使用。那当事人呢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的行为涉嫌构成了刑事犯罪，已经启动了行刑衔接的程序，将相关线索呢依法移交给了公安机关。目前这个公安机关呢已经是立案侦查了，相关人员因为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释放零容忍的强烈信号。就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这个平台这个外卖平台也应该加强监管，而且也要进行处罚。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在你这个平台上出现？我相信有这样一个案件之后呢，应该它不是个例，应该还有其他的除了上海之外，全国其他地方估计也应该会有。那就是一个平台的问题，你的监管在哪里？你的资质的审核程序又在哪里？上海嘉定区市场监管局呢就指出了，入网的餐饮服务提供者
应当向平台提供真实有效的经营资质证书，不得使用虚假或者是他人的经营资质入网提供餐饮服务。伪造国家机关出具的证件，不仅面临行政处罚，而且还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当然值得注意的就是什么呢？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呢，上海就推出了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构建了一套从商户申请到平台亮证的数字化的管理闭环，依托网络餐饮的电子证照来核验系统啊。这一类的一纸多照的店铺，今后将会无处藏身。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我们在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啊，主要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金融、美容、汽车等等各种的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各位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那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如果说各位在日常的消费当中啊，咱们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想要投诉啊，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及时把您的问题反馈给我们。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呢，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各位的及时关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是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消费案例呢，给大家提醒，就如果今后咱们在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你知道啊，我自己该如何处理，如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我们刚刚呢就提到了关于幽灵外卖的事儿啊，就提到了上海的一家店，这个明明就一个证照，关键这个证照还是假的，对吧？用一个假证照注册了好几家店，实际上呢操作的就只有一个后厨，对吧？这个违反了相关的规定。其实在6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市场监管总局令第123号就进一步明确了网络餐饮服务

投诉，共同抵制无证外卖，守护我们的用餐安全。咱们说到了这个幽灵外卖了啊，来说一说这个幽灵外卖它的这个三大套路。从三月份以来啊，福建泉州莆田市场啊，他们的监管部门就查获了多起幽灵外卖的典型案例。这幽灵外卖呢，就比如说从伪造许可证的黑作坊，到借机生蛋的转单中介，然后再到搬迁之后仍用旧地址接单的隐身店。这幽灵外卖它的共性特征主要就是集中在这个资质造假，然后主体错位，还有就是信息割裂这三大方面。来说一个套路，套路一就是资质造假伪造入场券。就我觉得资质造假的问题呢确实存在，但是平台也是应该加强监管的，有一些技术手段啊。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泉州市丰泽区他们市场监管局就是在对平台外卖商家的信息进行比对的时候啊，就发现了啊，有14家入网的餐饮店，他们在外卖平台公示的这个食品经营许可证存在着多处疑点，没有办法和正规的证照信息相匹配，那都假的嘛，对不对？然后这个执法人员呢，他们就通过线下逐一的核实他们经营场所的资质，还有证照的原件以及经营的情况，确认了涉案的店铺平台公示的证照信息都是伪造的。然后经营者呢，通过购买、伪造、使用假证来骗取平台的入网资质，违规开展网络餐饮经营。另外，莆田市的4家餐饮店也是采用了同样的套路啊，弄假证，对吧？经过核验比对，外卖平台入驻的商户的资质信息和市场监管部门他们的食品经营许可信息，莆田市的市场监管部门就发现了历城区的西天伟某某快餐店为开设外卖网店，他们是委托他人伪造这个食品经营许可证，并且上传至平台啊。然后呢，他多个区从事网络餐饮的有3-4家店啊，都是没有取得食品经营合法资质的啊，弄了假证传上去的。当事人在这个外卖平台上传的这个许可证啊，都是伪造公章的虚假证件。那市场监管部门呢，就向外卖平台送达了协同治理的处置函，将上述的4家违规商户全部下线，而且将线索抄告了平台总部所在地的监管部门。咱们再来说一说他的这个套路二，就幽灵外卖的套路之二，就是主体错位，委托暗加工。怎么回事呢？今年5月份的时候呢，泉州市洛江区的市场监管局他们执法人员啊，就根据12315的举报线索，对一家西饼蛋糕店的经营场所进行了实地核查。核查的时候呢，这个当事人他登记的这个经营场所啊，是处于关停的状态。然后他们老板也很聪明啊，在门口贴了一个非常显眼的取餐前往某某某向前10米这个字样啊。经过调查，当事人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并且入网开店之后，擅自把这个网店的订单转给了其他食品经营者所开办的餐饮店来制作。确实该店呢已经取得对应的许可资质了啊，但是你也不能转卖啊，这等于是我在网上开了一个店，我接了单，对吧？制作的人是我朋友开那个店，这就是属于主体错位，暗加工，可能对方甚至连资质都没有啊，对吧？他就是一个黑作坊，但是接了这个单之后，我让他来制作，我中间套取个好处费就行。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套路三，幽灵外卖的套路三是信息割裂，上演空城计。

在四月份的时候呢，惠安县市场监管局他们执法人员对某餐饮店开展这个监督检查，就发现了啊，当事人呢已经不在登记的经营场所从事经营活动了，但是他们的外卖平台上的店铺仍然还在正常运营。经过调查，当事人搬迁了经营场所之后，没有按照规定在新的经营地址重新申办食品经营许可。啊，是个，你如果说要搬家的话，你原来这个证是不能使用的，你需要重新去申办食品经营许可证。同时持续在外卖平台沿用了原来登记的地址和旧店铺的定位，线下的旧实体门店的样貌以及旧店铺的资质证照都原封不动地搬过来了，啊，以自配送的模式线上接单经营，然后自己店铺自己送，我不用你平台送了。他想的是，哎呀，不用你平台送了之后呢，第一你平台不用管我了，对不对？你不用查我了，我也不存在这种证照不齐全的问题，我只是在你的店铺里开店，然后如果说有人点餐，我自己来送，继续从事网络餐饮服务活动。那最近呢，湖北省市场监管局还有湖北省消费者协会啊，他们发布了网络餐饮消费的六点提示，告诉大家怎么样来避坑这个幽灵外卖。六点提示分六步走啊，这六步教你避开幽灵外卖。怎么避开呢？首先注意查验一下证照，取餐地址和登记地址是否一致。新规就明确了啊，入网的商户应当具有实体经营门店、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等经营资质，实际的经营地址应当和经营资质证书所载明的经营场所保持一致，得是一样的，线上线下注册的地址都得是一样的。那咱们消费者点餐的时候，你注意一下啊，在平台上面查验一下商户的证照资质和信息公示，当公示的这个地址啊，还有实际取餐的地址，还有证照的登记地址不一致的时候，我跟你讲，它极有可能就是幽灵外卖，你要慎重的点餐，因为它不能保证你的食品安全呀，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有的时候会说这个幽灵外卖，我不能说幽灵外卖它卖的东西一定不合格，但至少说存在极大的隐患和风险。为了保证我们吃到的是健康的餐饮食品，那最好是摒弃这个幽灵外卖。所以刚才跟大家说了，咱们要查验一下证照，看一看取餐的地址和登记的地址是不是一致。再有一个就是注意一下商户的标识，辨别一下无堂食外卖。新规定就要求了，入网的商户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应当在其主页面的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的标识。然后消费者点餐的时候呢，就可以留意一下这个标识。如果说对入网的商家无堂食你比较介意啊，就可能有一些商家他没有堂食，那我就可能会想的是他连店都没有，那谁知道他用这个材料合不合适啊，都不能公开，对不对？我也不能对比一下他这个店到底怎么样，也许他仅仅只是在家里做呢，他的卫生状况也许不合格呢。有些人是对这个无堂食他是比较介意的，那如果你介意的话，你看到这个店铺标明了有无堂食，那你就不点他们家的产品就可以了啊，慎重的选择，避免餐饮服务和自身的需求不符。还有一个呢，就是注意查看一下链接，优先选择那些名厨亮灶。新规就要求了啊，接入这个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入网商户，需要在他们主页面显著的位置设置名厨亮灶的链接标识。这个名厨亮灶就是他的厨房可以完完全全公开的透明的，你是到店里可以看到他整个操作的流程的，所以他就是名厨亮灶。他加入这个了之后，他就证明他的食品安全问题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啊，放心的让你看的。消费者点餐的时候呢，咱们可以留意一下入网商户无名厨亮灶和有名厨亮灶的这样的标识，并且点击查看一下有名厨亮灶的商户他链接后厨实时的画面，优先选择有名厨亮灶的商户来进行点餐，因为他更放心嘛，他可以把他整个操作的流程公开公示的让大家看到，说明他对自己的产品都还是比较有自信的啊。如果说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刚刚我们跟大家就提到了湖北省市场监管局还有湖北这个消协啊，他们发布了网络餐饮消费的六点提示，告诉大家如何避坑幽灵外卖六步啊。第一个呢，就是注意查验一下证照，取餐的地址和登记的地址看一看是不是一致。还有呢，就是注意商户的标识，辨别一下无堂食外卖。另外就是注意查看一下链接，优先选择名厨亮灶啊。再有就是注意网店的名称，对比一下上传的照片。新规就规定啊，入网的商户他们的网店名称应当是和实体经营门店的招牌名称是保持一致的。消费者点餐的时候注意查看一下商家上传的门面的照片，看一下网店的名称和门面的招牌名称是不是一致，如果发现不一致就要慎重的点餐，而且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向平台来进行投诉。再有呢，就是注意规范订餐，防止转单的行为。既然用转单啊，其实还蛮多的，蛮常见的。有一些就我在店铺，在网上的店铺我接这个单，但是呢我自己不做，我自己也没有厨房，我把这个单子转卖给别的店让他们来做，我从中谋取一些中转费用。新规就明确了啊，入网的商户不得在加工操作区外加工制作食品，不得将订单委托给其他的食品经营者来加工制作。咱们消费者在点餐的时候呢，如果说你接到了商户的电话或者是信息通知引导你退订订单，而且加入微信群重新下单，不要贪图便宜。朋友们，这个咱们很多的人老是为了贪图便宜在平台上订，可能我点这份餐也就20块钱，对不对？哎，但是如果说我退订单之后我加微信，我给你优惠个5块钱，那很多人就开始加到这个微信群里重新下单了。我跟你讲，极有可能会存在很多的风险，提高警惕，防止订单被转单而引发的食品安全的风险。你就在这个平台上，你如果说真的出现问题了，是不是好歹还有一个追责的平台，有人帮我们简单的把一下关。虽然他可能解决不了太多的问题，但好歹他能帮咱们简单的把一下关。但如果你真的是在微信群里面下单的话，那可就是谁都给你保证不了了。再有一个呢，就是注意验收餐食，查看一下食安的封签。新规定就要求了入网的商户呢必须对餐饮的食品进行包装封口，并且保证封口开启之后没有办法复原，防止餐饮食品在整个配送的过程当中受到污染。消费者接受餐食的时候呢，注意查看一下这个餐食是不是使用了食安的封签，食安封签是否完整。如果没有食安封签或者是食安封签破损了，咱们是可以拒收餐食的，这点特别重要。但实际上在我们连云港啊，咱们如果平时点外卖的时候，有很多的网店它真的是做不到这种食安封签，最多呢它就是用这个保鲜膜把这口稍微缠一下啊，最多就是这个，它没有签，没有食安封签。所以我们也希望各位商家啊，咱们从事外卖行业的各位商户们也要做到正规，保证我们的食品安全不要出问题。一旦出问题了，我跟你讲，食品的问题那就是大问题。所以为了我们今后的生意能够持续长久，我建议咱们一个是平台加强监管，第二个咱们作为经营者首先要做到让我们的食品更加安全的为各位消费者提供健康的食材。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好的，咱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315曝光台。日前呢，国家药监局他们公布了四起药品经营环节的清源行动违法违规的典型案例。这四起分别就是四川杏林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广元市河阳路药店通过网络销售禁售药品的案件，还有大连杰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无证经营药品案件，湖北荆门市金鸿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从非法渠道购进药品的案件，还有遂宁市安居区益康源渤海药店他们通过网络从无经营资质的这些企业里购进药品的案件，一共是四起，都是跟药品有关系的。看来今后这些药品啊，咱也不能随便的买啊，尽量的还是要买一些知名的品牌，不太知名的没有用过的这些药品啊，咱们尽量的少用，因为不知道它是什么渠道来购买的。据信用中国发布的信息啊，天津市百亿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因为发布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广告，违反了广告法，最近呢被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依法罚款45万元。据了解啊，这家公司呢，他们是天津海和乳品有限公司直播间的运营方啊，在今年4月8号的时候，针对这家直播间主播带货时候的言论涉俗涉黄啊，这个海和乳品发布的致歉声明就说了，已经终止和百亿电子商务进行合作了。其实在很多的网络平台做直播的、拍短视频的，这个言论低俗涉黄的也不只是一两起啊，为什么还说了吗？相关的平台是要加强监管的，不能只监管那些遵守规则的人，更重要的是就是监管那些不遵守规则的人，对吧？越是遵守规则的人，他给你要求啊，你的语言不规范呀，你有违禁词呀，都是这些。但是我看很多的这个短视频涉低俗涉黄的反而大行其道，我不知道平台的意义在哪里。还有最近呢，重庆市市场监管局他们发布了火锅领域食品安全典型违法案例。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有消费者啊，在忠县鱼顶园火锅鱼店就餐的时候呢，食用了芋头菜品之后，出现了嘴唇发麻、肿胀无知觉的症状。执法人员核查确认了涉事的菜品并非是食用芋头，而是当事人亲属种植的海芋，俗称是滴水观音。这些植物呢是不可以食用的。事发之后，当事人赔付了相关费用5500块钱。消费者经过治疗之后已无大碍了。那针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忠县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其罚款了8000元。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海系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

0: 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走了越南的这么多城市，总是感觉自己在换着不同的地方喝咖啡。在河内的36行街喝着咖啡，纳着凉。来到了岘港，街头的那家咖啡店又让我突然迷恋上了那位帅气的越南小伙。在惠安的时候，整整在古镇的咖啡馆里泡了一个下午，等着滴漏咖啡的缓缓漏滴，正好写下我在上一座城市里的故事。等我到了大乐，方才发现这里才是喝咖啡最有意境的地方。倘若一座城市拥有一汪湖泊，那这汪湖水变成了这座城市的灵魂，承载了这座城市所有的韵味。大乐就坐拥了这么一汪湖水。这处湖泊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做春香湖。湖边花团锦簇，绿草如茵，一年四季仿佛都停留在了春天，飘散着香味儿。但是越南有春天吗？小麦反倒是认为越南只有夏天的。爱春香湖或许还是因为这片湖水和我的亲戚是同一个名字。在中国的传统里，女孩子的名字总会随着季节流动，夏天里可能就会叫做稻香或者荷香，那秋天就会是秋香。

和桂香，冬天呢，应该多了一味梅香吧。这样想来，这片春香湖也该是生在春天里的，故而四季如春。19世纪20年代，法国殖民政府对外开放了大乐皇宫酒店，在锦鳞河上筑坝，打造出了春香湖，大乐变成了再适合不过的避暑胜地。春香湖位于大乐市中心，面积约5平方公里，湖周长约5公里，湖畔绿柳环绕，天鹅在清澈的湖水上觅食，游船和划艇在湖面上悠闲地滑行，一派悠然宁静的景象。春香湖环境优雅，风光宜人，是游乐纳凉的好地方。这里生态很好，规划合理，除了狭长的湖面、绿草、松树，身后小山坡上巨大的高尔夫球场也会带给你惊喜，因为这里也被称作是越南爱情圣地、蜜月之都，是越南人和外国游客最为喜爱的旅游胜地。春香湖真的是特别的迷人，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了这汪湖水，那大乐还是大乐吗？这片湖水完完全全地融入了大乐，或者说，大乐因为这汪湖水才成为了真正的大乐。坐在湖边，太阳伞下，品一杯香浓的咖啡，或者踩着水上单车在湖面骑行，都是难忘的经历。春香湖畔的天主教堂端庄优雅，与湖光山色相得益彰。湖对岸的法式别墅区五彩斑斓，这些大大小小的度假别墅一如欧洲的风格，零落在起伏的坡地上，自然还有很多类似中世纪的城堡，有了一座便有了另一座。当法国人在这里开辟出了第一座度假旅馆时候，度假酒店就如雨后春笋，整座小城也成了法国某个城镇的翻版。满城的法式建筑赋予了这座小城浓郁的浪漫气息，更有着越南咖啡的风韵，让这座城市不枉担了爱情之都的美名。无盖车从芽庄到大乐，走了一个上午的山路，才来到了这片越南南部的山区。这时候眼中的大海消失了，换成了莽莽苍苍的山峦和密林，这是一种从蓝色到绿色的转换，只是从海水变成了绿叶，仿佛刚刚在瞳孔里滴上了一滴眼药水，眼药水里的那一味薄荷就化在了冰片里。这便是海滨和山区的区别了。这片山区绵延了100多公里，山路蜿蜒曲折，小麦坐在车上跟着山路一路回环，也有一种天旋地转之感，那种感觉让小麦昏昏欲睡，但却舍不得车窗外的风景。那时候我倒是在想着，晕就晕着吧，就把这份眩晕伴着山丘上的清风拟出一篇文字来，应该有些味道。当视野里出现了一栋栋的洋楼，大乐也就近了。这些法式洋楼都是依山而建，散布在阳坡的草坪上，楼面上装有玻璃，阳光的投射能够反射最美丽的采光，仿佛置身童话。似乎在每一座洋楼的旁边都会坐落一个大棚，棚里的鲜花从塑料薄膜伸出了脑袋，小麦看到不少的玫瑰，那是女人红唇的颜色，尤为妩媚。所以还没到大乐，我就知道这里有洋楼、有鲜花、有教堂，或许还有爱情。我是看到了春香湖的那一刻，才知道终于到了大乐。湖岸的绿草坪上有几匹马悠闲地吃着草，成双成对地坐享这汪绝版的湖水，而且身边情人作伴，信步湖畔，人世间最大的好事儿都让这几对马给占了。除了吃草的马，两岸的柏油路上还会悠哉悠哉地走过几辆马车，这些马虽然不算高大，但是四平八稳，气宇轩昂的，有一种欧洲绅士的范儿。大乐的马尚是如此惬意，那大乐的人定然也是洒脱的。我看见春香湖一侧的高坡上，几个身穿白色T恤的男人挥杆打着高尔夫，把
白色的球影在空中划过了一条弧线，又遁入了一片密林里。而湖边更多的人则是安静地坐着，手里握着一根鱼竿。如此缓慢的生活方式是这座城市造就了这样的生活方式，还是这样的生活方式成就了这座城市呢？我这样的一个外乡人还真是说不太清楚。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节目的下半时段，小麦继续陪您感受大乐慢半拍的生活节奏。沿着湖的两岸慢慢地走一圈，一天的光景也就过去了，正好串起了这座小城。湖泊的东北方向，那是一片高地，层层叠叠地建着一座座的小楼，一如法式楼房的模样，洋溢着法兰西的风情。可是在这些唯美的建筑中，却藏着一座另类过于个性，叫做疯狂的屋子。据说建筑师是越南前领导人的女儿，她梦里见到了一座房子，就把它造了出来。可是梦是无法追溯完全的，所以这座房子也无法完整的完工，于是不厌其烦地做着梦，造着梦。整座房子是一个梦境，更像是一个童话里的梦。我在楼下看到了蜘蛛房、老虎房、狗熊房，等到上了楼，又发现自己置身在了一棵枯朽的老木桩里。那一根根树枝成了它险峻的楼梯，最窄的地方正好并排放下两只脚的宽度，可脚下却是十几米的高空。走在那些树枝上，有一种挑战生命的意味，仿佛自己也入了梦境。可以想象一下，走在最高最窄的地方俯瞰这座小城，不远处就是那汪春香湖。那一刻，这座屋子，这个梦就变成了自己的。这个屋子的伟大之处来自那位建筑师，他似乎为所有的人圆了一个童年里都曾经发生过的梦，只是一些人记得，一些人早已经遗忘了。在疯狂屋子的门廊上攀援着好多三角梅，绛红色的花朵开得特别绚烂，似乎也只有在童话里才有这份浪漫。离开了那座屋子，顺着山坡的方向上走，一路都能看到盛开的三角梅。小镇子里居民坐在花下，摆着一张张的木板，兜售美丽的鲜花和新鲜的水果。他们总是和这座小城一样充满着诗意，竟然还在巨大的菠萝蜜上嵌满了玫瑰。走到山顶有一座庄园，其实呢是那位阮朝末代皇帝保大的夏宫。不过小麦倒是不太关心那段过往的历史了，帝王也好，百姓也罢，能够在大乐生活，拥有一片湖一片山，都是一件极为幸福的事儿。可以一起呼吸这湖畔山边最为干净的空气，欣赏它最为美丽的风景。我在保大行宫里又看到了那位南方皇后的照片，依旧是那么美丽端庄，脸上洋溢着西贡地区最饱满的阳光。所以突然想到，大乐不仅有湖泊、山坡、洋房，还有越南最美的女人。节目一开始提到过，大乐是越南最适合喝咖啡的地方。小麦在这座山区小城里游走，她的气质和所有的山区一样， 天上飘过一片云，都会落几滴雨，云过去了，雨也跟着飘走了。雨下得有些大的时候，我走进了一座位于春香湖岛心的咖啡馆，一杯滴漏咖啡似乎又从中午滴到了傍晚的节奏。找到了靠湖的一张木桌坐下，滴漏壶放在洁白的桌布上，任它滴去，即使它要滴上几百年，那也是不用你管的。你要做的事情只是望着这片湖水发呆，一颗心托付给了这汪湖水，心思也可以随着湖面的涟漪波动一圈圈的荡开，一点点的散去，然后又是一圈，又看到了水面的痕迹。坐在湖边喝咖啡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时间可以过得那么慢，原来生活可以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消磨，一滴滴的流淌，正如桌上的那壶滴漏咖啡。那时候时间好像也停止了，我就坐在湖边发呆写诗，其实更希望自己在等人，幻想着那个人在湖边出现，洁白的衬衫，干净的球鞋，款款地向我走来。可是直到咖啡滴完了，我也没有见到他，没有出现，我却不愿离开，只是静静地等下去，等到地老天荒，那样就可以用一生来喝一杯咖啡。离开这座小城的时候，我又跑去了湖边的老火车站，喝了一上午的咖啡。那座火车站也建在了一座高地上，离着春香湖也就是几百米的直线距离。火车站的年纪已经很大了，同这座法式小城的相仿，于是也充溢着一种咖啡的醇香。几条交叉的米轨停着一列老火车机头，车厢还是木头的，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很多的人从河内，从西贡，坐着蒸汽机来到了这座小城，安然度过了一个个的盛夏。因为这里相比越南的很多城市是那么的凉爽，甚至我在这座城市的夜晚竟然还看见有人穿着短裤的同时上身套着一件羽绒服，这就是山区的凉意。火车的这头是月台，昏黄色的墙体，朝着车头的方向看过去，顺着铁轨则是一大片沃野，一群牛正在铁轨的旁边咀嚼着青草。而在站台下面，我看见了一个男人坐在棕色的木椅上拉着小提琴，琴声悠扬萦绕在了整座火车站。我就坐在小提琴手的对面，听着琴声，喝着咖啡，写着自己的文字，送给这座即将离别的城市。虽然又没有等到他，可是我爱上了大乐的咖啡。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

0: 秀，
1: 钟灵毓秀，
2: 眉清目秀，
0: 秀外慧中，
3: 后起之秀，
4: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0: 无敌，
1: 无敌，
5: 无敌，
0: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情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你支持孩子做家务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的是啊，就是之前这个教育部呢，要求中小学生要学会煮饭，这好多中年父母欢天喜地的转着一个一个的这个政策新闻啊，觉得自己可以开始享福了。原因啊，就是这个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啊，对于家长而言呢，影响最大的部分就是以后呢，能以学习的名义名正言顺的在家里请小孩来分担做家务了。只看热搜词条，可能大家觉得哎还行吧，随便学个最简单的菜不就行了吗？但仔细一看，你才会发现呢，原来自己是最天真的那个。这次的要求非常的详细，想糊弄过关没门。这课程标准上呢，还详细的分了四个阶段，对每个阶段的孩子呀，都循序渐进的有具体的要求，并且呢，完整的涵盖了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以及服务型劳动，例如烹饪、洗衣、修理简单的家电等等。我们以这个六年级小学生为例哈，要学会简单的炒、煎、炖等烹饪手法，制作两到三道家常菜。你比如像这种西红柿炒鸡蛋呐、煎鸡蛋呐、炖骨头汤啊等等。而且要参与从摘菜、洗菜到烧菜、装盘的完整的过程，甚至啊，要能根据家人需求设计一顿午餐或者晚餐啊，达到这个营养食谱的标准，了解不同烹饪的方法与食物营养的关系。说到这儿啊，自愧不如啊，什么西红柿炒鸡蛋呢？没问题，煎鸡蛋我也没问题，这炖骨头汤啊，那这玩意儿太费劲了呀，我反正做不到啊。你别说中小学生了，可能多少成年人也达不到吧。而且这要求呢，也不是口头说说就算的啊，因为他正式印发了这个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啊，规定呢，就是劳动课呢从原来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正式的独立课程。根据义务教育的课程方案呢，这劳动课程平均每周不少于一个课时啊，你要做到什么活动策划呀、技能指导啊、练习实践呐、总结交流等等。那和这个70后80后记忆当中的扫帚学剪纸啊、扫操场啊、捡煤渣的劳动课程完全不一样。这次的劳动课程啊，从内容到形式啊，多样性非常的给力啊，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作为比较全面的一种改革了啊。总的来说吧，这个劳动课程呢也分了这几种类型啊，生产生活啊，就日常生活方面嘛啊，这个生产劳动方面嘛，哎，服务性劳动三大类啊，共有10个任务群，每个任务群呢是由几个项目组成的啊，也可以说是若干个吧。那么在具体实施过程当中呢，学校可以结合实际情况，那么在不同的学段自主选择确定任务群学习数量。那对于这些规定呢，有网友就表示比较支持啊，认为呢这是基本的生活技能，孩子们呢不仅要注重学习，也要做到生活能自理啊，有些事可以不做，但不能不会做。当然也有网友表示羡慕，说当初自己如果有机会学这些，现在不至于啥都不会啊，吃饭只能点外卖啊。那么有学生也表示了，说这个规定是好规定，但时间不够啊。啊，很多网友也提出了一些实操问题啊，做可以，怎么做，能不能在学校完成，别全部到家里再做呀，再加上拍视频什么打卡的，这不是妥妥的给家长添负担吗？但问题是啥呢，这学校和老师也有难处啊，就像网友说的，哪个学校有条件教这个呀，哪个老师学这个啊？也有网友投向国外啊，说这个认为我国劳动课开展起来是好的，人家这个国外的小学生呢也都有劳动课，怎么实施可以参考一下。确实国际上开展劳动课的国家不少啊，像日本什么的啊，幼儿园就开始了，孩子们要学习一些自理啊，掌握一些基本的生活本领啊，小学生呢就开始上一些家政课啊，学习烹饪基础、衣物整洁、房间舒适技巧等等。那学校呢会千方百

百计的给孩子们创造劳动条件啊，学习条件、实践条件。以这个田地教育为例呢，很多日本的中小学校呢都会有一些这个田地啊，一大块或一小块。那还有学校呢会跟政府借用一块地来做这个种植教育。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德国啊，德国的小学的劳动呢叫常识课啊，涉及史地、自然常识、手工劳作等内容。中学的劳动课呢内容就复杂了啊，分为技术、经济、家政和职业几个模块。那么在师资这块呢，人德国做的就比较好了啊，他们有专门的劳动课老师啊，在德国当一名劳动教育教师啊，从小学到大学要念19年。哎呀，这19年呐，这19年确实有点累呀。啊，那么现在很多人呢就会想了，哎呀，这个我们现在生活变好了，都会把很多家务活外包出去啊，比如说吃饭叫外卖啊，清洁打扫请小时工。经济再好一点的还有专门的保姆阿姨啊，是不是啊，这个就太简单了啊。那但是很多人觉得呀，这个做家务确实太浪费时间了，家务活呢也是永无止境的，每天什么啊晾晒呀、打扫啊、收拾啊什么的没完没了。既然这么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都可以花钱请专门的人来帮忙，为什么还要我们鼓励孩子做家务呢？都知道啊，现在的孩子们每天手里边啊永远拿着什么手机啊、平板呀、跟网络电视方面啊获得的资讯都会很多啊，这就会造成什么呢？孩子们想得多做得少啊，有些平板呢有一些儿童游戏手指点一点就能种菜做饭穿衣服了，那孩子们就会觉得呀做这些事情呢就很简单啊，无法认知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实际操作困难。那么以前我们在平板上碰一下就能把这个饭做好了，在生活当中这煮饭呀就很复杂了啊，比如说啊，你得先用这个杯子啊舀一碗米，舀一杯米倒在锅里淘米，再把这个水呀啊倒掉啊倒进锅里啊，适当的水量保留啊，那么很有可能啊这个孩子们在焖米的时候把这个晾米的这个过程呢就会把米给撒掉啊。当然有些孩子习惯了虚拟世界啊随意获得的成就啊，现实生活当中一遇到什么挫折啊就会容易放弃，这个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入手的，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更应该鼓励孩子们去做家务，鼓励孩子参与到真实的家庭生活里去，把孩子的成就呢建立在生活里面。所以呢教育部发布这项政策呢对于父母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助力。那么在孩子的教养上呢，学校和家庭能够配合那是十分相得益彰的事情了。即使目前劳动课程呢在学校里占的课时不多，对孩子们呢也算是一个鼓励的开始吧。借着学校的主导和鼓励，家长把孩子的家庭教育和家务教育放在自己的手中啊，因为孩子做家务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正面的一些意义。当然呢也希望教育部门和学校不要把孩子学做家务变成一项标准答案的考核任务，那样呢可能反而不利于培养孩子的家务劳动习惯啊，这可能也是咱们作为家长们的最迫切的心声了。节目的下半段呢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一会儿呢为大家演绎到的故事呢是劳动最光荣，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支持孩子做家务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无敌，我帮你收的衣服都在沙发上堆了3天了，你怎么还不收啊？
3: 小丽，既然你都帮我收回来了，那就送佛送到西，好人做到底，帮我叠好放衣柜呗。
2: 衣服是我洗的，我晒的，我收的，就这么一个放衣柜的动作你都懒得做吗？
3: 哎，不光是放啊，你还得叠嘛，对不对？
2: 那你倒是叠呀。
3: 我不会啊。
2: 你都这么大了连衣服都不会叠，那我没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咋叠的？
3: 我妈叠的。
2: 你，哎，算了，那你去买菜吧。
3: 还是你去买吧。
2: 那我要叠衣服还要做家务，哪有时间去买菜呢？
3: 可是我不知道买啥呀。
2: 随便买呗。
3: 我真不知道买啥。
2: 那好吧，我给你写个清单，你照着买就行。
3: 好的。
2: 回来了，那你先洗菜摘菜，我把这点活忙了就过来。
3: 全洗了？
2: 嗯嗯，你看着洗吧。
3: 好吧。
2: 哎，等会儿，你把这些菜

0: 菜和肉倒在水里干什么呀？
1: 你不是让我全洗的吗？
0: 那也应该分开洗啊。哎，算了，你负责切吧。
1: 我不会切。
0: 哎，切着切着就会了，给你刀。
1: 哎呦，
0: 怎么了？
1: 切到手了。
0: 哎呀，你怎么切菜切成这样啊？你小时候没上过劳动课吗？
1: 都被班主任给占了。
0: 哎呀，那药箱里不是有创可贴吗？哎，怎么找不着了呢？
1: 哎呀，小绿，快快点儿！
0: 我已经在快了，你忍一下。
1: 我流了好多血了，
0: 我晕血。什么？
1: 我晕。
0: 真晕过去了，无敌。哎，无敌，你醒醒。

0: 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痛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烈红领巾。
1: 无敌，你别唱了，你唱的太难听了，咱们班这次歌咏比赛肯定又是最后一名。
2: 小红，我觉得我唱的挺好的呀，得最后一名是因为大家唱的不齐，不怪我。
1: 哼，就是怪你，就是怪你拖后腿。
3: 小红啊，要不你教我唱唱歌呗？
1: 我才不教你呢，
3: 我明天给你带个棒棒糖，你教教我呗。
1: 嗯，好吧，嗯，我喜欢草莓味的。
3: 没问题，我给你带两个。
1: 这首歌呢，你要唱的有感情才行，你唱的没有感情，是不是你就一点不想唱啊？而且你太懒了，你也不怎么劳动，是不是啊？
4: 你怎么知道的呀？
1: 我听出来了，我觉得呀，你得先去劳动，有体会了才能唱好它。
2: 我妈说了，女孩子才劳动，我们男孩子只赚钱就可以了。
1: 我妈说的跟你妈妈说的不一样，我妈说每个人都要劳动，不论男女。
4: 那到底听谁的呀？
1: 听我的呀。
2: 那你说该不该劳动呢？
1: 当然该了，要不咱们学校怎么会有劳动课呢？
2: 对呀，小红，你真聪明。
1: 那是。
2: 咱们这个劳动课不是王老师来上语文，就是刘老师讲数学，咱们都没学过，怎么劳动啊？
1: 我学过呀。
2: 你跟谁学的？
1: 跟我爸爸和妈妈学的。
2: 你爸爸还会劳动呢？
1: 对呀，我家每个人都劳动，妈妈做饭，爸爸洗衣服打扫卫生，我帮忙收拾屋子倒垃圾。
2: 哇，小红你好厉害呀。
1: 嘿嘿，嗯，也没有那么厉害吧。嗯，最近呢，我正在和妈妈学做饭呢。
2: 你都会做什么菜呀？
1: 番茄炒蛋，可乐鸡翅。
2: 哇，都是我爱吃的，你能不能教教我呢？
1: 你想学吗？
2: 我想自己做来吃。
1: 好吧，那我就收下你这个徒弟，
2: 谢谢师傅。
1: 无敌，你怎么了？为啥哭了？
5: 小红，我昨天回家按照你的方法做了，番茄炒蛋。
1: 怎么样，好吃吗？
5: 我没吃就被我妈倒垃圾桶了。
1: 为啥呀？
5: 因为糊了，我一口都没有吃到。
1: 没关系，这一次的不成功呢，咱下次再试呗。我第一次做也放咸了呢。
5: 没有下次了，我妈把我揍了一顿，让我永远不许进厨房了。
1: 阿姨为啥不让你进厨房了呢？
5: 因为我的围裙被烧了，差点着火。
1: 啊？
5: 我妈还说男子汉大丈夫不用进厨房。
1: 看来你是永远学不会做饭了。
5: 我妈说以后长大了找个会做饭的老婆就行。
1: 你老婆可真可怜。
5: 小红，我希望你长大以后当我老婆好不好？
1: 我才不要呢，傻子才会嫁给你。
5: 好疼。
1: 无敌，你醒醒啊，你快醒醒啊。
5: 哎呀，小丽，别拍了，脸都被你拍肿了。
1: 你怎么样了？怎么突然晕过去了呢？

0: 我刚才好像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我的小学同学小红。
1: 你小学有个同学叫小红？
0: 对呀、啊、
1: 这么巧，我也叫小红。
0: 你不是叫小丽吗？
1: 我小学的时候叫小红，后来上初中改成小丽了。你笑什么呀？有什么好笑的？
0: 你是傻子？
1: 你才是傻子呢。

0: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0: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没有无缘无故的喜欢和爱，即便是对一个季节的钟爱，在心里也是有条条框框，有根有据的。而喜欢的季节总是给人有短暂的感觉，生理的钟摆因舒适而畅快，有喜欢就有恐惧，我们怕冷却又对雪有强烈的偏爱，我们喜欢阳光可又十分厌恶七月的骄阳带来的酷热。老天若是有知，估计也会愁眉苦笑，觉得人类简直是太不可理喻了。

常常寄希望于另一个人，到最后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等你懂得依靠别人原来是多么幼稚，依靠自己才最安心这个道理时，你也就有了让别人依靠的资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当我们还是只猫的时候，记得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猛虎。当我们成为了猛虎，别忘了我们曾经是一只猫。心态要高，姿态要低，不要看清别人，更不要高估了自己。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人的欲望没有止境，所以我们要学会适可而止。当我们抱怨自己得到太少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先检视一下自己，是否我们付出的本就太少，或要求的太多？一个懂得知足的人才是智者，才能享受得到人生的乐趣。能在每天的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是小青最快乐的一件事儿。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也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会在一起的人终会怎么背道而驰，还是会重新相遇。时光在跌跌撞撞里蹉跎很多年，无数个分开的契机里藏着无数个重逢的理由，最后的最后，他还是你的。

蜷缩在往事里，今天就失去了意义，缺少当下的努力，明天必然一片苍白。学步于人后，虽然可以避免摔跤，忽略了自己的双脚，却无论如何也走不出自己的路。不要无限地放纵欲望，贪婪是人性最大的贫穷。不要过于执着于追求，知足是调剂身心的良药。看淡得失，我们才知道痛苦都在身外。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雨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陪你度过这段时光。当你结束了一段错误的感情，应该感到欣慰，因为你不过是失去了一个错的人，却绕开了一段错误的人生。伤心总是难免的，但之后要记得庆幸。

2021年，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

0: 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中国人对于吃的讲究，从八大秘技煎炒煮炸焗蒸焖炖就能够看得出来。不论是哪种烹饪方式，人们都更习惯趁热吃。然而一项新的研究指出，温度超过54摄氏度就可能增大患食管癌的风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趁热吃的危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食物过烫已经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食管癌的病因之一，但对于其内在的机制仍不清楚。发表于英国癌症杂志的一项研究，首次揭示高温促进食管鳞状细胞癌的发生机制，并提出了热激活温度为54摄氏度，低于国际癌症机构的高温饮食风险温度。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李志远团队完成。实验通过对小鼠进行体外实验和体内实验，以54摄氏度对食管鳞癌细胞进行刺激，结果发现体外实验当中，食管鳞癌细胞的增殖、侵袭和促血管生成等恶性细胞行为明显增强，体内实验则可显著地促进裸鼠皮下成瘤、伪静脉注射的肿瘤转移。通俗来说，54摄氏度热刺激会激活促癌通路，促进食管鳞癌的发生和转移。早在2016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就将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列入了致癌物。这项新研究结果发现的热激活温度54摄氏度，低于许多人的膳食温度，也远低于国际癌症研究署建议的高温饮食风险温度。研究再度告诫大众，长期吃得太烫，致癌风险大增，且烫食温度可能要低于65摄氏度。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食管癌新发病例为 32.4 万例，死亡病例为 30.1 万例，分别占全球食管癌发病与死亡的 53.7% 和 55.35%。 我国是世界上食管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食管癌通常呢分为两种类型，食管鳞状细胞癌和食管腺癌。其中呢，食管鳞状细胞癌在发展中国家更为常见，而食管腺癌在发达国家更为常见。我国食管癌主要呈现以下的发病特点，病理类型主要为食管鳞癌，约占所有食管癌的90%到95%，存在一定的地域性，高发地区主要在河南、河北、山西、四川盆地、江苏的苏北地区、闽粤交界地区、新疆哈萨克族居住地等等。食管癌早期症状往往不典型，多数表现为进食时有异物感和哽咽感等不适，具体表现为进食大口固体食物时出现轻度哽咽感，或时有时无，或持续出现，或服用消炎药后能缓解，吞咽时感觉食管内有异物感，部分患者进食时感觉异物粘附在食管内，吐不出咽不下，异物感的部位多与食管病变的部位一致，进食后或不进食时轻度胸骨后疼痛感，时有时无，热食时更明显，有时吞咽食物时在某一部位停滞或轻度哽咽感，有些表现为咽喉不适，还可能出现上腹部不适、恶逆或嗳气等。此外还可能出现声音嘶哑、胸背部疼痛消瘦、锁骨上有包块，甚至发热、咳嗽、胸闷气急等症状。随着病情发展，身体会逐渐出现食管癌最典型的症状，进行性进食梗阻，也就是说刚开始吃普通饮食会出现梗阻感，逐渐发展为吃半流质饮食、流质饮食都会出现这种现象，意味着病情可能已经进入了中晚期。食道的结构只有一层很薄的黏膜，非常的脆弱，当过烫的食物直接进入食道，黏膜不断受损，就会引起溃疡甚至是出血，那出血的次数多了，就会增加食管病变的风险。人们生活当中常说的趁热吃，真正的含义其实是趁着食物还没变凉温热的时候吃，因为凉刺激对消化系统也有负面影响。除了过烫的饮食、热食，食管发生癌变还有五个生活因素。第一，吸烟。英国《自然》杂志2019年发表论文指出，吸烟会促使食管正常细胞突变，使食管鳞癌的发生率增加3到8倍。烟草含有多种致癌物质，可以随着唾液或食物下咽到食管，引起细胞变异。烟雾中含有大量的焦油、一氧化氮、二氧化氮和烃类反应生成烷类和烷氧自由基，可直接攻击食管细胞的脂肪、蛋白质和核酸，造成细胞损伤，引起癌变。第二，饮酒。长期大量饮酒，尤其是高度白酒，是食管癌的危险因素。重度饮酒可使食管癌发病几率增加7到50倍。酒精经过食管的时候，会损伤食管黏膜，产生灼烧。黏膜自身虽有修复机制，但如果不断的损伤修复，持续刺激会使上皮黏膜细胞恶变，形成食管癌。第三，饮食不当。喜欢吃烫饭、热水、油炸和腌制食品都容易引发食管癌。油炸食物含有大量的苯丙类物质，腌制食品如泡菜、酸菜、咸肉、咸鱼中亚硝酸盐类物质含量很高，这些都是致癌物质。第四，肥胖。肥胖人群罹患食管癌的风险是体重正常人群的2倍。肥胖促使人体释放雌激素，增加了患癌的风险。其中腹型肥胖危害更大，由于腹压增高容易发生胃食管反流，使得胃液长期刺激贲门，也就是食道和胃交界处的黏膜，导致细胞癌变。第五，遗传。在我国一些食管癌高发地区，经常出现家族聚集性发病现象。据统计，约20%至60%食道癌患者有家族史，有些甚至蔓延2-3代。虽然食管癌不是遗传性疾病，但家人共同的生活、饮食习惯可能导致家族发病。 膳食中水果摄入不足，缺乏维生素和微量元素，也可使食管黏膜增生。咀嚼烟草，食用含黄曲霉等霉素的变质食物，也可损伤食管细胞，导致癌变。此外，建议四类高危人群最好每年做食管癌筛查，分别是年龄在40岁以上的人群，家族成员当中有食管癌或消化道恶性肿瘤病史或其他恶性肿瘤病史的人群，食管癌高发地区的人群，吸烟或重度饮酒人群。这些群体即使没有症状也要筛查，可以做胃镜检查，这样食管、贲门和胃都能够检查得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比起花露水，炉甘石洗剂的名字听起来严肃又陌生，可实际上有着粉色外表的炉甘石洗剂便宜又安全，是皮肤科医生最常用的药物之一。对付蚊子包可比掐十字涂口水的方法要靠谱多了。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将炉甘石洗剂列入了儿童基本药物标准清单，推荐它为婴幼儿优先使用的安全药物。那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婴幼儿也可以使用的止痒药炉甘石洗剂。炉甘石洗剂为什么能止痒？这个还要从它的成分来说起。它的主要成分为炉甘石、氧化锌和甘油，和蒸馏水混合在一起而成的。首先，炉甘石属于矿物性粉剂，有吸湿和减少外界对皮肤摩擦的作用，能够起到止痒和消炎镇定的作用。相比网红产品无比滴的规定，两岁以下儿童及孕妇禁用，炉甘石洗剂它的成分安全，几乎适用于任何年龄段的婴幼儿，避开破损皮肤就可以了。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只需要用棉签蘸取适量的药液，外涂于皮肤处，每日2到3次即可。炉甘石洗剂静置之后会出现分层，所以使用之前需要摇匀。如果孩子的蚊子包面积较大，而且有明显的增厚和瘙痒，建议局部冷敷，必要时涂抹丁酸氢化可地松乳膏来缓解。除了止痒夏天的蚊子包，当皮肤出现以下的三种情况的时候，医生也推荐外用炉甘石洗剂。第一种，虫咬皮炎。虫咬皮炎有螨虫、蚊、蜢、臭虫、跳蚤、蜂等昆虫叮咬或毒液刺激所引起，皮肤处出现昆虫咬痕，而且有瘙痒的症状。若症状较轻，如果仅仅是瘙痒、局部红斑、风团等等，可以局部外用分炉甘石洗剂，就是在原有炉甘石洗剂的基础之上加入了苯酚，增加止痒效果。用时摇匀，取适量涂于患处，每天3到4次就可以达到止痒的效果。第二种，痱子、湿疹、荨麻疹等。如果症状较轻，仅是局部的疹，可以外用炉甘石洗剂。那如果是全身性症状，并且伴随哮喘等等，应立即到医院就诊。第三种，太阳晒伤。对于轻度晒伤，如皮肤表面有一些脱屑或者是轻微发红，并且伴随轻微的刺痛感，可以先使用干毛巾包裹冰袋来进行冷敷，然后外用炉甘石洗剂、芦荟凝胶等等。炉甘石洗剂性质温和，待液体蒸发之后，皮肤上会残留些许红色的炉甘石粉末，若无明显刺激，无需特地的将其洗净。如果说用药部位出现了红肿、灼烧感等不良反应，则应立即洗净并停药观察，必要时前往皮肤科就诊。使用炉甘石洗剂应该要注意的，首先清洗皮肤，涂药前要将涂药部位清洗干净， 其次呢，使用之前摇一摇。如果使用之前未能够震荡摇匀，炉甘石仍沉淀于下层，则皮肤涂抹的药量不足，从而就不能够充分的发挥药效。再者呢，就是涂抹适量，用棉签蘸取适量的炉甘石洗剂，轻轻涂匀。如果涂抹过多，可能会使局部出现干燥紧绷感，这时可加用甘油等滋润皮肤来缓解不适。同时记得避开有毛发的部位，有毛发的部位不宜使用，否则毛发会结块。炉甘石洗剂一般适用于急性过敏性皮肤病，若皮损处渗液较多则不宜使用。最后是晾干皮肤，药液晾干后出现的白色粉末为正常现象，可不予处理。大多数的炉甘石洗剂都是两年保质期，如果开封之后没有用完，只要常温保存好即可。

再次使用前需要确认是否过期。尽管炉甘石洗剂安全性高，但是也不排除会有过敏的情况存在，过敏体质者慎用，对此品明确过敏者禁用。如需与其他药物同时使用，应该咨询专科的医生。除了炉甘石，继续要给大家分享几款好用又便宜的皮肤药，一支就能够解决多种皮肤问题，建议家中常备。第一个是二硫化硒，它是一种无机化合物，呈橙黄色至橙红色粉末，在水或有机溶剂中几乎不溶，主要是以香波的形式外用，具有抗真菌、抗细菌及溶解角质的作用，可与过氧化酶、胱氨酸结合，抑制表皮油脂中不饱和脂肪酸过氧化，降低皮脂中脂肪酸的含量，同时可以抑制头表皮细胞的生长，抑制核分裂造成表皮细胞更替减少，从而控制头皮出油及头皮屑的产生。另外也可以用于治疗马拉色菌性毛囊炎、花斑糠疹等真菌感染性皮肤病。所以对于脂溢性皮炎引起的出油、瘙痒、头屑过多等头皮问题，效果还是非常好的。第二个，莫匹罗星软膏。莫匹罗星软膏是一种局部外用的抗生素软膏，需用于各类细菌感染所引起的感染性的皮肤病，例如毛囊炎、疖肿、脓包疮，这些原发性的皮肤感染，以及湿疹合并感染、溃疡合并感染、创伤合并感染，这些继发性的皮肤感染也可以用于皮肤微小的损伤以及手术预防性的治疗。莫匹罗星它的注意事项主要是它仅供皮肤外用。第三，水杨酸软膏。水杨酸软膏的主要成分是水杨酸，具有抗炎、止痒、杀菌、软化角质的功效，主要用于银屑病、真菌皮肤病、脂溢性皮炎、鸡眼、痤疮、疣和胼胝等的治疗。水杨酸软膏是一种角质软化剂，不同浓度的软膏作用不相同，低浓度的有角化成和止痒作用，而高浓度的水杨酸有角质溶解作用，能将皮肤细胞间粘合质溶解，产生抗真菌作用。因此水杨酸软膏对一些角质化的疾病如银屑病等效果较好。第四，维 A 酸乳膏。维 A 酸乳膏为乳剂型基质的类白色或微黄色软膏，气方香，可促进表皮细胞正常角化，影响上皮代谢，可促使已有的粉刺去除，同时又抑制新的粉刺，可阻止角质栓的堵塞，对角蛋白的合成有抑制作用，用于寻常性痤疮、扁平苔藓、外阴白斑、毛发红糠疹和面部单纯糠疹等等。此外，维 A 酸乳膏还可作为银屑病的辅助治疗药物，也可以用于治疗多发性寻常疣以及角化异常类的各种皮肤病，如鱼鳞病、毛囊角化症等等。皮肤病的种类原因很多，建议大家要根据自身病情找出皮肤发生的原因，针对性的治疗，这样才能够更好地缓解皮肤症状。另外，使用皮肤病药膏之前，尽量先咨询专业的皮肤科医生，看是否适合自己来使用，切记不要盲目用药。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分享的是趁热吃的危害，以及婴幼儿也能用的炉甘石。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主办的。那么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邀请工艺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如果您在装修过程中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如果您在装修过程中遇到消费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的话，记住我们直播过程中直播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2345、8122345为您开通。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您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都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当然了，如果您有装饰装修方面的感悟和一些好的想法，我们也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来加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您可以通过调频90.2、调频92.7这两个广播频率啊车载收听，或者是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

0: 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学习拼音315902啊，这个是24，然后把您所要解答的问题或者是寻求的帮助啊，以及投诉的内容发送给我们。那么在这儿呢再一次强调，如果希望我们的公益专家给您提供公益服务的话，或者是您投诉维权，一定要留真实的姓名和联系的方式，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您啊，一是核实您的需要解决的这个问题，第二是核对啊您所投诉的那个内容啊，第一时间调查之后呢，能够帮助您快速的解决问题。啊，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专家团的成员啊，我们卫浴方面的专家啊。首先呢，我们来啊，请我们的今天的专家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徐总你好。
1: 你好，琪姐。
0: 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总经理徐子航。
0: 嗯，乐斯曼卫浴可能很多朋友呢都比较熟悉啊。这个我也是前不久才了解到，这个乐斯曼浴实际上是我们港城的一个本土品牌，对吧？
1: 对，是的、啊、
0: 是我们自家非常优秀的一个品牌，但是使用我们的这个品牌的消费者是非常的多。
1: 是的。
0: 嗯，很好。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啊，我因为我们徐总呢是专家啊、一是生产的这个方面的专家另外呢他也是这个品牌的这个经营者，所以从行业的角度来讲，掌握了行业的一线内幕信息，对吧？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从这个专家的角度来讲啊，我们来跟朋友们聊一聊，我在选择卫浴产品啊，咱们先从马桶开始讲，这跟我们的生活这个息息相关，每一天我们都要用它。
1: 对
0: 啊，讲一讲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马桶。那么在讲之前呢，徐总，我们来说一些我近期接到的一些投诉的案例啊。最近呢有20几位消费者向我们投诉啊，也是在这3-2天之内发生的这个事情，说这个马桶安装了有最长的一家是安装了3年，最短的是安装了1年不到，大概11个多月的时间，就发生了这个污水外溢的这种情况，啊，最严重的一位呢，因为他不知道是这个，污水呢是这个孩子，因为是男孩嘛，这个小便会洒在外面，不知道是这个小孩的这个问题还是自己的问题，所以说总是觉得这个卫生间臭臭的，而且是主卧的卫生间，所以大概就一直到过完年。打电话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才提醒他，我说是不是这个马桶松动了，啊，这才打回去跟这个商家打回去，打回去商家呢，商家说这个可以来，帮他这个重新固定啊，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他内心呢是非常的痛苦的，说我已经在这个我不知道我已经在粪水当中泡了好几个月了，这是一个问题，就要咨询这个责任方在于谁。啊，这个当然品牌方呢是这么讲的，是你使用不当造成的，啊，责任不在于品牌，但是品牌呢是免费给他重新安装了啊，就重新又装了，但是他看到这个污水的那一刻是不能接受的，
1: 是的，是的，
0: 他说当时都吐出来了，这是一位这个我们张女士的这个投诉，还有几位朋友呢也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站在啊我们站在这个业内人士啊
1: 啊
0: 面对消费者，我们公正的来讲。首先来判断一下，我们首先来判断责任体在谁啊？
1: 其实这个污水外溢呢，90%的情况下，肯定是我们品牌方的责任，
0: 就是安装的问题
1: 啊，基本上就是第一呢，就是安装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法兰圈，法兰圈呢就是说在使用的时候呢，法兰圈的质量可能不是很好，它经过长时间呢，它有一个氧化。就是法兰圈出问题。
0: 法兰圈是我们在装马桶下面也像我们的这个冰箱一样，也有个那个皮垫吗？
1: 对，就是很厚，它跟一般的皮垫是不一样的，很厚的一个法兰圈。如果这个法兰圈的质量它不是很好，因为这个马桶的使用频率它非常高嘛，就是在长期这个氧化过程中呢，这个法兰圈出问题了，那么它的污水呢就会外溢，包括异味，它都会外溢，其实安装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安装马桶安装完以后呢，就是我们建议客户呢就是在24小时之内，你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要小心一点，因为它下面打的固定的玻璃胶呢它是没有干透的。
0: 这位

0: 张女士还特别跟我讲了，她这个房子装了半年之后才入住的，我就没碰过
1: 啊。
0: 啊，说他使用不当，就是说，这个为什么会提及这个事情？他很不开心啊。他说我自己的体重是比较重，啊，就是这个比较大的一个体重。说先生呢也是属于比较大的体重，这个好像对方的这个维修工人呢，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比较重的体重坐上去扭一扭，可能就会导致他松动，是这样的吗？这跟体重有关系吗？
1: 这个一般不会。如果说安装的时候呢，你安装规范打胶都是密实的，
0: 嗯，
1: 就是说因为人体重虽然大，但是他坐在上面的时候他是垂直坐的，
0: 嗯，
1: 只要你的动作幅度不是很大，或者是你胶打密实干透以后，你即使你的幅度稍微大一点，这个都是不影响的。
0: 所以张女士呢也同时反问了我一个问题啊，就是想咨询一下专家，谁家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马桶我可以装了，不在乎我这个体重啊。他先生的体重他说有200斤，1米8几的个子嘛。
1: 啊，
0: 嗯，我说这个也不算是特别重的那种体重，对吧？
1: 这个跟体重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关系。
0: 比如说勒斯曼
1: 啊，
0: 举个例子，徐总，
1: 啊，
0: 如果是您来安装，放置半年，那不用说放置半年，放置超过48小时以上，能确保他不在一年之内发生这个问题吗？
1: 我这边不是确保一年，我觉得。一直都没有太大，
0: 因为一个品牌这么长时间了，你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1: 我们遇到就是说马桶装完它晃动的情况基本上很少，
0: 嗯，
1: 但你要说这个有异味，法兰圈这个坏掉呢也是有这个问题，
0: 也会偶尔会发生，是吧？
1: 对，其实在安装的时候呢有一个小的细节，
0: 嗯，
1: 比如说马桶孔距的这个问题，
0: 嗯，
1: 比如说我们马桶的标准孔距是300或者400，但是在做这个下水处置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这个孔距是390，
0: 嗯，
1: 啊，或者是稍微有一点不标准，那么我们在安装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法兰圈跟这个下水的110管道以及我们这个马桶的这个下水孔，它对的就不是十分的标准，
0: 哎，对，
1: 对吧？那我们安装工呢，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了让法兰圈和这个马桶的这个下水就是闭合，它就会晃动，
0: 嗯，
1: 如果在晃动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损坏这个法兰圈。
0: 哦，其实这是一个细节的一个问题，
1: 对不对？细节的问题，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问题呢也不一定是法兰圈的质量不好，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过程呢就是，但是呢你说刚刚的马桶的晃动它基本上跟体重是没有
0: 关系的，
1: 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
0: 啊。对，其实
1: 对对对，
0: 其实商家用这种话其实从侧面另外一个角度上来，实际上是伤害了这个消费者的这种感情，
1: 对，那你说我体重重了是吧，那这个，
0: 对，
1: 这个马桶，我们做马桶，比如说质量保证的时候，比如说我这个马桶给你质保5年，
0: 对，
1: 我没有附加一条，比如说你体重超过150斤，
0: 对，
1: 我只能给你质保4年，它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0: 对，就所以说张女士呢，就是向我们这个反馈的这个信息呢，就是感觉自己受歧视了，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就是，
0: 哎，不能这样对待消费者。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就实事求是。我觉得这也不是说消费者不能够接受这个解决的这个方案，他既然接受了，对吧？
1: 对，
0: 你不要用同样的方式去刺激他。
1: 是的，
0: 这个不能用你找个理由来。其实
1: 卫浴，不管是卫浴，我觉得还是其他的商品，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品牌，然后你品牌的这个质量啊，包括这个文化多深，它都会出现一些小的问题。
0: 对，就像
1: 这时候呢，就是我们帮客户积极的给他处理一下就行。
0: 像张女士的先生呢，就跟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他是非常的理性的。你看，我夫妻两个都去选择同一个品牌了，对吧？
1: 对。
0: 那你也是看到我们家庭的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你应该当时建议我们不买这个品牌，对吧？
1: 没有人，就是我们不管是哪个店，我们在导购的时候呢，都。我相信任何品牌在导购的时候，他不可能说去把人的这个体重跟你选择马桶去
0: 挂钩
1: 的，啊，不可能的。
0: 既然你觉得我是可以用你的马桶的，
1: 对对对，
0: 就不能再用这种方式来怼我，对吧？
1: 对对对 对， 对，
0: 啊，就是你用来这个把责任这个一定要强加到我身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是不对的啊，
1: 对对对对，
0: 这是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
1: 是的。
0: 那么在这儿呢提醒啊，这个某资这个品牌啊，您要注意一下，就是在跟消费者的这个沟通的时候，一定要这个注重你的这个沟通的这个方式，要尊重消费者啊。我们今天就不曝光这个品牌了啊。那好，那么另外这个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常见的，就很多朋友说我的马桶用的时候呢，非常的这个好用，就是手一按，这开始冲水的时候就可以它 弹开了啊，
1: 了
0: 我可以去做别的事情了。
1: 嗯，
0: 说现在我的马桶，那用了两三年之后，发现一个问题，我一松手，对不起，它冲不到头了，
1: 冲不到头了，对吧？
0: 啊、就是它最后不做那个虹吸的动作了。就想问一下徐总，这个是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零件出了问题吗？
1: 这个大概率呢，就是那个水件。
0: 水件出了问题，就上面我们按手按的那个
1: 按键，对、嗯、按键，比如说你时间久了以后呢，它一个水垢，
0: 嗯
1: 啊，造成它这个回弹它不是那么及时，
0: 嗯，
1: 就是其实大概率呢，这个还是跟产品的质量还是挂钩的。
0: 就是你看，您是也是我们港城人对吧？
1: 啊，对，
0: 也知道我们港城的这个水真的稍微偏硬一点啊，很多朋友就像我们这个反映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您在乐斯曼也是您的这个品牌，您在这个。啊，生产这个产品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我们这个水质特点？
1: 水质这个特点呢我们有考虑，但是其实你也避免不了，
0: 嗯
1: 啊，那这就要求我们第一呢，就是我们选这个产品的时候呢、嗯、我们尽量就选一些产品质量过关的，
0: 嗯，
1: 然后呢有售后保证的啊，这、就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其实很多产品就是在使用过程中这个保养，
0: 嗯，
1: 也是比较重要的。
0: 就是这个说到这个保养啊，很多朋友也会问啊，就是我是要加点那个蓝色的小块吗？
1: 啊，可以，可以的，
0: 这是可以的，
1: 可以的，
0: 是吧？
1: 对。
0: 啊，这个会不会伤害到我们的这个陶面？就
1: 是
0: 釉面，
1: 这个、釉面不会，
0: 不会伤害釉面，
1: 啊、不会
0: 吧？
1: 不会。
0: 那说到伤害釉面，我们再来这个咨询徐总一个问题啊，这个咨询的人数非常的多
1: 啊，
0: 这个上万人咨询，很多人问这个醋能不能用来？这个冲马桶，因为形成尿碱嘛、
1: 啊、
0: 对吧，你知道有很多如果清理不及时的，有老人有小孩或者出租房、
1: 嗯、
0: 常见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是一。还有草酸，
1: 对，
0: 可以用吗？
1: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还是少用，
0: 少用啊。
1: 对，
0: 醋大概我看了一下市面上的也就是十几度
1: 啊，
0: 啊，这个酸度也就是十几度。
1: 其实醋呢，大家可能就是按照我们之前学的一些化学知识去选的这个醋。
0: 嗯、啊，对对对，它就是酸性的嘛，弱、
1: 啊、
0: 酸性的，对这个碱性的。
1: 它对釉面呢、
0: 啊，
1: 其实理论上是有一定伤害的。
0: 啊，有一定伤害的。
1: 是的，其实陶瓷这个东西呢，我给大家说一个小方法。
0: 嗯。
1: 就是最好的一个秘诀就是你要勤打理。其实
0: 及时刷。
1: 对，其实我想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其实一个家里的卫生间应该是家里面最脏的地方、啊、
0: 对，
1: 是
0: 的
1: 吧。
0: 嗯，
1: 我们卫生间第一就是我们洗脸柜的陶瓷面，第二呢、
0: 嗯、
1: 就是我们的马桶陶瓷。
0: 对，是的。
1: 其实陶瓷最好的办法呢我们就是用牙膏。
0: 牙膏？
1: 对，
0: 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地方是有水的呀，我最希望清理的部分它是有水的。
1: 其实这个是不碍事的，
0: 不碍事，对吧？
1: 涂在表层，然后呢、嗯，经常去刷它，
0: 啊，是没有关系的，
1: 是没有问题的。
0: 啊、
1: 基本上，如果是广东瓷，它烧制的温度呢达到1000度以上，
0: 嗯、
1: 然后釉面呢是优等釉，就是按照我的这种保养方法，这个马桶基本上都是一年两年用起来都是很新的。
0: 哦，对，就是
1: 我不用动太多的心思，
0: 我用牙膏刷一刷哈、
1: 啊，
0: 我是第一次听说啊，我们回去就试
1: 啊。
0: 这个是牙膏是不伤害我们的这个瓷的这个釉面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你说用到草酸，虽然它是一个弱酸
1: 啊，
0: 但是同时我觉得草酸尽量不要使用，你知道那上面如果小朋友一不小心碰到手上那是会受到伤害的。醋还稍微好一点啊，草酸是经常会，我看有这样的一些案例发过来啊、
1: 嗯、
0: 说你看我从这个某宝上买了哈，或者是某多上买了之后，他说是不会伤害到的，结果小孩弄了，小孩这手受伤了啊，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啊，
1: 对对对，
0: 注意安全使用、啊、
1: 是的
0: 啊，这些如果你真的买了，你又不舍得丢的话呢，你就把它远离或者稀释过了之后，
1: 对对对，
0: 放在那儿啊，提醒孩子啊，尤其是不能对眼睛，因为小朋友喷小喷壶啊，觉得很好玩，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对，我可能就会乱喷了，这个是要注意的。说到了这个釉质呢，我们再反问一个问题，这也是很多朋友关注的啊，就是很多朋友说我在选马桶的时候，很多朋友讲说一定要选择这个瓷的密度高的，
1: 嗯，
0: 是这样的吗？
1: 马桶呢，其实我想一下，也就几个原则。第一个呢哈、嗯，就是它的产地，
0: 产地很重要。
1: 对，比如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你比如说广东，它的原材料就是比较好的。
0: 嗯，哎，对，这是
1: 对吧？
0: 就比如说讲瓷砖，很多朋友也讲啊，你要买广东产地砖，
1: 对
0: 吧？特别著名产地，
1: 对，
0: 是广东。
1: 广东。第二呢，就是烧制的一个工艺，比如烧制的温度是很重要的。
0: 温度重要，不是它的那个压机很重要，
1: 不是，就比如烧制的温度。

0: 要达到1000度以上，
1: 要达到1000度以上。
0: 对，
1: 这又学到了一招。我以前有朋友讲说，这个密度高，它要那个压筋要。
0: 其实陶瓷瓷体的本身，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给消费者做这个售后保障，你比如你家质保多长时间？我们基本上我们的胚体这个陶瓷体，我们可以说质保终身。
1: 哦，你说终身质保？
0: 对，你密度高一点、低一点，你都不会把它做坏。
1: 对。
0: 但是你烧制温度就跟瓷砖是一样的。岩板和瓷砖为什么岩板贵？用的人多，因为它烧制温度高啊。
1: 哦，其实从岩板的这个清理更容易。
0: 对，
1: 按照您这样说法，
0: 对对对，
1: 致密度更高。
0: 对，就是我们选一个烧制温度要高一点的，这就是一个工艺的问题。
1: 哦，
0: 第二个工艺的问题呢，就是湿釉嘛。
1: 啊，湿釉
0: 就是啊，我们胚体烧好以后，这个马桶表面包括我们的陶瓷盆都是要湿釉嘛。湿釉的呢过程呢，就是我们要选一些优等釉啊。这个工艺呢，其实广东那边还是要好一点，
1: 要先进一些哈。
0: 对，然后呢，它就是下面的一些就是配套设施，你比如说。马桶呢，我们要选一个大管径的。
1: 大管径。
0: 对，它的下水的管道是比较大。
1: 要粗啊，这个是，这可能很多朋友一说就懂了，哎呀，更通畅。
0: 对。
1: 对，
0: 然后呢，现在就是说呢，管道的里面也要湿釉。
1: 哎，对了。
0: 这个能不能明白？
1: 这个我能明白。
0: 能明白吧？
1: 如果它不湿釉，就会经常发生堵的这种情况。
0: 对，挂壁啊，各方面的就是堵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它就会造成堵塞。
1: 对
0: 对对对对。这是一个配套的一个就是管道里边一定要湿釉。现在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水箱里边也湿釉了。
1: 哦，水箱里边也要湿釉。
0: 就是我们存水那个水箱。
1: 我记得原来
0: 很多是不湿釉。
1: 对对对，是
0: 的。就是您刚刚问我的，就是那个按键按下去时间长的不回弹，如果你这个时候水箱是湿釉的，它就会减少这个几率。
1: 哎，下次我们再买这个马桶的时候，要把那个水箱盖打开来看看
0: 里面
1: 有没有湿釉啊？
0: 对，手伸进去以后，那个管道里面要湿釉，这是比较重要的。
1: 哦，这个我们这个买马桶的时候，其实
0: 手伸进去，
1: 哎，手可以伸进去摸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是，哎，又学到了一招啊！
0: 对对对，还有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在郊区，有的朋友可能也是。住的舒服，自建房啊，或者别墅，
1: 哎，对，
0: 在郊区的就加一条，就是防冻裂。
1: 哦，防冻裂，这个是
0: 有没有人消费者会反映这个问题？
1: 对，
0: 是的吧？
1: 是这个管子裂了，水管裂了。
0: 不是，就是马桶它会
1: 裂。马桶裂了啊！我这个反应最多的就是冬季是管道裂。
0: 马桶其实因为里边它有蓄水弯嘛。
1: 哦，它有一个
0: 普通马桶，
1: 哎，哦，有个蓄水弯，
0: 它一直是排不掉的。比如说我们在郊外，或者说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家里人出去旅游了，家里的温度，
1: 哎，对，是有这样的。
0: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大家一定要注意一条，就是一定要买防冻裂的马桶。
1: 哦，要买防冻裂的啊，这是在这儿建议大家
0: 啊，对，防冻裂
1: 马桶。如果要是说你像我们经常会在冬季出去旅游，或者是我不经常开这个暖气，其实还是选这个防冻裂的，
0: 对，防冻裂的马桶，
1: 这个防止发生这个意外的情况，
0: 对对，造成损失吧。
1: 我们这个港城虽然。气候还是非常的好，
0: 还可以，
1: 但是偶尔也会发生极端的过冷的天气，对吧？
0: 对，
1: 这个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啊。我觉得这个徐总讲的这一点特别好，要提醒我们住别墅的朋友啊，你尤其是一楼，对吧？
0: 对对对对，
1: 你说不像住楼上。你可能楼上楼下的这个邻居有可能会烧暖气啊，
0: 对对对，
1: 你家的这个温度，即便你把暖气一关，它有可能温度并不低啊。
0: 对，
1: 很少会发生这种情况啊。
0: 对，
1: 哎。这个就是要注意，一旦这个 S 弯冻裂，可能
0: 它是胀浓缩嘛，
1: 哎，
0: 生动以后它就会把管道给撑裂，这个时候就会造成
1: 那个水啊冻起来了，
0: 对，
1: 体积变大了，
0: 变大了，是的，这是要。

0: 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爱豆的笑容。

晚上的17:04，欢迎大家锁定 FM92.7 收听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播天天，大家下班快乐，下午好，朋友们又相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啦。那今天大家的心情如何，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粉丝群告诉天天哦。

好啦，热爱105度的你，这首歌感觉好像有一定年代了，就好像就是在抖音火过的歌，只能火一段时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这首抖音金曲。确实大家刷抖音的时间是越来越多了，然后现在大家听歌好像都不会听什么专辑呀、主打歌呀，或者专门挑一个歌手的歌去听了，基本上会在抖音搜一搜最近有什么好听的 BGM 啊，或者是一些经典歌曲又重新回暖了。但是啊，我觉得经典还是永流传，大家可以多听一听好听的经典歌曲，也欢迎大家可以把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天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 FM92.7 你好旅行家节目，我是主播天天。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5度。虽然说这个天气还是不错的，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云层的这个云层比较低，就是气压感觉就是那种低低的闷闷的感觉。其实这种天气我个人是不是很喜欢的，我比较喜欢那种比较秋高气爽的天气。奈何现在是夏天，还没到秋天呢，但是夏天的连云港是最美的嘛，一年四季都是最美的，但是夏天连云港我是最爱的。说到夏天连云港，大家有想到什么关键词吗？那当然是大海，那当然是我们的连岛音乐节了。没错，连岛音乐节的体验清单又持续更新又持续升级了，朋友们。虽然昨天节目当中我有分享到咱们连岛音乐节的一个清单升级的情况，也有很多朋友在问到底有哪些细节，我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咱们的连岛音乐节的场地扩大至7万平方米，草地也全新进行了升级，是足球场的级别，关键是还有150米的超级曲面屏，大家看音乐节看的肯定就是那个大屏啊，极致的想。

享受，对不对？还有音响也全新升级了，是全新的旗舰级的系列。还有我们的沙发区新增了音响塔，还有250家的卫生间，不用担心人挤人上卫生间啊，这个数量是绝对够的。还有100家的女性专属卫生间，外加男性专属小便池是不排队的哦。当然还有很多的惊喜彩蛋和互动活动，就比如说我们的山海邮局啊、趣味游戏 NPC 的惊喜互动、岛民的彩绘站等等，各种宠粉大礼包都在持续的升级当中。关键是我们的高铁站包括市区定点都是免费接驳大巴的，是免费的，朋友们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交通的一些情况，提前关注这个时间到底是如何抵达我们的音乐节活动现场，又如何去返程。然后今年我们还全面降温的体验是什么？降温体验，雾泡机包括雾森系统遮阳区不会让你们太晒，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会买全天的票，然后音乐节当天又是那种正值这个初夏嘛，这个夏天还是蛮炎热的，所以说我们今年是全新就是给大家去升级的降温的一个体验区啊，大家不用怕晒了，不用怕热了。那现场呢，我们还会有官方的文创店，包括一些就是评价的特色美食和饮品，还有就是如果你们参加本次音乐节的话，很多景点的优惠政策都是可以享用的，就比如说哎，我们的海州区，你看7月4号到5号花果山门票半价，7月3号到7号鱼湾门票半价，而且像梦幻鱼湾夜游门票半价，7月3号到10号孔望山景区、桃花涧景区、云水湾景区免首道门票。还有朋友发私信跟我说，哎，连云区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景区的优惠政策？来，连云区朋友们，大家听好了，截止到2026年12月31号，截止到年底，连岛、海上、云台山、船山、飞瀑单，在这一次的这个连岛音乐节，充气沙发是可以带的，然后沙发可以给大家免费充气。我觉得这个服务真的是蛮不错的，因为你可以就是携带比较方便嘛，就你不用充好气再去，就如果你没有充气的话，你就带一个瘪的那种沙发袋子，然后过去让工作人员帮你充气就可以了。还有前排的受水点，包括现场寄存点、女性的服务区，我觉得女生其实还是有很多需要就是准备的一些东西吧，准备工作，比如说化个妆啊，或者是生理期啊，换一个护垫什么什么的，我觉得需要有这样的一些女性的服务。我们有女性服务区，还有化妆间的配套，还有这个乐迷的服务点，关键是还设置了吸烟区，哎，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贴心啊。关键是我们有超过10000个停车位，停车是不限是免费的，停车场有400个充电桩，女性专用洗手间、女性的配置喷香，包括厕所内提供很多的女性用品都是可以用到的。你们有没有带着自家的对象去准备这个 kiss 互动环节呢？我记得好像很多的就是演唱会上好像会有这样的接吻互动环节，镜头扫到，比如说扫到一对男女青年的时候，总是非常的羞涩，可能男生主动一点，或者是女生主动一点，但我觉得啊，大家一定要是心意相通的，千万不要是你不情我不愿的，那这样扫到多尴尬，多不好意思，是不是？然后除了这个 kiss 互动环节，还有创意美陈的打卡设置，这个是每年都会有的。然后就是求婚的预约服务，朋友们，今年有没有想求婚的？大家可以预约一下，好不好？在我们的连岛音乐节上去求婚，多好，多浪漫！显眼包环节，看看谁是今年的显眼包，50%概率落日余晖。哎，这是50%，大家也不要就是特别的期待啊。今年连岛音乐节会不会有那种特别美的、绝美的、浪漫的这个落日余晖？是50%的概率，其实还是非常高的。因为连岛当时我们这个选址的这个位置还是靠近海边，正好是可以看到日落的一个绝佳的地理位置。所以说今年我也是期待大家能够看一场绝美的，看一场浪漫的这个不老女神呢。我记得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就在看那个徐怀钰演那个偶像剧，然后也在听她的歌，没想到现在好像还是蛮活跃的，就跟王心凌一样。我不知道你们更喜欢王心凌还是徐怀钰。这样吧，我们在下半段给大家送上王心凌的歌，好不好？那我们先来听徐怀钰的，你们喜欢听哪首歌呢？这首歌应该是非常经典的吧，《踏浪》。

哇，真的是太经典了吧，这首歌感觉大家都会唱，是不是？当然也欢迎大家推荐更多经典的歌曲给我们的节目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 FM92.7 你好旅行家节目，我是主播天天，大家下班快乐，下午好。最近还是有一些景区的比较热闹的消息啊，大家有没有刷到抖音海上云台山的一只猴子火出圈了？快来看猴哥轻松玩转跷跷板吧。近日呢，抖音上的一条猴子独自左右横跳自主玩转这个跷跷板的一个短视频是彻底刷屏全网。我是刷到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到，热度是一路狂飙，单条视频目前已经获得87万的高赞，230万的转发。哇，当时我看到的时候只有10万多的转发，它现在已经230万了。关键是强势登上抖音同城榜的 top two， 就是同城榜的第二位，刷屏了无数人的朋友圈和短视频。然后不止网友疯狂的围观，像小样视频啊、新华社呀、秀我中国等央媒主流媒体都纷纷转发了，你就包括一些省级媒体也都在争相的转载这样的一个报道。那到底这个猴哥玩跷跷板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就在我们的连云港海上云台山，同款场景同款小猴，欢迎来到实地打卡。那海上云台山是非常高的一座山吧，然后就是说它有很多的景点，也有很多的一些站点，我们到底该去哪里去看这个猴子玩跷跷板呢？答案就是我们的云顶游览区有猴园。哎，你没有听错，这个猴园也是近期设置起来的，在前段时间前几年吧，我记得是没有猴园的，但现在是可以观赏猴子的。在猴园呢，总能看到小猴子在那儿自在的玩耍，荡秋千呀，玩跷跷板，非常的随性又治愈。我们乘坐海上云台山的景交车直达云顶游览区，步行片刻就可以抵达我们的这个猴园了。当然了，咱们海上云台山不止萌趣的小猴子，在海上云台山还藏着一整下的山海乐趣啊。我们登临海上云台山可以看到什么？可以看到五景全景尽收眼底。有哪五景？朋友们有没有知道的？一眼将山海港岛城全部尽收眼底。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一定要来一趟我们的海上云台山，这个真的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啊。或者呢，你想来到山上体验一下一些比较刺激的项目，你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海上飞拉达，海上云台山的这个飞拉达项目，沉浸式的去俯瞰山海风光，惊险治愈兼具户外爱好者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啊。如果你逛累了咱们的海上云台山，你也可以去到山脚下的唐王湖畔，解锁一下温柔的这个湖畔休闲时光。那目前其实我们唐王湖呢已经进行了很多的一些升级配套设施，已经再也不是大家印象当中的这个唐王，就是怎么说来着，它的乳名叫做速成水库啊，我们都知道啊，再也不是我们曾经的这个速成水库了。我记得我第一年应该是在我刚来连云港的那一年，好像是2019年，我去了一趟速成水库，当时真的是什么也没有。但是经过那么多年的打造，我们海上云台山景区的一个打造，现在唐王湖真的是非常的休闲，而且还可以去那个露营，对吧？带着亲朋好友，我们有专门的这个露营的房车，房着露营基地，你也可以带着好朋友过来，就是野炊都是可以的啊。刚才有朋友问我说，天天有没有卡丁船或者是水上桨板？有的哦，你可以来这边享受到非常惬意的这种湖上的时光。当然你说你还想玩一些游玩项目的话，在海上云台山的这个枫树湾景区也是可以玩到的。咱们的枫树湾丛林冒险乐园里头有树间飞跃，这个是我非常推荐，适合大孩子小孩子一起玩，因为它有很多级别，什么红线、白线、绿线、黄线、蓝线等等。然后丛林魔网是非常适合小孩子们，尤其是家人带着孩子们可以在那边玩一个下午。为什么？因为夏天其实它是有很大的树荫可以给我们遮凉的，它正好这个魔网的位置就在我们这个很大的树荫下面，所以说家长直接拿着小手机，然后我们坐在魔网上面就可以跟孩子们玩一下午了。所以说这个夏天我们相约海上云台山吧，去奔赴山海盛景，独享夏日的限定浪漫。
好了，那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刚才有说到徐怀钰的歌非常的经典，然后被称为不老女神的其实还有哪一位？刚才我有提到，那就是我们的王心凌。有没有喜欢王心凌的？应该很多人喜欢吧，因为前几年她也是因为一个节目，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然后属于爆红了一下。我小的时候就是蛮喜欢她的，觉得她唱歌非常的甜美，而且唱功也是一流。那我们来欣赏一下 Cindy 王心凌的歌好不好？来自于王心凌的《睫毛弯弯》，送给正在下班路上的各位朋友们。

0: 也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选择不停地行走？我一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风景，并且经历一次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门前的小路就是你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你的一生用一句话就能完全概括，我觉得这样的一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走出去，看看未知的风景。

是在宝藏小城连云港找到你的诗与远方。大圣湖的水，宋城的风，海州古城的烟火气，在大同的世界寻找大不同。奇遇连云港，这一刻连通世界。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6: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5: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6: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5: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6: 我要这精彩世界。
5: 我要，
6: 我要，
5: 我要。
7: 你好，旅行家。
8: 1, 2, 3, 4, 5, 6, 7, 8, 9, 1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 FM92.7 你好旅行家节目，我是主播天天，大家下班快乐，下午好。那六月也是阵雨连绵，很多朋友说什么时候才能迎来咱们阳光明媚的港城的夏日啊，但是雨后的港城也藏着限定的浪漫美景啊。趁着咱们西游文旅节，咱们错峰玩转夏日连云港好不好？我看到最近都有不少的听友和这个网友都在吐槽，说咱连云港这一段时间天气太任性了，说晴就晴，说下雨马上下雨，气得我搭档都在那儿说天天你这个天气预报一点都不准。因为有一次他出去好像是要去买什么东西，然后我跟他说我天气预报很准，不下雨，结果正好他出门就下雨，还没有带伞，他说我再也不相信你的天气预报了。但说我就说你不相信我的天气预报，但是你更不能相信你手机的天气预报。但我觉得没有关系啊，咱们连云港新一届的西游记文化旅游节刚刚盛大开幕，各大景区活动也是不断的扎堆当中，想去玩又怕下雨扫兴，所以说咱们整场这个旅行的话题啊，我们就锁定一个核心，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错峰玩转夏日的连云港呢？说白了，下雨天到底能不能来连云港？当然能。一场大雨过后，连云港六月下旬啊，连云港进入了一个典型的初夏天气，白天非常的闷热潮湿。就比如说我现在，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怕冷的人，所以说我不会轻易的很早去开空调。像目前我坐在直播间就没有开空调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但是我会觉得非常的闷啊。但是比起闷，我还是更讨厌冷。就是说白天闷热潮湿，午后呢又经常会突发短时阵雨，就是说像是太阳雨一样，下一下哎又不下了，所以说很多游客一看天气预报是有雨的就直接取消行程了，特别可惜。其实连云港近期呢都是短时的过路雨，不会整天下雨。像比如说今天早上我准备上班的时候，我一看哎这地上怎么是湿的，说明可能是下了一段时间的雨，后来又放晴了，是这样子的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拓一年当中最佳的出游窗口期。好，来看一下听友给我的留言，说打算这个带朋友周末来连云港玩，预报有雨，还值得来吗？当然非常值得了，连云港都是短时阵雨，雨停就出景，不用退票，不用改行程，反而避开这个人太多，然后太阳暴晒，爬山看海都非常的舒服啊，还能偶遇雨后专属的云海呀、彩虹啊，晴天根本是看不到的哦。来，再回复一下网友的提问，下完雨海边海水发黄，是不是没法去看海赶海了？其实啊，刚下完雨之后一个小时，海边的泥沙是没有沉淀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海水确实会偏黄一点点，那建议大家可以在雨停静置两个小时之后再去海边，海水会快速变蓝，而且雨后的海风是非常的凉爽，特别是住在海边的朋友应该是非常有体会的，凉爽，没有烈日，而且傍晚看晚霞的氛围感也直接拉满了。当然如果你要赶海的话，避开雨后刚刚退潮的野滩，注意脚下湿滑就 OK 了。我看到还有不少的网友朋友还有这个听友朋友给我们的留言啊，这样子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吧，听一首我们听友点的歌曲，今天我们还是以快乐为主题，是不是？那这位朋友点的什么歌呢？这首歌，哎呦，我觉得到了夏天，不是说到夏天吧，到了春天就要听了。这是一首春暖花开的歌，但是我觉得这个时节听也非常的应景，这首歌就是《桃花朵朵开》。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好的，那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 FM92.7 你好旅行家节目，我是主播天天，大家下午好，下班快乐。再来刷新一下网友的留言，雨后山路太滑，带老人小孩不想爬山，去连云港的哪个地方比较合适？那主播推荐阳山岛加民主路老街。阳山岛呢，全程是平缓的沿海栈道，而且免费看海散步，或者你去临近的在海一方公园都是可以的。还有就是雨后的老街，青石板路氛围感拉满，逛逛小吃，看一看西游主题的市集，轻松不累，完全不受天气的影响。还有网友朋友说，西游文旅街有什么免费的活动，本地周末人可以去玩，哎，你们可以去干于秦岛天籁的这个沙滩音乐会啊，那边都是每一年都会举办这个音乐节的。还有就是海州的孔望山夜游灯光秀也是可以去看一看的。我们可以傍晚出门吹一吹晚风，逛一逛夜市，刚好适合雨后纳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其实我觉得旅行真的不需要100%的晴天。嗯，我也跟我的很多朋友有聊过这样的话题，就是他们也不会专门去看这个看这个天气啊，我一定要在什么晴天出游，他们可能会大概看一下，如果有小雨的话，他们也会选择出行，只要是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是他们喜欢的。大家不要觉得下雨就是那种瓢泼大雨就不能出去玩了，其实如果你遇到瓢泼大雨的话，你可以选择本地的一些博物馆，包括本地的一些就是可以去欣赏非遗文化的一些地方，都是可以在室内进行的。怎么说呢，我觉得旅行有风有雨才是常态，风雨过后咱们连云港独有的云海飞瀑蓝海晚风才是夏日最难得的风景。刚才还有一位朋友说到，说雨后连云港如果要去景区推荐一个的话，首选哪里？那我肯定是推荐鱼湾景区了，因为雨后的鱼湾瀑布全开，你可以看到三潭极浪，就是可以说是雨后的鱼湾，它把鱼湾整体的一个体验感是拉到了顶峰。对，如果你觉得平时的鱼湾可能就是一个小山坡，你去爬一爬，去感受一下绿意盎然的这样的一种森林的全貌，那也可以。但是如果说你想感受就是完整的100%的鱼湾，那一定是要下完雨过来看一看它的这个三潭极浪，好不好？还有峡谷的溪水潺潺，而且鱼湾现在也在开展那个菲拉达的一个旅行项目嘛，活动项目，如果喜欢那种户外攀岩的，想带着孩子们挑战一下大自然的，都可以去报名参加一下鱼湾的这个活动。而且鱼湾呢，我觉得是那种天然的避暑秘境，它比市区是低了5度左右，玩水拍照两不误。总体来说，喜欢看山海全景就去海上云台山，那雨后的雾漫山海一眼看遍我们的山海港城一体。虽然说近期连云港是阵雨不断，但是雨天千万不要劝退啊，朋友们，雨后才是咱们连云港的颜值巅峰。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准备结束喽，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一汽奥迪 A5L Q6LE 统，祝您一帆风顺，百年奥迪王者归来，一汽奥迪 A5L Q6LE 统双车诚意上市，即日起莅临展厅赏车试驾，可享进店试驾礼遇和购车保价权益，令岁末冲量福利多多，地址 海州区解放东路299号，电话8119-0000。 德兰奥迪，智慧成功者的选择。
1: 沙光鱼，酒醉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92.7 为你报时，黄昏6点。
2: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927车论坛，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3: www.navsisto.com

啊，好，18:02哈，这个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交通广播，在每天晚上6点到7点，主持人文杰啊，节目的进行当中，直播电话85453123，或者说登录我的抖音的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这个沟通和交流啊。当然以直播间为主啊，就主要是现在我们电话其实接的都已经很少了啊，都已经很少了。然后有任何问题的话，您来我直播间，我们来进行互动，这个比较好。能不能讲讲红旗的混动？红旗的混动和同级别的很多混动其实技术是一样的，都是串并联形式，就是 P1 电机、P2 电机、P3 电机、P4 电机，就是这个道理，其实是一样的。现在的混动在中国汽车这个工厂当中就玩的透溜啊，就玩的透溜。您不用担心，红旗的 HQ9、H5 的 PHEV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成熟的，大家不用担心现在混动车在中国成不成熟。和丰田混动相比呢，类型不一样。丰田的混动都是行星齿轮组，这不一样。你可以这样去类比，它和本田一样，哈、啊。Model Y 和 E7 该怎么选？我1000%选 E7X， 我1000%选 E7X， 原因很简单，我觉得就是特斯拉现在哈，这个特斯拉现在，你看，包括下面有一个老兄问，特斯拉64000的智能辅助驾驶给个建议呢？你买了之后能不能用？我就问你，64000你买了之后能不能用？我问你一个灵魂的问题：首先64000买不买？第二个，买了之后能不能用？那这两个问题你回答完之后，那你这有什么好谈的？我觉得现在特斯拉哈，我给您大家说一下这个，我觉得现在的特斯拉就是给年轻的犟种准备的，我都觉得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如果你愿意哈，我们帮鸿蒙做个宣传啊，如果你愿意，特斯拉的车主，连云港是有两家鸿蒙店，一个鸿蒙智行，一个问界。如果你愿意，你不着急骂我，我允许你骂我，允许你骂我，可以啊，张文杰胡说八道，老说特斯拉这个智驾不好，没关系，我允许你这样说。连云港有两家鸿蒙店，都在正兴汽车城。星期六、星期天，你抽一个小时，你抽一个小时的时间，到鸿蒙随便找一台试驾车，就在汽车城周围绕一圈，你再骂我，我就这个要求，你不要张口就来，你试一下。你就知道你们买的是什么东西，啊，你开了64000你也不能用，啊，开了64000也不能用，所以说这个没法谈。沃尔沃车型一家四口买 XC60，毫无疑问 XC60，你没有其他车可选，啊，没有其他车。有人说那 XC70 呢？XC70不就领克08呀？而且是领克08不带激光雷达那个车，对不对？我觉得沃尔沃目前平均感受最好的是60。其实90的性价比不是特别高，因为90价格偏贵了，啊，我想买个电车给老婆买，预算5万块钱左右，你加点钱买个心愿，6万，啊哈哈，啊，买个心愿 T 一，这些车其实都能买。XC60现在落地多少钱？不会过30的，就20多万块钱。塞纳和格瑞维亚如何选？选个好看的，这两个车没有区别，塞纳也上新了，格瑞维亚也上新了。什么都没变，就稍微加点配置，这那玩意儿叫加配置啊，在国产车面前那没法谈啊。华为的智驾真不如小鹏的纯视觉，你开没开过华为的智驾？你现在鸿蒙智行找个896线的激光雷达，你试一下，哎，不要张口就来，哎，我认为领袖说的好嘛，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呐，对不对？你试一下，华为的肯定更好啊，我认为华为的肯定更好。啊 ，T 一现在只有450的，T 一马上哈，我跟你说 ，T 一350的，就26款那个350的那个车根本就不生产啊，根本就不生产，只有450的。它之所以350的不生产，是马上 T 一要上换电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29900，你也可以买断电池，29900，你加3万块钱买断电池就是69900，哦不是6万就是6万。我跟你说，那你到时候就买换电版了就可以了。啊，你买换电版就可以，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您可以，要不你就买450的，要不你就等，换电版是9月份上，我确定。我跟你说哈，这个 T 一29900一旦上市之后，我这个价位的小车都死绝了，那全部啊宣布你们倒闭啊死绝，因为很简单，人家比你卖的便宜，比你大，一个月就多200块钱，就多200多块钱，你为什么不买个 T 一呢？而且用的关键是
宁德时代电池，而且还可以换电，你没有充电桩也能用，换电的费用是1块钱一度电，我觉得这也还好吧，我觉得也还好，对吧？瑞虎7和瑞虎8哪个车买8，8大一点啊，我觉得8好看一点啊。其实现在奇瑞的很多车都同质性比较厉害，华劲和逸劲 M8 怎么选？那个逸派的那个 M8 不是还没有上市吗？逸派可能会比华劲稍微大一点，但是马上要预售了哈，马上要预售了。 M8 这个车型也是和华劲一样，舱内激光，然后呢3排6座，5米车长，华为智驾，我觉得卖个15万5啊起步，高配16万5、17万5也就这个钱，再高它也卖不动，它也卖不动啊。这个 N60 其实买个510的很好，我觉得 N60 的智驾是15万以内，我觉得做得非常好的，就华为不出手的话，我觉得它的智驾做得真的非常好。想借 G9 能不能等等？想借 G9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不知道想借 G9 会定多少钱。现在鸿门的车哈，有点偏贵啊，说实话有点偏贵，保值率稍微有点偏低。你像 S9 一年贬值率稍微有点偏高了，但是车是好车，好车和保值率高，就有时候真的让我很难拿捏。你说你等想借 G9 但是一上来你买吗？

0: 你买不买？那万一要掉价呢？要掉10万块钱呢？你要不要命啊？对不对啊？是不是 啊？你雪提出的问题我无法回答啊。长城、奇瑞、吉利哪个性能稳定性更好一点？现在国产车稳定性能都很好，真的啊，都很好。昂科威 Plus 据说能做到119,900，真假的？文静老师，假的，啊，假的。前两天还有一个听众说他爸中毒了，啊，不是吃蘑菇中毒了，是那个他爸看了一个帕萨特，说是库存车，70,000多块钱。他说我爸中毒了，你能不能让我？你说这是真的假的？他说在网上看到河南还是哪儿，要帕萨特70,000多块钱，然后说就非要去看看，说我也不买，我就去看看。我说你拉着他，这个一看就是骗子。我说你看，他说他问题是他中毒了，他非要去，说我到那儿也拦不住。我说那这个东西就没办法了啊，没办法，那你就去看呗，你就守好钱袋子啊。但是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就是违背市场规律的那个钱，那肯定是假的。比如说你说的这个问题，昂科威 Plus 据说能到119,900，请问二手多少钱？二手昂科威 Plus 119,900都买不到，对不对？如果它比二手车还便宜，它为什么不直接卖给二手车经销商？还需要找客户吗？哎，对不对？那我现在有多少车，我立刻就能批出去，然后比我现在卖的价格还要高，然后我又省事，我为什么要卖给你？为什么要卖给你？你说呢？他不是个，他要卖给你，他不是个智障吗？对不对？你昂科威 Plus 二手也，你如果是准新车，也不止119,900，也不止120,000啊。他为什么要卖找你客户呢？啊，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东西，这个逻辑没有毛病，你就不要上别人的当啊，不要上别人的当。顾家，你看又涉及到问题，特斯拉 FSD 智驾是不是遥遥领先？特斯拉没有智驾，啊，没有智驾，你6.4万。另外开了也不能用，哎，这个所以你就像你这种情况哈，就像顾家这位老兄哈，你这种情况就是属于被网上的犟种洗脑啊。他没有支架，我说三遍啊，没有支架，你被洗脑了啊，你被这些网络上的这些人洗脑的很厉害，抖音直播很厉害。没有，首先你说的这话就不对，抖音不允许智驾直播，就这一点你说的就不对。你手离开方向盘，抖音立刻就会封你号，不可能，你不可能看过抖音智驾的直播，手不会离开方向盘，离开方向盘就封号了。我们经常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法谈，对不对？你不要说我没看到，这是抖音的底层逻辑啊。而且我们不抬这个杠哈，你说的这个肯定不对，特斯拉没有支架。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1: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那个吉利那个好像新上市那个什么星耀七有一款那个油
0: 耗
1: 的车型。
0: 星耀七不是刚刚上市吗？这个车。
1: 对。
0: 你买哪个版本？
1: 我在纠结呢，我在想买是买两驱的还是买的？
0: 不买两驱，这个两驱只有最低配98,800的那个车性价比不高。这个车其实可以买到领航版或探索加版。都不要买次低配，两驱版本性价比不高，这个车。
1: 哦，那就是次低配的话，
0: 次低配可以考虑，次低配可以考虑，但是我认为再往上买四驱领航或探索加，其实性价比会更高。为什么呢？次低配连 L2 都不带。
1: 哦，不带哦，
0: 不带 L2 没有意义啊！你这个车肯定是要带 L2 的。现在你买个 B 级车，买个10万块钱的国产车，不带 L2， 人家能笑死。对不对？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你要不你就四驱领航，要不就探索加。探索加和四驱领航最大区别就是高速支架带不带。你要是说高速跑得少，你就直接四驱领航最合适。
1: 你不怎么跑过最城市
0: 那你就至少买个四驱领航版，最少买四驱领航版、
1: 哦、
0: 这个。
1: 行，好的，
0: 好不好？
1: 好
0: 的，好好好好、嗯、再见啊，拜拜啊，拜拜啊啊！你看啊，说。问你问一下，现在好多车都标电芯是宁德时代，但是不代表是宁德时代电池，是这个说法吗？对呀，电芯是宁德时代的，回来自己包装的。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可口可乐它有中国罐装的，也有巴西罐装的，也有东南亚罐装的。你说中国罐装的、东南亚罐装的和巴西罐装的味道一不一样？我还真合着不太一样。那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是用果葡糖浆来 代替可口可乐，代替糖，有的是用木糖醇，有的是用蔗糖，就罐装不一样。那、啊、罐装不一样，你就可以这样去理解啊，啊好吧？安安 N60 买个510的，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上周日是试驾智己 LS6 120高速的智驾蛮厉害，但价格太高了，限定版一点优惠都没有。LS6 不会没有优惠，这个车有优惠。我觉得 LS6 你买它那个108度电的吧，108 103的我记不清楚了，就100多度电的那个纯电版，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啊，我觉得没有问题。L2 的辅助驾驶和智驾是一个概念，不是？明年。这会儿人少啊，我偷偷说，你们不要对外传哈，不要外传，你出去说我不认，这会儿人少，啊，这会儿人少，我跟大家，我偷偷跟大家说，如果你是一个智驾的发烧友，或者说对智驾非常的看重，像我这样，那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明年才是最好的时间，啊，明年才是最好的时间，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明年国家才会出台 L3L4 的怎么样啊，才会出台 L3L4 的标准法规，明年7月1号执行。那么真正能达到 L3L4 的其实大概是在明年4到5月份啊，才是4到5月份才能够出来。我话就这么多，你们自己琢磨，如果你是这种发烧友，你关注一下我说的这个话，我说的这个话肯定是对的。啊，你看啊，顾佳，我们已经讨论很多遍了，或者说就您这个问题回了好多遍了。你说就是因为特斯拉 FSD 遥遥领先国内，才迟迟不给进来的吧？美国已经普及了吧？你看你所有的结尾都是一个感叹号，你要不要画一个问号？你去没去过美国？开没开过美国的 FSD？你是不是在美国试驾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3: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3: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巨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10万左右，省油省心的，你可以看看吉利的新锐的混动，4个油，百公里加速6-7秒，就10万块钱，啊，就10万块钱，智己大概1-2万块钱优惠肯定是要有的，啊，肯定是要有。比亚迪的混动和吉利混动区别大吗？不大，其实是一个水平线的这个产品。V9X 我觉得价格稍微有一点偏贵了，啊，偏贵了。啊，这个我们来看啊，深蓝 S 零五纯电能不能上车？深蓝 S 零五的纯电其实已经是末代产品了，因为它已经上市有2年了。我个人认为 S 零五你买个500续航左右的，你就在10万块钱左右，10万零5千，有置换啊，有置换，10万零5千我觉得都行。再高，比如说到11、12，偏高了，啊，偏高了。本田 P 七 S 七怎么样？你去二级市场找找它的，那些车型，我觉得 P7S7 可能应该能甩到10万块钱。这个车不是20吗？我觉得二级市场应该能打5折，啊，差不多吧，我估计应该差不多，甚至还能再低一点。你关注关注 S7 和 P7， 它宁德电池，5米车长，没有智驾，但带 L2， 内饰做的也可以。但你要去从10万块钱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可以。问道和 D99， 我估计最终上市价格 D99 会比问道要贵，应该会贵啊，因为它带激光雷达，然后续航可能会比问道还要再长一点。问道呢，你现在就这样强调20万冒头的 MPV， 问道很好，宁德时代逍遥电池，对吧？310续航，22万5啊，有置换是22万5啊，华道。 陆放和汉兰达你选个好看的就行，这两个车没有本质上的这个区别。

唐 DMI 能买，我觉得也能买。最近一段时间大唐换代了，换代之后性价比其实要好很多。我觉得23万这个车应该是239,900嘛。其实你不觉得大唐应该是纯电性价比高吗？您觉得呢？我觉得唐你要不要考虑一下纯电，考虑一下纯电。而且大唐的那个插电目前是在预售，现在只能买纯电。问界的 M7 还是腾势的 N8 的闪充，你觉不觉得 M7 现在从现在这个角度上我们去看 M7 贵不贵？我觉得偏贵啊，我觉得偏贵。就是 M7 产品力没有问题，支架什么都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偏贵啊。Mona 03 510的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半独立悬挂的车卖不到100,000块钱啊。小鹏 Mona 03是版权的车，而且它也没有支架，510的应该不带支架吧？这个它高配才带支架，对吧？510续航的 Mona 03现在可能要得干到11万多到12万多，500续航版权的车卖12万多，我都觉得是智障才会买，真的，真的。这个我说句真心话哈，就是版权的车在中国目前的汽车市场上不具有任何卖100,000块钱以上的资格啊。你要跟我抬杠说不，我就觉得版权好，那你就早点吃药，我就只能这样说了啊。谁要再跟你说版权比独立悬挂好，当然是同一个级别啊。你别说啊，这现在也没20万的版权了，对不对？原来标志有时候会出，是不是啊？但你要有人，你要非要跟我抬杠说我就觉得版权挺好的，对吧？我不和你抬杠，对不对？就像我说火箭上天得烧燃料，你非要说得烧煤还得是无烟煤，那我跟你抬杠我都觉得我头脑有问题，你说呢？是吧？啊，10到12万你会选择安安 N60 吗？会，我会选600亿的啊，因为我在这个级别当中我会强调智驾而放弃超充，因为10到12无法超充和智驾同时选择，对不对？你这个价位当中当然是既有超充又有智驾最好，但是你这个价位当中你是没有办法又有超充又有支架，怎么办？二选一，二选一，我选支架，我毫无疑问选支架啊，对不对？ i6 现在可以吗？ i6 可以啊， i6 可以啊， i6 买个2398的，加个选装包，别选四驱，选音响，选后排娱乐屏，我觉得比较好。 GT7 和 06T 选哪一个？你能不能 GT7 和 06T 你说的这能不能把说全了？我一时之间没反应过来。年龄28，工资收入16万，其他收入每年能有30，能买530吗？530能买，现在也就30万左右嘛。你一年的工资买一辆车，我觉得还好，稍微贷点款 ，OK 的，啊 ，OK 的，付个10万，然后付10万，你看啊，你付10万，你就得剩下大概25万要贷款，25万除以36嘛，一个月还6900，就还7000。你的月收入大概是在2万5左右，2万5你除去7000还贷款，我觉得这个还好，我觉得530能买啊，这个530能买，你的收入支持这样一个比例啊。06闪充可以入手吗？06闪充可以啊，现在这个二代闪充的技术还是非常非常成熟的，没有问题。10万的 CRV 能不能等得到？短期等不到， CRV 短期不会到10万，你死了这条心吧啊。我相信专业和朋友 N60 这个车智驾打多少分？我这样跟你说哈，没有任何广告嫌疑。这会儿张超不在啊，他也没有办法限定我。我这样跟你说，十万这个级别，就10万、11万这个级别当中，我认为文远之行的智驾强于比亚迪，也强于千里浩瀚的 H3。我可以确定，也甚至我觉得它比千里浩瀚的 H5 应该都是要强的。这真心话。它的水平，文远之行的智驾的水平呢，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认为它和理想可以划同一个档次，但没有达到鸿蒙智行舱内激光雷达的水平，就是这个情况。那你考虑，我这个话说的是比较公正的，你考虑考虑。博智 4X 要换代了，这个车要换代了，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我觉得。启劲 G7 就是广汽刚刚上的那个，目前这两天预售的那个 GT 嘛， GT 的档次比阿维塔06要高一个档次，所以说应该选 GT， 毫无疑问的选 GT。 问界 M6 和理想 i6 呢？我会选 i6， 我肯定选 i6、啊、问界 M6 这次上市太搞笑了，这个那上

0: 市那个价格，上市半个月觉得价格高了，然后出了个低配，我操，这个那第一波上市的客户，那、啊、恶心死过去了，我都觉得。是不是啊？当然他你可以说第一波上市的客户你是长续航，对吧？你看五座纯电车卖30多万块钱，你不觉得贵啊？我觉得是有点贵了，他就是自己觉得有点贵，他才出了个低配，然后给你卖到20万，稍微冒点头，对不对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就是不好说嘛，不好意思说嘛，啊哈，我换个电话，你好。
1: 哎，张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1: 看你抖音上了那个，想问一下那个极狐问道这个车怎么样？
0: 问道买最高配啊，就20万，稍微冒点头。你原来如果是准备买燃油 MPV 的，我觉得现在就可以买问道，310续航，可油可电，带高速智驾，城区不行，但是它空间大，你就20万卖个 MPV， 我觉得问道可以考虑。
1: 哦，对，就是那个 V9 MPV 那个1330那个最高配的、
0: 可以可以，就买这个。这个车有置换，叠加神补，不是22.5万吗？可以啊，22.5万能买、
1: 可以是吧？
0: 22.5万是能买的这个车。
1: 哦，
0: 能买这个车。我跟你说啊，这玩意儿打的是什么呢？奥德赛、艾力绅、塞纳、格瑞维亚。你如果买问道，我觉得你就对比这些燃油车就可以了，其他没有什么。好不好？好好好，拜拜啊啊！我们看领克08这个怎么样，可不可以入手？买230的，你听我的，领克08现在230的，如果你有置换，230呢带座椅通风加热，然后带激光雷达，230的那个车有置换也就14.5万哦，14.5万，230续航了，原来是160。哎，说实话，这个230续航，这个基本上3-4天一充了，然后激光雷达又是标配大满配，我觉得230的比160的性价比要高。启劲 GT 100度电后驱现在预售价格是279,900，我认为它上市还能再让20,000块钱，25,900比较合适。啊，兄弟们，你想一想哈、啊，我就用不老大叔不老这个事儿，我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就有的车价格会不会掉？启劲 GT 100度电后驱，这个是等于是广汽的核心资源嘛？广汽的核心资源应该也是896线。对吧？他预售27,900，我估计能降2万，降2万之后就25万。乖乖，你要对比现在同级别的很多100度电的车来说的话，或者说他家兄弟，我找一个软柿子列啊，等一下我找一个软柿子。哎，对，本地没有电的阿维塔1112多少钱？阿维塔1112100度电多少钱？要干30了，对不对？啊，倒闭了，阿维塔反正本地倒闭了，我往死你啊，那。你想一想，阿维塔1112100度电后驱要多少钱？要30多了。你把启劲卖25万，你一样鸿蒙智行的产品啊，一样896线激光雷达，一样就这种情况，就要便宜5万块钱。你不觉得买车的人都精神分裂了？长安的做工比广汽好啊，差不多吧，最起码你凭什么多5万块钱啊？对不对？那我是找了个软柿子捏，你不捏软柿子，你作为客户你不捏软柿子，你捏捏别的车你试试，你看看是不是有的车价格就偏高了。那么比如说和启劲差不多的北方的一个城市做的一个轿车100度电要干37万了，你个智障啊，你卖那个车啊，差10万块钱啊。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一个北方城市，一个南方城市，车长差不多，激光雷达一样，舱内一样，用料做工差不多，差10万块钱，电池电量一样，头脑坏了。这就说明什么？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有的车是要掉价的呀！啊，这说明有的车是要掉价的。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那么一丢丢道理啊？就是现在有一些产品啊，明显出现了精神和价格上的分裂。就是定价的人他精神分裂了，我勒个去，我往死里边定价，定的死高死高的，但是实际市场上和他基本上同宗同源的车那价格又非常非常低，客户也分裂，你定价也分裂，你说的有没有道理？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是不是这个情况？哎，真是这样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第一批上市的那个产品呢，它在死守的价格它不降价，但是后期上市的产品呢，他卖那个价格他根本就是死路一条。那后期的产品他为了寻求活路，那我就按照我目前的行情我来定价就 OK 了。 那你前期你怎么办？那没办法，他又不能强行调价，所以说现在就等冤种，谁买谁冤种，就这种感觉。有的车啊，有的车就谁买谁。我这个话可能比较粗啊，比较粗，但你当真的听，对不对啊？领跑D99最近关注度也很高，等上市以后再看，我估计得25万到30万之间啊。27款的 C10怎么样？你不觉得27款 C10涨价涨得稍微有点偏多了吗？我个人认为稍微有点偏多了。C10这个车就卖10万块钱、11万、12万就可以了，卖那么高干什么？对不对？LS6 优惠多少钱？我觉得现在 LS6 你用20万卖，你要是有个置换，甚至能给你干到20万以内，比较合适的，22万9900吧，那个车置换15000。厂家优惠个15000到20000，那不跟那20万以内啊？20万以内，100度电，那个又涉及到刚才那个问题了。它就是没它的 Momenta 智驾103度电还是108度电，宁德时代电池带后轮主动转向的 LS6 都已经有置换都能干到20万以内了。那有的车100度电，你干30你不贵啊？你干40你亏不亏心啊？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你个大唐，那大唐。大唐应该是有个950后驱激光雷达的那个版本吧，人家都干8900续航了，对不对？刀片电池也上车了，就这种情况之下，大唐起步售价在23、24，人家 SUV 还是3排6座、3排7座，你这种情况之下，那明显觉得唐的合适程度还是要更好的，你觉得呢？啊，是不是啊？M7 和风云 T9 选哪个？T9 好像比 M7 稍微大一点，但我觉得 M7 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智驾优先，对，智驾肯定是要放到优先的，20到不了，有置换可能20到不了。我说的是高配啊，就2399的那个车。
2: 现在是18: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7: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刚才这个那位老兄说说这个关于电车有没有辐射的这个问题，能不能关注一下？我就问你一件事情哈，我就问你一件事情，你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手机打没打开，靠没靠着你的眼大概有10公分看手机，你睡觉的时候用没用手机听小说？你觉得如果有辐射，就算有辐射，你这玩意儿离脸就5公分距离，看手机的辐射多还是电车辐射多？我说的这个有没有道理啊？我说的这个有没有道理啊？那是吧？啊，这没必要啊，没必要，就是被科学验证的，我觉得才重要啊，是不是啊？啊？包括现在很多电子基站啊，这些东西是，我觉得相信科学啊，相信科学啊，这个仅供参考啊，仅供参考。昨天晚上你们睡觉的时候干什么了？看了多长时间手机啊？听小说，手机都放在头底下，是不是啊？啊，对，不能撇开剂量谈辐射，对不对啊？就像你说，有的人说吃东西会中毒。啊，吃什么会中毒？那吃2吨重会中毒？那你一天吃2吨，你试试，怎么撑死了？那就是不是啊？啊，我认为科学是第一位的啊，科学是第一位的啊。汽车下乡真的假的？目前没有确切消息哈。啊，这个目前没有确切消息，因为现在的问题是谁掏钱的问题。你比如说有这个汽车下乡，那谁掏钱？那肯定是财政要掏钱。那是哪个财政掏钱？对不对？我大胆的猜测一下哈，我大胆的这个现在人少了哈，我们猜测一下政策，但不代表我说的是真的啊，不代表我说的是真的。今年的汽车下乡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但是我猜的啊，我猜的啊，比如说到今年的9月份，国补结束了。省补结束了，啊！但是因为你是农村户口，因为你是农村户口，你可以继续拿省补、拿国补。还有一种情况，啊，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比如说到9月份出现去年那种情况，省补要摇号啊，省补要摇号，对不对？对不对？去年省补、国补是要摇号的吧？你没摇中就白了个白。那么如果你有农村户口的话，那有可能是不需要摇号。你看着我说的这个话对不对啊？那你说我这种情况鼓没鼓励汽车下乡？鼓励了呀。有没有政策？有政策啊。都没多给钱？没多给钱啊。就是有时候对于政策的这个把握哈，对于政策的把握，就是我们猜测国家的这个政策，其实也要从实际出发。国家有没有钱？谁来发？啊，我认为今年的关于报废置换、汽车下乡试补不会增长，只会降低。明年有没有都两说。啊，国家一定是循序渐进的取消关于消费方面的这个补贴。而我们从事实情况上也看到，我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感觉哈。从事实情况上也看到，就是国家经过了大概3年左右的这个刺激了，应该是要2年半嘛，到年底就是2年半嘛。经过2年半的这样一个刺激之后呢，我们确实是拉动了内需。那你就像喂奶一样啊，你不可能永远喂奶，你总有断奶那一天。今年其实就是在半断不断，明年就算有，也一定小于今年的幅度。你看着，明年有。你要非要让我猜的话，我认为明年即使有报废，也就是补贴个半额购置税。那比如说新能源车明年全额征税了，但是我们可以给你有报废补贴。那么报废补贴不超过你应该缴税额的50%。啊。

万补贴呢，九月份之前问题不大，十月份之前我觉得问题都不大。那么至于说十月份以后，那我觉得摇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另外就是新能源下乡是有可能因农村户口啊，那有可能就不用摇号，农村户口我们就随时都能领啊，就这个情况啊，仅供参考，你看我猜的对不对哈、啊。

我看啊，海豹06 GT 怎么样？这位是买个闪充，买个闪充纯电的，真的，那买个闪充纯电的可以。ID.3 值得买吗？这个已经退市的车型了，别买这个东西。这个老兄，你家断网多长时间了？多长时间没上网了？你最近没买车，所以说没关注车市，对不对？ ID.3 都已经淘汰车型了，就看这玩意儿干什么呢？对不对？我手里有报废车，但是现在不敢买，车市降价，那你九十月份，我这样跟你说哈，老兄，你如果有报废的话，你今年是肯定可以买车的，你明年不至于吃亏。那、我认为九十月份再买是比较合适的啊。二月份买车子卖的，置换补贴截止到什么时候？截止到今年年底。但是如果说后期摇号你摇不到，算你倒霉。现在不摇号，你现在可以买，啊，不影响啊。但是你后期如果摇号摇不到呢？如果摇号呢？啊，对不对？您这个得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了啊。你，我觉得九月份你买车应该问题不大。

110是买701的还是816的好？816的好。是这样的哈，816的是900伏平台的产品，701呢是800伏平台的产品。701如果你有置换，现在裸车是155,000，816的呢大概是贵10,000多块钱。这个贵10,000多块钱呢，你涉及到一多100多公里续航，电量也多一点，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你的电机功率会更大，好像，然后充电会更快。701哈，我这样跟你说，你去找个桩，基本上就是160-200，很快是不是？816可以干到300-400。它充电更快，你也可以，我再换一个方式跟你说的话，816相当于极客的001，一模一样，就是极客的001，啊，它连平台都没换，900伏的平台，所以816技术角度上明显是更强，啊，现在锂电池多少钱一度？这两天得800，加包装，加包装啊，除了电之外，你还有包装的钱，基本上一度电要划到800块钱，加所有的包装的费用800块钱，你要不加包装的话500左右，500-600差不多。3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便宜一点啊，大概是这个情况。没有五两年免息的油都有，这个只是他没跟你说。博智 3X 和 i60 选哪个？我会选 i60， 我觉得太极插混还是等长续航上闪充，我觉得闪充更合适啊。星光 G30 没有大问题，这个车10万块钱左右我觉得没有问题，50的。

0: 车都是便宜、皮实、耐用，亮点呢不是特别多，但是它没有什么大故障啊。领克幺零现在没有优惠，真能下来吗？你其实我这个就私下说了，他说没有优惠，但他其实有小定权益2000，还有一个问卷调查是以前这个3000块钱是可以转移的，你问他们店里边要要，这个3000块钱是可以拿到的，可以拿到。那就反过来说，700公里续航，然后800伏又激光雷达，15万多，我觉得这个不算贵啊，对吧？这个是正常的，这符合目前的主流标准。你说未来会怎么样？那未来别人降价他也降价，那肯定的呀，对不对？ N60 和 I60 哪个好？ N60 占优，我 N60 带支架， I60 不带支架，对吧？奔驰电车能不能入？那奔驰现在能买的就只有 GLC 的，就是马上要上的 GLC， 就奔驰的 EQ 系列哈，奔驰自己都说我要放弃了，说 EQ 系列没有意义。那奔驰现在能买的就是即将上市的 GLC 的那个纯电，30多万，前两天在李佳琦直播间据说卖得很好，但是它上的量不多啊，不多，30多万块钱，等它正式上市，看看它价格多少。这个是关键，亏电油耗 V9 大概多少？我没试过，回头试试再说。插混的太气要不要等带闪充的？哎，哦，你是这个意思，就是要等闪充电池的插混太气。这个随便你吧，但是那个时候价格最起码要上来2万块钱哦。你考虑考虑，新电七 EV 能买吗？这个车其实就是新电七原来的插混改成了纯电，998起步，对吧？10万块钱，500多公里续航，符合目前主流审美标准。这玩意儿其实就是迎合 E5。你说我说它不能买，那 E5 就不能买。就是目前10万块钱续航、空间、调性，我觉得新电七没有大优势，但也没有大劣势，就是很正常的一个产品，对不对？12-13万买什么电车性价比高一点？这个选择余地太大了，你得给一个方向。GLA 的 EV 这个买的很少了，很少很少。闪充的太七，闪充插混太七不是有这个以后会上啊？就比亚迪的所有插混电池都会换成闪充电池，因为这未来一代要停产的呀，这个没有问题，就是无所谓。但我觉得你现在着急，你就买个闪充的太七就可以，就买纯电的，难道不好吗？比亚迪元 Plus 超充能谈多少钱？谈不了多少钱。现在这个车刚刚上市，都没有车，要等2个月时间，7-8月份比亚迪的产能才会释放，你可以稍微等一等。风云 T9 其实竞争对手是 M7， 对不对？可以考虑，产品力没有问题，发动机、插混，然后空间表现，我觉得 T9 的，特别是奇瑞喜欢给终身质保，这一点我觉得可以给他点个赞。10万块钱稍微出点头 ，T9 可以 ，T9L 可以。EV 是纯电平台吗？这个怎么说呢 ？GA 平台是可以做纯电的，但你要说它完全纯电嘛，就这个平台它是也是有油混的车的，所以我无法给你说得很明白。就是它其实新电七 EV 和银河 E5 是一个车，就是 GA 平台的产品，能买啊，能买，它也不属于油改电，它应该是属于油电平台的产品，比较像 CMA 不是有 ECMA 平台吗？ ECMA 就是既有燃油，你比如说领克的01，它也有插混，你比如说领克的08，对吧？就是 ECMA 平台的这个产品，它就是 GA 平台。 GA 平台其实也是可以做插混的。小鹏的 L03 和 N60， 我喜欢 N60， 我觉得 N60 的悬挂包括支架其实都是占优的。我们换个电话吧。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
1: 哎，文清老师你好。嗯，那个啥，我看你抖音发那个视频啊，就是领克那个08，
0: 嗯，
1: 说那个14.5万啊，就是在店里面，我刚刚就销售打电话给我说年终冲销量，他这个价格现在能不能买？会不会买过之后再
0: 14.5万是230的，对不对？
1: 啊，
0: 14.5万是230的，230呢，你看续航没问题，1.5T 不是1.5升，然后变速箱3档，激光雷达标配，通风加热按摩全都带。你从这个价格上来讲，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零八没有问题啊，续航、空间、动力，车长4.8米、4.9米了，接近4.9米了，它和昂科威 Plus 是一样大的。我其实觉得08以后就把160停产，就生产230的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1: 车是看好了，对，就是
0: 我觉得
1: 价格，
0: 我这样跟你说哈，价格的波动是正常的，它只要不是大波动。今天你买14.5万，明天12.5万，那你就完了，对不对？那你就真扯了。他比如说明天降1000，后天就这个月降1000，下个月降2000，我觉得这个在我们能接受范围之内。如果你这个都接受不了的话，你车就没法买了，你就只能等到车要换代的时候、退市的时候买老款，那个也没必要。我觉得08的产品力，结合目前的续航，结合目前的激光雷达和它的配置。

0: 在145,000这个价位的插混 SUV 当中，那它的竞品是谁？别克的致敬的 E7，对吧？然后或者是一些高端的插混车来对比的话，我觉得它的产品力是有的，08是可以买的，我认为。
1: 好嘞，好嘞，
0: 好不好？好，
1: 好嘞，
0: 好好好
1: 好，
0: 再见啊啊！现在哈、啊，领克的08也好，07也好，还有10 EMP 也好，都在换长续航。都在换长续，就是原来10 EMP 有120的，现在主要是240的了，08是160的，现在主要是230的，07是126的，马上07 GT 起步200了，这个方向是对的啊，这个方向是对的，续航也没问题，车也没问题，但是它还有一个不对的地方，把08发动机变速箱拆了上纯电，把07发动机变速箱拆了上纯电，那你把10 EMP 拆了，你不是上了纯电吗？卖的不挺好的吗？对不对？你把08你都不要改啊，内饰外观什么都不要改，把发动机变速箱拆了上纯电，你那个平台是可以上纯电的啊，可以上纯电的，就是要是能上纯电其实会更好一些，但是这个我说没有用，我说没有用，它年底是要上800应该就是08的纯电版啊，会是这样的啊。但你要说从现在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08会比同级别的很多插混 SUV 的优势是什么？标配激光雷达，而且现在续航已经干到了230了，不要再说160的，它现在标配230，马上29号要预售的那个07 GT， 被称为最美两厢 GT 的那个车型，我估计价格也就13-14万，200多公里续航，对吧？你07 GT 你上什么插混啊？把发动机变速箱拆了，弄个纯电旅行车，哇靠，那香死过去了，对不对？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把07 GT 发动机变速箱拆了上纯电，给个77度电，续航弄个500-600，哇靠，旅行车纯电，然后800伏平台激光雷达给你顶上去，那多香啊、哎、但是这个呢，那07 GT 要是上纯，有人说07 GT 怎么能上纯电呢？那007是什么？极氪007是什么？不就是纯电旅行车吗？对不对？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啊，就是他应该稍微再转型，转型的再彻底一点，不仅上长续航，上纯电啊，上纯电其实效果会更好。这个主要是07 GT 要是上纯电的话，那007就麻烦了，是不是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看看接下来哈、啊，接下来他们会怎么进行改变？但是07 GT 确实很好看啊。天生之眼 B 和吉利的浩瀚的 H9 谁比有优势 ？B 和天生之眼 A 和 H9 比哈，你这个跨级别了。天生之眼 B 大概和浩瀚的 H5 和 H7 有的一拼， H9 都干2000 TOPS 了，你怎么玩啊？它未来的升级应该和天生之眼 A 是差不多的啊。那个07 GT 预计134万，我觉得有置换134万是必然的，这个还不好算吗？101V 有置换多少钱？155,000，对吧？701续航，800伏激光雷达，是155,000吧，对不对？纯电的101V 有置换155,000，07 GT你还是不是纯电，你是带发动机变速箱的，你级别还比10要稍微低一个档次，那我说低10,000是起步吧，那就145,000，那要是他再使使劲135,000，来，这个账是不是这样算的？这个账是不是这样算的？我觉得完全可以这样去算的，那么我拭目以待，看看他上市之后会给什么价格。我觉得07 GT 肯定是在134,000这个范围之内啊。好了，我们结束今天节目哈，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感谢各位听我唠叨了这么长时间，明天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划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七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增程式电动车有点火，理想问界领跑靠它成了销量冠军，小鹏、小米、智己纷纷入局，就连大众、日产这些合资品牌也坐不住了。可是与此同时，关于增程的争议从未停过，技术落后、过度产品等等这些言论不绝于耳。增程车到底是不是真的落后？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买？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增程式新能源汽车的那些事儿。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周杰伦的《等》。

增程式电动车说白了就是自带发电机的电动车，它的工作原理很简单，车轮完全由电机驱动，发动机不直接驱动车轮，只负责在电池电量不足时启动发电，给电池充电或者是直接供电给电机。那么所以增程车开起来的感觉和纯电动车一模一样，安静平顺加速快，区别就在于它多了一个充电宝，没电了呢就要去加油站加油啊，发动机发电继续跑，那么彻底解决了旅程焦虑。这个逻辑听着不复杂，但正是这种简单让它成了目前最适合中国家庭的技术路线之一。

那为什么有人说增程技术落后？这个说法呢，要从2020年说起。当时大众中国 CEO 公开批评增程技术是最糟糕的方案，认为它用油发电，再用电驱动，多了一道能量转换，效率不如插电混动。从纯技术角度来看，这个批评呢，它有一定的道理。增程在高速巡航的时候，确实比插混多了一次能量损耗，但问题是，真实用车场景不是实验室，中国大部分车主日常以市区通勤为主，增程车的发动机可以在最高效的转速区间稳定发电，而插混的发动机呢，在市区走走停停时反而效率低下，所以落后与否要看从哪个维度来评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增程车？分析来看啊，第一，没有里程焦虑，纯电车跑长途担心找不到充电桩，增程车没电了直接加油，综合续航动辄上千公里。那么第二呢，是日常使用成本低，家里有充电桩的话，平时当电车开跑长途才用油。第三，驾驶体验好，增程车全程电驱，没有换挡的顿挫，安静平顺，和纯电车一样。第四，结构简单，故障率相对较低，没有复杂的变速箱和离合器，维修保养呢也更省心。说白了，增程车解决的是既要又要的问题，既想要电车的低成本和平顺，又怕纯电的续航焦虑。

车企蜂拥而至造增程车，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市场需要。理想汽车第一个用增程打开了家庭用户市场，成了造车新势力销冠。问界跟进，销量也是一路飙升。领跑从纯电转向纯电加增程的双路线之后呢，直接冲到了销量榜首。这些成功案例让其他车企看到了机会。增程不是技术竞赛的终点，但它是现阶段最能打动消费者的方案。增程车销量虽然增速放缓，但是市场规模已经不容小觑，越来越多的车企加入了增程阵营。

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增程车。越来越多的车企选择制造增程车，除了市场驱动，还因为增程车的研发门槛相对较低。开发一款增程车不需要像插混那样投入大量的资源，优化复杂的动力分配逻辑和变速箱匹配。那么研发周期呢，能缩短6到8个月，这对追求快速推出产品的新势力车企来说，吸引力无疑是巨大的。而且增程车可以用更小排量、结构更简单的发动机，成本控制也更灵活。当然增程车也有显性成本，需要搭载大电池。现在的增程车纯电续航已经从之前的100多公里提升到了300-400公里以上，电池容量大了，成本自然就上去了，所以增程车并不便宜，但是有消费者愿意为没有焦虑的电动体验买单。

增程和插混到底怎么选这个问题呢，没有标准答案，要看您的用车场景。如果您有固定车位可以安装充电桩，那么日常呢以市区通勤为主，偶尔跑长途，增程车呢非常合适。平时当电车开省钱，长途加油不焦虑。如果呢您经常跑高速长途，充电条件一般，插混呢可能更合适。因为高速巡航时发动机直驱效率更高，但是说实话现在的增程技术呢也在快速的进步，亏电油耗已经大幅降低，高速表现和插混的差距也是越来越小，所以与其纠结技术路线，不如去试驾一下，看一看哪款车开着顺手，毕竟车是买来开的，不是买来比技术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增程车会被纯电车取代吗？长期看确实有可能，但是短期内不会。纯电车要彻底取代增程，需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充电基础设施足够密集，二是充电

速度足够快。目前这两个条件呢，在很多地方都不满足。也有专家认为啊，增程不是过渡技术，而是未来汽车的主力之一。尤其在绿色燃料普及之后，增程可以成为碳中和的关键载体。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未来大概率是纯电增程插混燃油车长期共存，各司其职。增程和插混呢各有适用场景，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长期看纯电是方向，但是增程在未来很多年仍然有存在价值。增程车是在当前条件下最能平衡体验和焦虑的务实选择。买车这件事儿啊，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您看懂增程车，做出不后悔的选择。

总结一下今天的增程车解读，增程车呢是自带发电机的电动车，结构简单，体验接近纯电，没有里程焦虑。它被说落后是因为高速效率略低于插混，但是市区工况反而是优势。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汗水滴的泪水。
1: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6: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点半到晚5点半，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种开了产，夏至不拿棉，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
1: 听妇幼二十四节气全生命周期健康守护。嗨，各位朋友们，我是颖儿，来告诉你夏至来喽。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过后，未来的太阳就会像打了鸡血，恨不得啊把咱们烤到七分熟。但奇怪的是，天越热人反而越容易蔫，拉肚子，没胃口，手脚心发烫，有些朋友像中了一记沉默的技能。有被我说中吗？如果你有同感，今日妇幼二十四节气，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妇科万庆之主任会趁着冬病夏治这个机会给大家画个重点。
2: 夏至确实是阳气最旺的时候，但中医讲夏至一阴生，从这天起阴气悄悄萌芽，人体就像一口外头焦的滚烫，里头却凉飕飕的锅，外热内虚，上热下寒。这时候最怕一个字，贪。贪凉、贪冰、贪空调，脾胃阳气一伤，湿气就赖着不走。养生核心就两个字，护阳。
1: 护阳，夏天不防暑，反倒要护阳。
2: 这就是中医的智慧呀。冰西瓜、冰奶茶，空调16度猛吹，当时是爽了，但脾胃阳气被伤得透透的，湿气越堆越重。民间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就是教咱们用生姜温阳散寒，给身体补一把温和的火。
1: 懂了，那除了吃姜之外，饮食上还有什么指导指南？
2: 记住三字经，清淡吃苦吃酸，苦瓜莲子清暑热，乌梅酸梅汤收敛汗液，防止汗流成河，多吃冬瓜、丝瓜、绿豆、山药、茯苓、薏米等，把湿气排出去，要少油少盐，别让肥甘厚味把脾胃堵成早高峰。起居上也要有讲究，夏至宜晚睡早起，但是晚睡不等于熬夜，最晚23点前必须关机睡觉，中午11点到13点是心经值班的时候，宜小憩20到30分钟，下午不犯困，空调也别直吹，汗后别冲凉，睡觉别整夜开空调，否则风寒湿邪容易偷偷入侵，伤风、面瘫、关节痛等容易来找你算账哦。
1: 这么说，大伙可要抓住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了。
2: 是呢，冬病冬治那是雪中送炭，冬病夏治就是趁热打铁，这时候阳气最旺，是驱寒除湿、扶正固本的最佳时机。咱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专门准备了分人群定制的特色疗法，儿童专区推出小儿推拿、三伏贴、健脾祛湿药浴、调和脾胃、扶正固表，让孩子少生病、吃饭香。女性专区推出温和艾灸、穴位贴敷、督脉灸、督脉熏蒸等，健脾护阳、养心安神、暖宫去寒。对于手脚冰凉、痛经、产后虚弱的姐妹，一定要关注。对于老年及关节痛

0: 人群，我们推出了中药贴敷加中药热烟包等，能够温经通络、散寒止痛。老寒腿、关节痛、慢性咳嗽的朋友别错过。所有的疗法温和安全，无副作用。在运动方面，别剧烈运动，别大汗淋漓，推荐散步、八段锦、太极拳，微微出汗就够了。时间你选择在清晨或傍晚，
1: 赶快给自己和家人安排起来吧。夏至养好阳，一年不受伤，抓住阴阳交替的关键节点，护阳祛湿，冬病夏治，让身体在盛夏里囤满一整年的健康能量。记得来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专家会为您定制专属的调理方案。我是颖儿，我们下期见喽！
2: 各位老铁，记得点赞。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没有无缘无故的喜欢和爱，即便是对一个季节的钟爱，在心里也是有条条框框，有根有据的。而喜欢的季节总是给人有短暂的感觉，生理的钟摆因舒适而畅快，有喜欢就有恐惧，我们怕冷却又对雪有强烈的偏爱，我们喜欢阳光可又十分厌恶七月的骄阳带来的酷热。老天若是有知，估计也会愁眉苦笑，觉得人类简直是太不可理喻了。

常常寄希望于另一个人，到最后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等你懂得依靠别人原来是多么幼稚，依靠自己才最安心这个道理时，你也就有了让别人依靠的资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

0: 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当我们还是真猫的时候，记得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猛虎。当我们成为了猛虎，别忘了我们曾经是一只猫。心态要高，姿态要低，不要看轻别人，更不要高估了自己。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会在一起的人终会在一起，就像地球是圆的，无论怎么背道而驰，还是会重新相遇。时光在跌跌撞撞里蹉跎很多年，无数个分开的契机里藏着无数个重逢的理由，最后的最后，他还是你的。

蜷缩在往事里，今天就失去了意义，缺少当下的努力，明天必然一片苍白。学步于人后，虽然可以避免摔跤，忽略了自己的双脚，却无论如何也走不出自己的路。不要无限的放纵欲望，贪婪是人性最大的贫穷。不要过于执着于追求，知足是调剂身心的良药。看淡得失，我们才知道痛苦都在身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陪你度过这段时光。当你结束了一段错误的感情，应该感到欣慰，因为你不过是失去了一个错的人，却绕开了一段错误的人生。伤心总是难免的，但之后要记得庆幸。

看到有人说，人的一生会有三次长大。第一次是在发现自己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第二次是在发现即使再怎么努力，终究还是有些事令人无能为力的时候，第三次则是在明知道有些事可能会无能为力，但还是会尽力争取的时候。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九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拓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钟声，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读别人不懂的知识。看电影最好的搭档是爆米花，打开火将黄油放进锅中，油热后把玉米倒入锅里，盖上锅盖，不一会儿锅里传来噼里啪啦的声音，玉米花就爆好了。为什么玉米粒儿能爆出完整的玉米花，而不是被炸碎呢？那是因为每一粒玉米都是由种皮、胚和胚乳三部分构成。胚乳主要由淀粉颗粒组成，占玉米粒重量的 80% 到 85%， 含水量约为 14%。 玉米在油锅里加热时，胚乳内水分开始蒸发变成气体，里面的淀粉颗粒逐步变成黏糊糊的加压凝胶，这时候玉米粒的种皮就相当于一个压力锅。随着玉米温度越来越高，种皮里气体分子的数量和运动速度不断攀升，种皮承受的压力和撞击力就越来越大。当温度达到180摄氏度时，一声炸裂的闷响，凝胶冲破种皮变成白色蓬松的泡沫状，随后冷却定型，玉米粒儿就变成了爆米花。这其实是一个物理小知识，玉米粒儿能爆开，其实和火箭能飞上天一样，都是运用了气压的原理。只要在一定时间内制造出足够多的高压热气，就会产生强大的撞击力。很多生活小事儿，如果你深入思考一下它背后的原理，就能够解释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科技。那么，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茶杯里的风暴》，用日常之物揭开万物之理，一同探寻生活中的物理常识。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50年前，波利尼西亚人在夏威夷岛建国。这座被蓝色大海环绕的热带岛屿，因为有着得天独厚的海浪，被称为冲浪运动的发源地。我们都认识波浪，它是水上面一串串起伏不定的凸起，从一个地方翻涌到另一个地方。两道波浪之间有一定的距离，也有一定的高度，离海岸线越近，浪头就越高越猛。海浪具有波的特征，有波长、波峰、频率和速度，也就具有传播性、周期性和波动性。夏威夷岛位于太平洋，四面环海，是海底火山露出地面的部分，所以会有源源不断的海浪从四面八方传来。这些海浪非常复杂，波长有长有短，运动方向也不相同。当海浪传到夏威夷岛的时候，往往只会剩下轻柔和缓的长波，而岛下的礁石又深又陡，这些波浪受到礁石的阻挡后又反弹回海洋。但此时后面的海浪还在不断地向前涌，将反弹回来的海浪又挡了回去。海浪在不断的撕扯中交叠重构，能量被集中，形成高高的巨浪。大气和海洋一样，都能够利用波进行传递，在空气中跨越数千公里传递信息，靠的是光波，我们称之为无线电波。1912年4月15号午夜，在全世界最大的邮轮泰坦尼克号上，很多人刚进入梦乡，随着一声巨响，邮轮撞到了冰山，船体开始漏水下沉。危难之际，无线电接线员杰克·菲利普斯站在巨轮顶层的甲板上，连续不断地用无线电发射器发送脉冲信号，这些信号如涟漪般向外扩散，被其他船上的接线员接受，他们很快破译了这些电波，泰坦尼克号邮轮即将沉没，请求救援。卡帕西亚号巨轮在收到脉冲信号后立即赶往出事现场，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在这次事故中，无线电展现了巨大的潜力。那么无线电波是怎样在海上传播的呢？原来它是通过发射脉冲信号，以涟漪的方式发散到距离地面70-80公里的电离层，使无线电波发生折射和反射，最终回到地面。因为地球是圆的，信号的发送者和接收者很可能不在同一水平线上，这样通过电离层的帮助，海上发出的信号返回地面的距离就会比较远，达数千米，让更远地方的人接收到信号。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波，它们波长各异，彼此之间重叠交叉，却互不干扰。但如果两道完全相同的波相遇时，就会有特别的事情发生。当泰坦尼克号沉没时，同一片海域有将近20艘船使用相同频率的波发送信号，导致大家接收的信息不精准。在今天，同一栋大楼里可能会有上百个人同时使用手机打电话，信号依然畅通，为什么会没有干扰呢？这要归功于信号基站。基站接收到的信号后，通过细微加工，把信号波长调动了一点点，使相同的波之间产生极其微小的差异。在同一个频段范围内，手机网络运营商可以分隔出许多不同频率的信号。基站不仅能控制无线波的波长，还能控制强度，确保无线电波只传到最近的基站。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从小小水波泛起的涟漪，到可以冲浪的海浪，再到如今无所不在的无线电波，看似不相干的东西，其实都有波的基本性质在里面。生活中，我们倒一杯茶，然后拿着勺子搅动杯子里的水，搅着搅着你会发现茶水里出现了一个洞，我们知道这个洞叫漩涡，茶水在茶杯边缘转圈，水位比原来变高了，而且漩涡里有泡沫。用勺子搅动茶水其实是将茶水向外推，但茶水被杯子壁挡回来，不甘心地沿着杯子打转，这样靠近杯壁的部分水位会上升，中间会向下凹陷，形成一个洞，也就是漩涡。为什么泡沫会在漩涡的中心呢？因为茶水的密度比泡沫的密度大，有优先选择权，茶水选择了杯壁，中间的洞就留给泡沫了。不要小看这些普通的日常现象，这里面的漩涡原理和大名鼎鼎的伴侣号人造卫星其实是同样的性质。1957年10月4号，在苏联拜格努尔航天发射场，一颗名叫伴侣号的金属小球进入了太空轨道，
这是人类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伴侣号人造卫星外径 0.58 米，重 83.6 千克，是由两个铝合金半球状壳体堆积而成。它之所以如此受人瞩目，不仅是因为它是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而且它能留在天上掉不下来。平时扔出去一个物体，由于重力作用，这个物体最终还会回到地面上。伴侣号能沿着轨道绕地球飞行，而不是掉回地面，运用的就是漩涡的旋转原理。旋转是离心力和向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离心力使物体绕圆的切线方向运动，向心力使物体向旋转轴的方向运动，两者同时作用达到平衡时，物体就会发生旋转。伴侣号在火箭的搭载下快速向上，穿过厚厚的大气层，然后转为顺着地球的弧度加速飞行。人造卫星进入地球轨道需要每秒8000米的速度，当火箭的最后一节脱落时，伴侣号的速度已经达到了每秒 8.1 千米。虽然穿过了大气层进入太空，伴侣号依然没有摆脱地球的重力吸引。每一件平凡琐事都藏着星辰大海的秘密。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茶杯里的风暴》，用日常之物解开万物之理。欢迎继续收听。火箭的推动力让伴侣号能够保持向前的运动，而地球引力又让伴侣号不断向地球下落。它一边向下掉，一边向前飞，前进的速度和重力速度达到平衡，它行进的距离正好和地球表面的弧度相契合，这样伴侣号就能在环地轨道运行，掉不下来了。任何旋转的物体在没有外力的干扰下

0: 会永远保持原来的旋转状态。由于太空中没有空气阻力，所以伴侣号理论上讲可以永不停歇地环绕地球运动。然而伴侣号在近地轨道上运行了92个昼夜后就被烧毁了，结束了它的使命。旋转的物体需要向心力才能保持运动状态不变，那么如果向心力突然消失，它必然会保持前一刻的速度和方向，继续做匀速直线运动。为什么铁饼运动员掷铁饼前都要先转几圈？就是因为在转圈的过程中，铁饼积蓄了能量，加快了速度。当运动员松手的时候，铁饼会笔直地向外飞出去。同样，如果没有地球引力，伴侣号会继续向前运动，头也不回地跑到宇宙深处。同样原理的日常事物还有制作比萨饼。比萨饼从厚厚的一块面团变成饼皮，就是利用旋转来完成的。有些比萨饼店为了吸引顾客，让厨师表演抛掷比萨饼面团。他们先把面团拍打压平，然后托起，从中间轻轻拨动，面团开始在空中旋转。突然，厨师稍微用力，把面团从手中抛出去。然而，面团并没有像铁饼那样飞出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任何旋转的物体内部都会产生看不见的力，面团作为固体也有一个力作用于它。由于面团柔软可塑，各个受力点向后边缘拉扯，使面皮变得更加平展，同时更大更薄。在抛出之前还是一块厚厚的面饼，落下来之后就变成薄薄的圆片，这就是旋转的作用。比萨饼皮的边缘在旋转的过程中受到的拉力是重力的5到10倍，所以旋转成型的概率非常高。旋转主要有两个用途，一是摆脱外力的束缚，让物体向外伸展，抛掷铁饼用的就是这个作用。二是借助障碍物的力量完成旋转，比如自行车室内场地赛的赛道是弧形的，而且设计成了陡峭的斜坡，像一堵墙一样，目的就是阻止运动员飞出去，从而让他们沿着弧形轨道运动。我们的洗衣机也是同样的道理，有了洗衣机筒壁的阻挡，衣服才会不停地旋转。在转动过程中，固体是成团的，像比萨饼皮这样柔软的固体可以改变形状，但大部分坚硬的固体你不会看出什么改变。不过液体和气体则不一样，它们可以自由活动，甩干机正是利用这一点。衣服被限制在桶内，但衣服里的水分能自由活动，它们透过衣物的缝隙不断向外移动，最终通过壁桶上的孔向外飞出，与衣服分离。我们在坚硬的固体上看不出旋转时向心力产生的影响，不代表它不存在。事实上，所有旋转的物体都会有一点点拉伸，连地球这个庞然大物也不例外。随着长时间的转动，地球也发生了变化，有了赤道隆起，这也取决于地球强大的重力作用，正好抵挡了地球运转时的离心力。物理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茶杯里搅动引起的风暴，洗衣机脱水桶的转动，宇宙深处的人造卫星用的都是同样的物理原理。生活中我们面对的很多知识点看上去非常简单，但是就其根本原理却很难讲出，所以说知道和会用是两回事儿。茶杯里的风暴，用日常之物揭开万物之理这本书的作者海伦切尔斯基给我们介绍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儿，学会提出关键问题，找出事情的基本原理，才能将所学的知识真正运用起来。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茶杯里的风暴》，用日常之物揭开万物之理。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国王说，这本书不仅仅是百科知识的集合，作者还致力于让读者打开知道和应用之间的通道。读者艾莎说，书中的每一章节都从一件日常小事开始，你或许见过这种事很多次，但从没深入思考背后的东西。但是作者能在这些小事背后挖掘出我们这个时代使用的重要科技。 读者阿米说，作者从每一块石头、每一滴雨、每一粒沙中找到了科学的奇迹。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讲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星期，原来指浪漫的婚期。今天的星期一词仅仅是计算每周日子的单位。星期制最早由古巴比伦创制，后来传入世界各地，成为今天通用的时间单位。古代中国以日、月、火、水、木、金、土计日，这种计日方法后来传入日本，日本和韩国至今还在使用。鲜为人知的是，星期一词属于旧词新义，最初的时候啊，指婚期，而且特指牵牛织女的婚期。牵牛织女的故事春秋时期已经出现，南北朝时期正式定型为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面貌。七月初七为牵牛和织女二星神相会之日，因此唐代诗人王勃在七夕赋中吟咏道：祝灵匹于星期，眷神资于月兮。灵匹乃神仙配偶，特指牵牛织女二星，月兮指七月初七这天的月夜，而此处的星期，星指牵牛织女二星，七是相会，星期即牵牛织女二星神相会，这就是星期一词的本意。清人朱昂《菩萨蛮游》银河光隐隐，料是星期尽的词句，正是描述牵牛和织女在银河相会的情景。明清儿童启蒙读物《幼学琼林》告诉孩子们，成婚之日曰星期，从牵牛织女一年一相会引申为男女成婚之日。明代剧作家汪廷讷所作《重玉记》在梦郡一出中，老旦梦到一位年少郎君做自己的女婿，告知小旦，小旦说自己也有此梦，老旦于是说道：有这等意事，年少梦中恍惚相逢，想是星期将到。星期将到正是形容儿女成婚之日将到。星期一词原本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期许，一个欢欣的婚姻保障，如今作为星期几的忌日符号，让人稍感平淡。
3: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2: 读书小百科。
4: 国内著名的图书文学奖你知道有哪些吗？茅盾文学奖，1982年，茅盌先生把自己的25万元稿费捐献给了作家协会，为了鼓励长篇小说创作，于是这个奖便以茅盾命名。老舍文学奖是北京市文联和老舍文艺基金会于1999年创立的文学奖，这个奖不同于茅盾文学奖，它主要是奖励在北京创作的作家。鲁迅文学奖创立于1986年，主要是奖励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的创作，以及奖励中外文学作品的翻译。文津图书奖是国家图书馆主办并联合全国图书馆界共同参与的公益性图书奖项，参评图书分为社科类、科普类和少儿类三类，侧重于能够传播知识、陶冶情操、提高公众人文与科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钟声，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6: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0: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5: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7: 时光
5: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8: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谈起刘心武，想必很多人都不陌生。有些人认识他是因为他的短篇小说被视为伤痕文学先导之作的《班主任》，有些人认识他是因为他的长篇小说《钟鼓楼》获茅盾文学奖，还有些人认识他是源于2005年他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他的角度新奇，观点新颖，为人们所喜爱，尤其是关于秦可卿的论点和众多小人物的挖掘。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就分享一篇刘心武所著的关于《红楼梦》的文章，《五月之柳梦正酣》，讲述的是贾府的丫鬟刘五儿，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演播。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9: 2000年，

春天，我和妻子吕小哥应法国方面邀请在巴黎访问。英国的英中文化协会和伦敦大学顺便发出邀请，请我携夫人往伦敦讲两场《红楼梦》，一场在伦敦大学给东亚系汉学专业的研究生讲，一场则面向普通伦敦市民。我接受了邀请，但是英国没有加入欧盟的申根协议，去英国还需到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的领事处再办签证。我和妻子去了英国，在巴黎办理赴英国签证的地方，那里的签证官见我们是中国人，眼光似乎有点异样。他找来一位负责的女士，但女士板着个脸说，我们不应该到他这里来申请签证，我们应该在北京申请。他这话是有道理的，我就跟他解释，已经跟他们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通过电话。参赞说，因为邀请我们的机构是英中文化协会，此协会的背景就是英国外交部，所以可以破例。那位女负责人当即与他们的主管部门通了电话，得到证实，于是决定给我们签证。就在这时，她跟陪同我们的法国朋友用法语说了几句话，法国朋友把大意翻译给我听。那位负责发放签证的女士嘀咕的是，你们中国人总想到西方，当然刘先生跟那些多佛的中国人不一样，可是我们不能不特别谨慎呢。原来就在我们去办签证的前一天，正好发生了一件轰动英国的大事，一批中国偷渡客藏在集装箱里从法国渡海到了英国多佛口岸。本来那集装箱上有个通气口，可是开车的司机怕检查时露馅，渡海时给堵上了。但英国口岸的海关抽查偏查到那辆车，打开集装箱，挪开货物，立即发现了若干已经窒息毙命的中国偷渡客。英国报纸在报道这件事情时特别强调，有几个负责检查的海关工作人员因为突然目睹了扭曲的死尸，不仅生理上立即发出呕吐、晕眩等症状，而且也很快派生出心理问题，已经立即有心理医生对他们进行心理治疗云云。那些离乡背景的中国偷渡客，不管怎么说是我的同胞，他们违法，他们糊涂，他们冤枉，他们不幸，但是他们毕竟是想通过转移自己的生存空间去谋求更幸福的生活呀。我跟他们一样的黄皮肤，一样的黑头发，血管里流淌着同一祖宗传下来的血液。你们中国人总想到西方，尽管那位英国外交官试图把我和我妻子跟我的这些惨死的同胞区别一下，但乍见到我们时那冰冷的眼光，那板起的面孔，不也分明表达着一种对中国人的特别谨慎，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潜在的歧视吗？人家那个签证厅是不许大声喧哗的，可是在那一刹那，百感交集的我大声嚷了起来，还我护照，我不去了。法国朋友制止了我，妻子也低声批评我，英国外交官莫名惊诧，但最终还是给了我们签证。我和妻子是在复杂的心情中乘海底隧道火车从巴黎前往伦敦的。从那以后到现在6年过去，在报纸上仍有中国人以偷渡手段前往国外，被查获遣返或侥幸抵达而惨遭变相囚禁、剥削、虐待的新闻。而在这篇文章刊发以后，相信也还会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只是或许会逐步减少些吧。为什么总有一些中国人孜孜汲汲地谋求生存空间的大转移？如果所有的这类转移都只是悲剧，那就无法解释其心理依据。我们必须承认另一方面的事实，那就是有数量很不少的转移者在那边空间里

成为来当地投资的外商，被当地政府官员高规格接待，甚至被安排为政协委员。那样的更具传奇性、喜剧性的人物存在。在伦敦的演讲，没有提到刘五儿，但也就在那期间，我就存下了一个念头，探究一番刘五儿的移民美梦。刘五儿作为贾府侍仆的女儿，到了能干活的年龄，本该立即被府内的总管部门分派到某主子房中充当丫头，究竟会被分配到何处，自己没有抉择权，命运全凭别人支配。在家如果分配到赵姨娘身边当丫头，那就跟分配到林黛玉身边当丫头，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氛围上会有天壤之别。谁甘心自己的命运完全被别人支配，总要想方设法谋求一个好的生存空间来容纳自己的身心。书里交代，刘五儿16岁了，虽是厨艺之女，却生的人物与平息紫渊皆类。脂砚斋指出，她名刘五儿，除了因为排行第五，还有谐音的含义，五月之柳，春色可知。她之所以16岁了还没有划拨到某房为丫头，是因为素有弱疾，总处于待分配状态，有弱疾就暂不奴使，并非是主子人道，而是主子的一种卫生保护措施，怕有病会传染给主人，即使没有传染性，也怕不健康而降低服务质量。按说16岁了还可以不被奴役，应该被刘五儿父母和他自己视为幸事，但这状况倒成了他们的心病，他们全家特别是刘五儿本人都为此陷于焦虑，都巴望能快些被安排一个体统位置，正巧跟柳家的长期交好的方官分配到了怡红院，又被宝玉宠爱，两个人有说私房话的亲密关系，那么利用方官这一内迁向宝玉倾力推荐。而宝玉处因为走了小红正需补元，刘五儿的进入怡红院真是只差最后一步罢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

0: 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红楼女子的命运大多都是悲的，丫鬟刘五儿也同样如此。处于社会底层的她，轻而易举地就见识到了封建社会的残酷。可怜的刘五儿，恐怕至死都不会明白，空有理想却无背景的她，在等级制度森严的贾府中，注定不堪一击。刘心武研读了刘五儿的人生，进而由此想到了如刘五儿一般想要改变命运的人。接下来的时间，请杨建涛老师继续分享这篇《五月之柳》孟正酣。
3: 当了丫头，首先会有月钱，其次在衣食住行上有福利性享受。尤其是进入到了怡红院，那主子贾宝玉是个讲究事法平等的人物，不仅极会怜香惜玉，甚至达到能够情不情的境界，就是对世上那些无情的事物，他也要付之以一腔真情。更何况方官告诉了柳家的和刘五儿，宝玉还放出话来，就是凡他房里的丫头年龄大了，将来都不让府里的主管部门拿去强行婚配。按府里的老规矩，丫头到了婚嫁年龄是要拉出去配小子，以完成为奴隶主滋生新奴隶的升职任务的，而是一律让他们获得人身解放，出去自主择婿。这就使得宝玉所在的那样一个小空间更成了那个世界里的一个桃源乐土，甚至于到了那里不过是应个名，月钱照拿，活路不做，只等任届期满就可安然回家。这样的一个空间，难道不应该梦寐以求吗？五月之柳孟正酣，水往凹处聚，人往卧土移。刘五儿朝思暮想的就是进入怡红院去充当一个成体统的女奴。俗人圆梦必用俗招，书里第62回有这样的情节，主子们和最成体统的丫头们聚在红香圃大摆寿筵。方官毕竟不是头等丫头，竟不得与宴，闷闷地待在怡红院里好生无聊，饿了自然向刘嫂子发话。按说那刘嫂子伺候主人们的寿筵正在大忙中，哪里还顾得上为没资格与宴的丫头准备精致饭食。但要餐的不是别人，而是与刘五儿进入怡红院至关紧要的内迁方官。结果怎么样呢？书里就详细描写了刘嫂特为方官供奉上的一盒套餐，一碗虾丸鸡皮汤，一碗酒酿清蒸鸭子，一碟腌的腌制鹅脯，还有一碟四个奶油松瓤卷酥，并一大碗热腾腾碧莹莹蒸的绿旗香道精米饭。闭眼想想是怎样的色香味，咽咽唾液是否觉得食欲陡提。宝玉趁空回到怡红院，正巧赶上这盒套餐摆出，竟然被吸引，忍不住吃了起来。可见刘嫂子为了刘五儿成体统，对方官供奉到了什么地步。当然书里也写出柳氏母女和方官之间除了利益关系，也还有真情交往的一面。玫瑰露引来茯苓霜，即判冤绝狱平二行权两回令， 方官给柳氏母女送玫瑰露，以及刘五儿黄昏冒险进园，花遮柳隐的去以茯苓霜回报方官。这样的情节就把人际间的关系写得更立体，把人性也写得更微妙了。书里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刘五儿的冒险行为给他和他母亲带来了几乎灭顶的灾难，多亏最后宝玉出面顶缸，平儿推行了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没事，方是兴旺之家的政策，平冤绝狱，使刘氏母女化险为夷，躲过一劫。但刘五儿经过一夜的囚禁，身遭摧残，心被羞辱，一病不起，而且即使他健康了，经历了这样的官司，也难再提进怡红院的事情。五月之柳的酣梦被惊醒破灭了。刘五儿怀着热切的梦想要进入怡红院，但是他的一次偷渡失败令他不仅梦碎，最后还短命夭折。天下所有急于进行生存空间的转移，而竟失败梦碎的卑微生命同来一哭。我也曾一度觉得刘五儿那样向往去稳当一个女奴，实在是空间认知与抉择上的一个失误。顺着那样的感觉，可以很顺溜地推导出来一串逻辑，刘五儿的正确抉择应该去寻觅农民起义的空间，投奔其中，并将自己的生命火焰在那样的空间里燃放出夺目的光彩。把目光投向现实，似乎就应该谴责那些力图将生存空间移往境外，或在国内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的同胞。但是冷静下来，我就觉得《红楼梦》里所描绘的生存空间真实可信，其中每个生命的空间追求与存在状态都包含着一定的天理。生命都是平等的，寻求幸福是每一个生命的天赋人权。对生存空间的选择，可以用自己觉得是正确的理念加以引导，却不可轻易地对他人进行谴责，进行粗暴的禁止。现在世界各个不同空间之间的生命流动，包括我们中国国内不同空间，对进入也都是有游戏规则的，不应该违规。但是归根结底，是要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使人世间的不同空间逐步地减少贫富差距，提升公平度，增加机遇率，奖励而又抑制强者，善待而又激励弱者，容纳意见，提倡协商，和谐共存，相依相助。愿脚下的这片土地能够终于具有人家那些空间的优点，而减弱所有空间都难以消除的那些缺点。愿2000年多佛惨案那样的事例终成远去的噩梦。
2: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刘五儿的命运如他的名字一样，五月之柳，柳之纤弱，难逃折柳的结局。刘五儿就像一条逆流向上的鱼，斗志昂扬，充满期待，可即使奋力跃上了龙门，又怎能凭借自己的弱小身躯挨过千尺冰寒，急流浅滩呢？唯有强健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才能真正的破除困境。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里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FM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0: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40+的职场危机究竟是怎样的？过去4年，沈茂华深刻地体验了这件事。2020年4月之前，他有2个身份。他在上海广告业打拼了20多年，是外企的职场精英，管着3个部门，每年手握数亿的谈判额，从来没有感受过职场危机。在另一个身份中，从2004年开始，他以笔名维州在媒体和网络上撰写专栏书评，写作给他提供了一个透气的地方，还有和工资比起来不值一提的微薄收入。2020年4月14日，43岁的他没能躲过公司裁员潮。从广告业离开后，沈茂华以维州的身份又拥有了2份工作，但最终也都以失败告终。遭遇职场危机的4年，他被迫进行自我改造，寻找一种新的活法。他重新开始思考现代社会中人和工作的关系。他意识到，过去在职场上信奉的价值和成长不过是一场幻觉。更意识到，人的安全感或稳定感并不只有一个工作才能为你提供。2024年清明假期，人物作者在上海的一家咖啡厅见到了沈茂华。此时的他47岁，决定不再找工作，不再依靠职位的可获得性来肯定自我。关于一个曾经的行业精英如何面对40+职场危机，如何在危机中重建生活的安全感，如何重新定义工作，重新定义自己，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沈茂华先生自己的讲述。2024年2月份，我再一次失业。这一次跟前2次相比，我觉得是解脱，自由了，想明白挺快的。不像我2020年第一次失业的时候，还是广告业的职场精英。过去20几年，我做到全国数字媒体购买总经理，职位已经很高了。工作虽然非常忙，但不管多累，好歹是个白领。在那次被裁员之前，我一直没有明显的职场危机。广告业的流动率一直非常大，我1998年就在广告公司实习。这个行业残酷到什么程度呢？当时有个客户掉了，我的同事们从客户那边开完会回来，知道客户没了， HR 就看着这个同事收拾桌椅离开，当场收拾，不准看电脑，不准带走电脑里的任何东西。我当时看得非常震惊，没见过这种场面。HR 总监就在那儿看着你收拾，任何资料都不准带走。后来在一家公司，有一个组负责10年的客户掉了，组里55个人全部都要失业。当时 HR 连夜赶工，把集团内部一些职位找出来给他们转岗，但大部分人还是要走，客户掉了就没钱养你。但那时候广告业在全面上升期，离开的话根本不担心找不到新工作。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比较震惊，后来就发现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的人好像没有被裁员的羞耻感，走了就换一家。我们对流动性太习以为常，反正拿了赔偿就走，外面有机会的地方挺多。当时业内的流动率一年下来有时候高达 50%， 一组里面一半的人都换了，各个公司之间挖人的也多，日子一直很好过。用车的销量跌了8-9成，乘用车就是广告业里的金丝雀，销量不行，客户必然砍预算。我们也知道广告肯定是首当其冲，老板显而易见的选择也不多，裁员肯定是其中之一。只不过当时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也没想到轮到自己头上。第一波裁员的时候，
我还是帮着裁员的，就像是埋坑的人。因为第一波裁员，公司考虑的是一些过时的项目，剥离那些已经没有竞争力或者说没有必要的团队。比如平面广告明显不行了，还需要这么多人吗？原来好像不着急，现在就大刀阔斧往下砍。接下来就考虑中高层往上的人要砍一些。但这个过程中，我每次都觉得有些人好像做得还不如我，我还安全。我那时候做三个部门的总经理，对于数字营销这些都很了解。我觉得经验还是蛮值钱的，无论是管理经验还是面对客户的经验。当时我自己认为我对公司还是有价值的。2020年4月中旬，我收到了裁员通知，第一反应是为什么是我？公司当时是给了选择，你可以留下来，在集团25家公司里面找找看哪里有位置适合你，但如果半年之内你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到时候你的赔偿会比现在更差。其实想想就知道，六个月以后还是一样的，何必这么死皮赖脸。我当时的老板比我大一轮，他55岁，应该也是被裁的，但集团其实给他了一个面子。2月份疫情开始以后，他就飞回美国陪家人，本来以为过一段时间会回来，但我接到裁员通知的当天，他就发了个邮件说各位再见，说现在看疫情这个样子，我就不回来了。但我们都知道他只是找个台阶下。对于失去这份工作，比较幸运的是我原先一直想过预案的。我们行业一直是年轻人多，以前有一个笑话，广告圈看不到老人，因为广告业技能的贬值速度非常快，以前学的电视过了这么多年以后还有什么用啊？后来做数字营销都是非常年轻的小朋友，所以广告公司的人头上时刻都笼罩着危机，都有一个矛盾的焦虑心态。这工作太忙，你会觉得很痛苦，太闲了也痛苦，因为会觉得2年以后就没有竞争力了。我最初也觉得自己干到35岁差不多了，就去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写作或者做学术，去考个研什么的。我这么多年一直也写点东西，也给媒体约稿。2012年我还有一次跳槽，当时遇到一个事儿，就觉得反正这份工作能干就干，不能干，大不了我先。

稿也有点收入来源，所以我一直是想过这一天的。但后来发现35岁在公司还比较年富力强，事业如日中天，正是独当一面的时候，上上下下都还是很关键的力量。我做到副总经理，一年可能有个40-50万。当时也在想，学术圈也不好混，写作也很苦，而且要考研的话也未必考得上，再加上跟这个收入一比，想想算了，为了家庭或者怎么样，一年一年就拖了下来，10年这一下就过去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听沈茂华先生分享自己失业之后的所思所想。我有的时候也会想，反正公司把我裁掉，也算是帮我做了个决定。广告行业实际上也是青春饭，我不可能干一辈子，这个问题是迟早要面对的。只是主动去辞，我舍不得这个薪水，迟迟难以做出决定。所以被裁员之后，我也有点如释重负，这一天终于来了。坦白讲，公司当时给的赔偿还是比较满意的，我也比较乐观。我想的是，好，这样的话，我就看看还有没有别的选择。反正行业的流动率这么高，我也不害怕，稿费什么的还有一点点退路，之前也没怎么休息过，就算是个长假期，停下来想一想也好。所以刚开始也不着急，觉得终于有时间读书写作，有时间散步了。当时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大概能有半年，但没想到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会这么大。我后来接触一些猎头，就发现并不乐观，他们对你的要求已经不一样了。他们会觉得你43岁，经验倒是不错，但是真的还干得动吗？又或者说你今年能不能完成100万指标，能不能带个团队过来？因为他给你的薪水高，就希望为公司赚更多钱。但如果我有资源，我还能拉团队，我还不如自己开公司呢。还有一家先说，这是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工作，需要我在一年内怎么扭亏为盈。我心想，这样也只有一年而已，第二年不行也还是要再找别的工作。还有一家公司在北京，问我能不能去北京，我说可以。那问题是什么工作？他们说关系其实都已经搞定，就需要有一个人带领团队写方案，不至于太差，走个形式。我当时也有点骄傲，觉得这工作没什么成就感，就是单纯的一份收入，为了这个去北京抛妻弃子的不值得。人还是希望自己的能力得到肯定，还能继续再成长。就算自己不能成长，要带几个团队的下属过去，那他们也要成长。在这个行业里面20年，我一直被别人告诉的是，个人的成长是最重要的。公司的业绩不是永恒的，但自己学到身上的本事才是真的，是能够兑换成金钱、职位的。但事实证明，这些东西或许都是幻觉，这也是失业这件事给我的最大冲击。我前一阵看了一本书，《一人公司：失业潮中的高薪技术工作者》，作者谈到，美国在大概20年前，新自由主义互联网泡沫的时候，出现了一大批被裁的高科技人员。他们被裁了以后，并没有沮丧，而是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一人公司，就说自己是继续在成长，只是暂时没有找到很好的工作，我仍然很优秀，我仍然想要去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这个作者的意思是，这其实也是一种幻觉，这个前提是说，你相信只要表现得足够优秀，迟早会找到一份工作，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仍然能够过得很好。也许某些人是成功了，但是大部分人过了3年5年，发现还是那个样子。他想表达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隐含了一个承诺，他承诺只要你个人很努力很优秀，你经营好自己个人品牌是能够成功的。但事实上，这个承诺能不能兑现其实不知道，很多东西是随着大环境的变化来变动的，人的很多价值和成就其实都是时代大环境给的，而不完全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就像我1999年刚毕业，那年全国大学毕业生也才80几万，岗位也多，外资企业还处于扩张蓬勃发展的时候，房价又低，感觉只要你努力，肯定就能够买房，在这个城市定居下来，你不需要担心其他，只需要好好工作就行了。包括2020年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还觉得自己对这个公司是有价值的，我的简历和经验是值钱的，是可兑现的。但最终我意识到，这真的是一种幻觉。
失去工作差不多一年后，我写了一篇公众号文章，讲了自己不工作这一年的一些感受。当时我会感觉有一点点悲壮，觉得自己在广告圈子的职场生涯很可能就告一段落了。文章当时传播的蛮广的，但我老婆跟我讲干嘛要写，我妈也会打电话跟我讲，亲友之间有的人看到会问你怎么失业了，有的人是安慰，但有的人说不定背后会嘲笑你。我岳父母也会担心别人背后嘲笑我，难免还是在乎别人的评价。我发现在我们的文化里，对工作的追求有点病态，因为它涉及到社会声望，很多人还是很在乎这个的。原来觉得你有头有脸，现在没有工作，一般人的第一反应不会说你自由了真好，一般总有人会觉得那挺可怜的哦。我有个以前的朋友，他离开一家外企自己创业，在外贸公司后来做得很成功，年收入至少几百万，但他父亲一直觉得他自己搞一家民营的小企业没什么面子，以前在外企的话就说出去好听多了。还有个行业前辈，月入可能要10万左右，当时他所在的公司整个中国区被关掉，他作为总经理当然也失业了。刚开始无所谓，职场精英惯了，也是少年得志，从来没受过什么挫败，也很有信心，觉得肯定能再找到工作，一点都不担心。结果在家里待了半年，他岳父母跟他一起住就一直唠叨，你不能这样子消沉，整天在家里待着也不是个事儿。说到后面就很难听，就觉得他配不上他们女儿怎么样的。他当然也觉得天生我材必有用，对这些怨言非常不耐烦，经常吵起来，到后面互不相让，搞到离婚。我们业内当时听到就觉得蛮震惊的，因为两夫妻在职业发展上都非常成功，家里真的完全不缺钱。男的失业，妻子收入还是很高的，但他们依然需要丈夫有一份工作，觉得工作就是他身份的象征。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突然被裁员，对于一个40+的职场精英而言意味着什么？感到不适应甚至失衡的，除了自己，是否也包括家人？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倾听沈茂华先生讲述自己的故事。

失业这件事，我之所以度过得比较平稳，一个是我的经济压力没有那么大。我是上海人，没有房贷，到现在也不开车，家人的物质欲望也不强，两个孩子教育的费用不多，我们比较放养，没有一般人那么焦虑。另一点也在于我家里人都比较开明，我妈听到这个消息都很平静，岳父母也没有当面跟我讲过什么。我们家两个孩子对于爸爸失业也没什么感觉，他们既不会去想爸爸失败了，也不会去想爸爸最近怎么不工作，我们以后家里吃饭怎么办，他们只会觉得你失业了，能不能多一点时间陪我。我妻子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她是自由插画师，现在事业发展的比我好，虽然收入没有我高，但她现在整个趋势比我好。但自己心里的落差还是有的，也会有对生活的茫然，要怎么走下去，很多东西不确定。我妈后来也跟我讲过，她说我不担心你吃不上饭，但我担心你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心里有落差。当然落差总归会有一点，原来有份职业提供了一种托底的稳定感，现在的收入是波动不定的，稿费是计件工资，肯定有风险。以前我没有想过靠写作赚钱，公众号上面也有点收入，但那时候一个月能有1000块赚就不错了。媒体的约稿也有稿费，但跟我本职的收入比就是一个零头。原来不管怎么样，在业内还是比较受人尊敬的，也会有点感慨。曾经坐在办公室里，我们一组40人，一年掌管着20亿的谈判额，当然不是我们的钱，就只是一些数字，但是你习惯了20亿这么大的数字以后，你就觉得公众号上几百块几千块，当然这个钱是我自己的，但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我后来还去社区中心领了失业金，每个月2000块，可以领24个月。当时决定去领的时候会有点羞耻感，哪怕再跟自己说能屈能伸，这个失业金是我理所应当拿的，我为什么不能领？我的朋友也这么跟我讲，没人会嘲笑你，你应该拿。可是真去领的时候，可能被文化规训太久了，就不自主觉得我也沦落到这个地步了。等号的过程中真的不想多待，只想领了快点走，好像这不是我应该来的地方。就在不久之前，我还算是操盘20个亿的职场精英，怎么现在还能拿2000块钱的失业救济金呢？但其实想想，也就是自己心里的一场戏，没有人会在乎。发了那一篇失业文章后不久，2020年下半年，我去了一家在线教育的公司做访谈，找我的是我一个读者，后来变成我老板。这份工作我很喜欢，也不会占用太多时间，一个礼拜就去一天。到了这个年纪，还是要顺着自己的这个爱好去做，这也是我再次找工作时很在意的一点。但做了8个月后，公司面临上市，我所在的部门预算都被砍了，合同终止，我再一次失业。在这之后，我又去了一家媒体，在那里我干得还不错，之前做绩效评估，2个人拿到 A 级，我是其中之一。但今年春节前，我听说公司要裁员，那时候我又是比较天真，以为轮不到我。但其实真正裁人的时候，看的不是你的绩效表现，考虑的首先是你工资太高了，这个他们没有直讲，但我也能够猜出来。4年里失业了3次，但现在我的心态已经比较平静了。我之所以能够这么平静，首先要面对现实，你要知道原来的生活已经过去了。我之前去长春听一个人讲，他妈妈当年下岗，当时一刀切，45岁以上全部下岗，他妈妈之后的10几年都耿耿于怀，觉得自己明明干了很多，有些人只是比自己小2岁，是个混子，却能留下来。他想不通，一直愤愤不平。但让他下岗的那些人，他也没有办法攻击，就是攻击自己家里的人。我觉得东北那时候之所以他们比较难，有一个原因是环境太单一了，亲朋好友也没有什么点子可以给他出。不像有些南方的地方，亲友干不同的行业的，
会七嘴八舌给他出个主意，那你原来厂子不想干了，一起做生意呗。做生意不行的话，那边还有卖建材的，会有不同的机会介绍给你。但如果你的环境很单一，那就比较难。所以我之所以平静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我还有写作这个爱好，它既给了我精神支撑，也给了我一点收入。其实我现在写作开始也是无心插柳的，完全当做一个业余兴趣。当时我还跟下属建议，你们工作之余去培养一个爱好，跳舞也好，摄影也好，不管怎么样，有个爱好能支撑一下自己。如果你全心全力都投入一份工作，那最后有一天突然之间醒悟过来，发现自己除了工作什么都没有，是很可怕的，你会憎恨这份工作。设想一下，如果四年下来我既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也没有兴趣爱好，那太可怕了。我现在也会跟我的孩子们说，你觉得什么时候比较开心啊？老大说做手工的时候很开心，老二会说画画的时候，洗澡的时候很开心。那也行啊，

0: 当这个工作出现动荡的时候，对人的打击是格外大的。很多人工作就是他的全部，不只是给他提供报酬，甚至他的社交圈子可能都是同事。工作还给他提供了人生的意义，那一下子没有了这个工作，就不知道做什么了，这种就很可怕。我之前看到一些中年人失业后做出很极端的举动，除了客观的压力大，也可能是找不到方向，不习惯流动，以及被裁员以后会有一种强烈的羞耻感，他觉得这是对自己的否定，我不好，所以我才被裁。包括我当时在新闻里看到有个女高管被裁了以后，她很羞耻，不敢跟儿子讲，因为觉得好像妈妈失败了。很多人都会把被裁员理解为是自己的一个失败。我们的教育一直都是教人成功，没有想过怎么去面对失败。我们从小被教育失败是成功之母，但在这一点上我还好，我很清楚这就是我一份谋生的职业而已，所以我也不会没了工作好像这个人的价值就被否定了。我的价值我还是通过自己去写文章或者其他的一些方面，比如我的家人来获得。当然我明白有很多人可能是迫于生活，甚至有的人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爱好，或者这个爱好不能兑换成钱，但爱好还是很重要的，人要有一点透气的地方。很多中年老男人喜欢钓鱼，那也行，去钓鱼的时候起码心里平静一点。我老家就有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失业后把上海的房子卖了回家钓鱼去了，他也不结婚，他父母接受不了，觉得好像是家门的耻辱。好在他姐姐还比较开明，就说干嘛，我弟弟又不偷又不抢，这怎么是耻辱呢，他要过自己的生活就让他过去。他父母现在也接受了，毕竟钓鱼总比抑郁好吧。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上个月底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叫我最后一次失业，因为我觉得写作是不会失业的，我觉得我可以写一辈子，就可以一直写下去，只要我写得动。现在之前工作的公司依旧继续跟我约稿，虽然收入不太稳定，但是能养活自己一家就行。至于五险一金什么的，我自己去交，会更加沉浸在新的角色里面，找到一些不同的节奏和感觉，至少我还蛮喜欢的，陪孩子的时间也多一点。我们都要面对一个现实，这个时代我们寿命长了，不可能有什么工作能够干一辈子，所以失去工作这件事我们迟早都要经历，谁没有风险，办法就是要给自己留一点余地。我发现中国很多社会精英生活是比较刚性的状态，不能出错的。我身边有的人在外面供两套房三套房，把自己的工资全部都用来还贷，那这种情况不要说是失业，哪怕是降薪，就会发现生活难以为继了，不能这样，还是要留给自己一点余地。

毕竟生活里并不只是美好，更多的还是残酷。有一部电影叫《阿基里斯与龟》，北野武拍的，这个电影非常残酷，讲一个画家从小活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环境里，对什么都没兴趣，就是画画。他家里也比较有钱，给他提供足够好的条件，一年两年的画。到最后慢慢的，父母亲也老了，父亲好像还破产了，母亲也去世了。但不管家庭怎么变动，他好像完全不管，就只管自己画画。尽管如此，他画了一辈子，直到老了也没有成功。当时看了这个电影，我心里想太残酷了，但这样的结局也是有可能的。我们的文化里面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希望，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但现实是念念不忘以后要是没有回响呢？我后来也有想到李安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大家都知道李安在纽约电影学院毕业以后6年没有拍一部电影，一度想着说要不去干点别的，但他老婆很厉害，养了他6年，最后真的成功了。所以这个事情后来被称作佳话。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我也很感动。但我突然有一天意识到，李安要是没成功呢？他6年、10年一直这样下去，那可能就废掉了。而这可能才是大多数人的结局。我们的文化里，很多人在考虑自己人生时，好像会追求一种特别确定的永久关系，结婚了就不会离婚，在单位的话最好干一辈子。中国人都求稳定，但大家没有意识到，为这个稳定其实付出了多少代价。但人生起落是很正常的，总要给自己多一个选择，所以生活还是要想办法多元化一些，不管怎么样得有点灵活性。在这一点上，我的妻子也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和支撑。2014年的时候，我的好朋友突然去世，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死亡，觉得好遥远。但他一去世，我突然意识到人生都是有限的。我后来跟我老婆讲，如果我哪天也像他这么走了，你怎么办？他也很实在，也不会安慰我说你不要乱想。他就说，那我能怎么样呢？我可能带着孩子回福州娘家了。也确实，如果我走了，他们的生活还是会继续。2020年，我第一次失业的时候，回家跟他说了，他也很平静，他就是觉得穷有穷的活法。那天深夜，他还跟我说，谢谢你，这些年幸亏有你在外打拼，我才能一直这么任性。他之前有很多年没有出去工作，在家做自由插画师。后来生完孩子以后，有差不多8年时间都没有画画。他的个性就是很自由，不太愿意为了某一个计划去吭哧吭哧干活。我有稳定收入，所以也不会去逼他。大概是2017年左右，两个孩子都上幼儿园，他开始有点空闲，也觉得想给自己找点事情做，就去观鸟，做一些自然观察，又开始画画。有人喜欢他的画，自然而然就有人找他约稿，他也慢慢开始做插画绘本、童书。去年他出了一本书，叫《陪着四季慢慢走》，卖得还可以。虽然稿费没赚多少钱，但也小有名气的，还拿了一个奖，奖金有10000块，不算太多，但是他很高兴。之后出版社也有找他出续集，约稿也蛮多的。我觉得他乐在其中，状态挺好的，比我好，感觉是在往上走。我觉得人的安全感或稳定感并不是只有一份工作才能为你提供，也不必太执念工作这个事情。我今年47岁，对于工作我觉得至少豁达了一点，也看穿了，我也不害怕。我觉得我已经比很多人幸运了，很多人可能没有想清楚，又或者说他们人到中年还不知道自己手头做的事情能做多久，甚至这个东西也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我已经很好了，我已经找到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又能给我带来收入，而且还能干一辈子。至于还有什么其他建议，我有一位朋友跟我讲，他也有 B 计划，只是跟 A 计划差太多。原来做芯片月薪10万， B 计划是去做烘焙面包，收入可能一个月才几千块。
还要去创业，要承担风险。他说，除非 A 计划完全失败，要不然不会认真去想 B 计划。但我建议，不管怎么样，你想一想，哪怕没有认真去执行，只要是想过的，我相信都会比从来没想过要好一点。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前广告行业精英沈茂华先生分享了他43岁突然遭遇裁员之后发生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伴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次长先生，你很清楚，我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无理迫害，他们吊销了我参与机密研究工作的证书，联邦调查局还帮我当间谍嫌疑调查，我已经无法在美国继续工作了，我准备马上回祖国去。
4: 钱学森知道的太多了，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士，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5: 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0: 回国之路层层受阻，科技强国势在必行。师从著名学者冯·卡门的钱学森，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被困美国多年，却阻碍不了钱学森一心回归报效祖国的信念。钱学森那充满戏剧性和传奇色彩的人生，值得我们敬仰与铭记。请听钱学森回国与两弹真相，主编李木南。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一集。
11: 因为一下船，美国政府对他们的安全就不负责任了。蒋英曾对同船的蒋立坚说过，为了安全，每到一站他都要把钱学森藏起来。沿途船到各个港口，外国记者都要包围采访钱学森一行，特别是要追踪钱学森。船到了马尼拉，有一位美联社记者居然跑到船上来找钱学森，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
3: 我还不够格做一名共产党员呢，共产党人是具有人类最崇高理想的人。
11: 这个记者听了回答，没敢再问第二个问题，就灰溜溜地跑了。之后钱学森嘱咐大家对外国记者讲话要谨慎，他建议关于回国问题，大家应该有个统一的口径。 克利夫兰号在海上航行了十几天后，迎来了国庆六周年的喜庆佳节。长期客居海外的学子们异常激动，大家齐集在休息室里欢庆年轻的人民共和国的生日。钱学森在联欢会上应邀做了主要发言，他说，
3: 我身未到祖国，心已经飞回去了。
11: 他还讲到，祖国正在建设时期，迫切需要各方面的建设人才，我们会大有用武之地。随即他表演了精彩的节目箫独奏，蒋英和刘玉英也登台演唱，孩子们也表演了节目。十一过后，船向香港方向进发，大家商议过港时应该向新闻界分发一篇书面声明。钱学森也参与并领导了这项

0: 许国志执笔起草，先写下题目《我们控诉》。钱学森说不必用左拉的笔调，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表达方式。在钱先生的关注下，稿子很快写好。钱学森表示要船上的事务长替我们印刷，但事务长却拖拖拉拉，不太愿意。
1: 我们是旅客，船上的设备应为我们服务，我们一定要印。
0: 在他的鼓动下，船上的全体中国乘客团结起来向船方交涉。美国船方迫于正义的压力，不得不同意我们的要求，为我们印制出了向祖国致敬的书面声明。钱学森为国家服务的坚定决心，看出赤子报国的胸怀是多么伟大。为增强国家实力，促进国家繁荣昌盛，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尽到的责任。之前萧伦先生当钱先生登船后，曾写了一篇关于此次远航的报道，在船舶下威夷时用航邮寄给广州南方日报，但在我们一行人抵达广州时，不知什么原因，该报却将原稿退还给萧伦先生，对此我们都感到遗憾。在船上，许国志有一天看到钱学森正在专心致志地阅读一篇论文抽样本，感动地说，
2: 真不愧是一心扑在科学上的人呀。
0: 钱学森还多次和大家一起畅谈了回国后的打算。当他得知许国志是从事数学研究工作的时候，他兴奋地谈起如何开展运筹学研究的问题。
1: 我们国家是计划经济，很多计划管理方面的科学技术将来会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例如运筹学等，这些东西对祖国建设很有用。
2: 有用是有用，可是牵扯到计算机，国内暂时恐怕不一定用得上呀。
1: 暂时没有计算机也没关系，可以先搞个讨论班，发挥人的聪明才智来弥补计算机方面的不足。中国是会出成绩的。
0: 大家都感受到钱学森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这种自豪感既是现实的，有时也带点浪漫色彩。有一次在谈到美国政府对他的迫害时，钱学森风趣地说，
1: 在我被捕释放回到加州理工学院后，每个月要定期向洛杉矶的移民局报到，去移民局路上要经过一家咖啡店，这家小店出售的咖啡味道极佳。虽说去移民局是件极为恼人的事，但每一次去都可以顺路买一包好咖啡回家，也算是一种补偿。
0: 在同船回国的这一群中国人中间，一部分人当时未结婚，即使已结婚的在美国居住也不久，仅有钱学森一家在美国居住多年。蒋英说，
3: 我们一家被困在美国多年，一接到可以离美的通知，我们就打算乘最近一班邮轮回国，但有一个家要搬呢，不那么容易。那一段时间我和学森简直忙得不可开交，回国后为了祖国的建设事业，学森会非常忙，我也会很忙，所以在美国时我就尽量挤出一点时间多陪陪学森，回国后大家都忙了，闲暇就少了。
0: 蒋英说的没错，回到祖国后，钱学森的渊博学识得到了国家的足够重视，并委以了重任，而钱学森也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了国家的科学事业当中去。1955年10月8日这天，秋高气爽，风轻云淡，钱学森一家经历了22天的海上航行，终于和同船航行的其他中国留学生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了罗湖桥。广州至深圳铁路的东段有一条沿山脚弯曲驰名中外的深圳河，宽不过50米，水深不足5米，河上静静地卧着一座秀丽庄严的钢铁桥梁，这就是罗湖桥。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罗湖桥成了西方列强侵略我国的通道，桥的两端都有粗大的铁栅栏门关闭。

0: 并由戒备森严的武装人员把守。桥的这一端虽然是中国的土地，但却属于英国的管辖区域。只见此时有几个拿枪的英国士兵来回巡逻，为首的一个长官翻着白眼，极不耐烦地检验完他们的证件后，命令把守桥头铁栅栏门的士兵把铁门打开，然后做了一个放行手势，放他们过桥。钱学森亲眼目睹了这种场景，心里十分难受。面对这片由于鸦片战争而丧失的国土，他的心在滴血。他想到，旧中国就是从这块地方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的。如今，新中国已经诞生，可是殖民武装依然在这块土地上耀武扬威，一种酸楚感涌上心头。于是，钱学森牵着儿子永刚的手，妻子拉着永贞，加快脚步向铁桥的这一端走来。罗湖桥的这一端由国务院、中国科学院派来的代表朱兆祥等人早已在这里等候多时。朱兆祥不时地看一眼手中的一张钱学森全家合影照片，这是他专程到上海从钱军夫老先生那里找来的。过来了一群人，朱兆祥急忙看了看照片，认准了走过来的是钱学森。只见钱学森一家人走在了人群的前头，那一张张噙着眼泪的笑脸向着朱兆祥走来了。朱兆祥急忙上去同他热烈握手，并做了自我介绍。钱学森两眼含泪，激动得久久说不出话来。他经历了那么多艰险，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大地，见到了祖国的第一位亲人呐。祖国的空气是多么的清新，亲人的手是多么的温暖啊。朱兆祥将钱学森一行迎进了深圳火车站事先准备好的接待室休息。待大家坐定后，朱兆祥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及秘书长钱三强的信分别送到钱学森和回国人员李整武的手中。钱学森眼含泪水，读完祖国亲人写给他们的信以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走到李整武及其夫人孙香面前，两手抱拳：
1: 整武兄，孙香女士，我们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了，恭喜啊。
0: 李正武夫妇连忙站起身来，也抱着拳冲着钱学森和在座的各位：
2: 学森兄，我们同喜，我们大家同喜。
0: 在这一刻，休息室中所有同船归国的海外游子都纷纷站立起来，他们互相道喜，握手拥抱，每个人都泪流满面，每个人都笑逐颜开。欢声笑语使这冷清的车站顿时热闹起来。待大家稍微平静之后，热情的孙香女士突然想起了什么，她把怀中的婴儿交给丈夫，从手提包中取出一份报纸送给朱兆祥。只见报纸第一版用特大字号刊出两行通栏标题：世界一流火箭专家钱学森今日启程返回红色中国。朱兆祥看了这篇报道，更加意识到在当时中美强烈敌对的形势下，钱学森他们此次回国的行程该是包含了多么重大的意义呀。在广东省人民政府的特别指示下，中国海关决定对钱学森一行的几十件行李免验放行。当这些行李从九龙邮车向开往广州的邮车转移时，钱学森指着那几个大木箱：
1: 看看，这就是当年被美国政府无理扣押并诬陷为窃运军事机密的箱子。美国当

0: 局归还后，我原封不动地放在家中，随时准备起运。如今这些板条箱子终于运进了祖国的大门。
1: 在深圳站稍作停留之后，钱学森等人便在朱兆祥等人的陪同下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十月的眼前的南国风光，青山碧水，绿叶红花，生机勃勃。看到祖国蒸蒸日上的新面貌，他惊喜万分，还不时地与妻子同海外归来的朋友交口称赞。他还向儿子永刚指着窗外的新建筑、新工程讲述着什么。活泼可爱的永真和朱兆祥用英语交谈着，他们很快有了共同的话题。永真不断地问朱兆祥，鸟用汉语怎么讲，山的汉语怎么说，花的汉语怎么写等等。车厢里的气氛异常欢快，海外游子们无不沉浸在回归祖国的幸福之中。然而仔细望去，你会发现迎接钱学森和李整武的朱兆祥，虽然表面上也是欢言笑语，但却掩饰不住机在婆罗洲上空爆炸，我国数名出席万隆会议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遇难。这桩空难事件是美蒋特务一手炮制的企图杀害周恩来的阴谋。这架飞机就是从香港起飞，美蒋特务就是在这里将炸弹装上飞机的。如今钱学森这位被美国政府怀恨在心、世界瞩目的科学家取到香港回国，他们怎么会轻易放过他呢？因此对美蒋的阴谋必须得加以防备。这时他的耳边又响起了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秦立生对他的嘱托：
2: 赵祥呀，你要记住，这是陈毅同志交给的任务，无论如何你要保证钱学森一行安全到达北京。
1: 想到此，朱兆祥不免又有些紧张了，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认真地朝着车厢内所有的乘客挨个看了一遍，然后又下意识地向车厢的一头走去。朱兆祥当时是中国科协常委，后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当年中国科协与中国科学院在一个院子里合署办公。九月下旬的一天，秦立生找来朱兆祥，表情严肃地说道：
2: 中央得到确实消息，由于王炳南大使在日内瓦中美大使谈判中力争，美国政府不得不把扣留了长达5年之久的科学家钱学森放行了。钱学森已于9月17日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从美国洛杉矶启程，如果顺利，20天以后可以到达香港。陈毅副总理要科学院派代表去深圳迎接，并把他安全护送到北京。经过研究，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这重担就交给你了。
1: 朱兆祥当时非常惊讶，他听到钱学森要归国，心里万分激动。这样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一定会给新中国做出巨大的贡献。然而重任光荣而艰巨啊。说光荣，因为这是陈毅给的任务。陈毅当时是分管科技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由陈毅亲自安排钱学森的接待工作，可见其意义非凡，这是领导对自己的信任啊。说艰巨，是因为钱学森这样一位科学家，他的言行一直为世人所瞩目，加上他与敌视新中国的美国政府有着尖锐斗争，因为有着这样

0: 的背景，所以他的安全问题就变得异常重要。想到此，朱兆祥不免有些担心。从朱兆祥的表情中，秦立生似乎看出了他的难处。他一面将有关报道钱学森的外文电讯稿交给朱兆祥，一面说道：
1: 陈毅副总理已经考虑到钱学森一行的安全问题，以他的名义分别给广州、上海两地发出了电报，他们将尽力协助你。
0: 听到此，朱兆祥这才露出了笑容，但秦立生依然强调地说道：
1: 你要记住，务必保证钱学森路上的安全。
0: 十月初的时候，当朱兆祥从上海赶到广州之后，得知这两市都已经按照陈毅的指示做了有关安全工作的部署，广东省政府还指定办公厅主任郑天宝协助朱兆祥安排接待工作，并指定广州、深圳两地，尤其是铁路沿线加强安全保卫工作。尽管如此，现在朱兆祥依然不敢稍加放松。他时而坐下来同钱学森等人攀谈，时而站起身来在车厢中走动，到车厢两头查看，唯恐发生什么意外。十月八日晚，钱学森一行在朱兆祥等人的陪同下到达广州。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陈焕庸、广东省政府办公厅主任郑天宝、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华南理工学院院长罗明菊、华南医学院副院长等到车站欢迎钱学森一行。在热情好客的广州，钱学森受到了祖国人民和政府的热情接待。在这短短的几天里，他们游览了广州的名胜古迹，参观了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展览会，广州科技界还为他们举办了一次大型宴会，所到之处都受到了最高的礼遇和最热烈的欢迎。钱学森回到祖国后，首次登上的是广州的土地，神奇的色彩就好似是一夜间就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天空是这么蓝，这么广阔，大地是这样清爽，这样动人。走在大街上，只见一座座崭新的高楼拔地而起，愉快的歌声在学校、在工地、在大街上，远远近近，此起彼伏，一片太平盛世的景象。钱学森感到真的是来到了另一个世界，他时常被这种景象感动得泪流满面，他在心里无数次的呼喊：
2: 啊，祖国，我亲爱的祖国，我回来了，回到你的怀抱里来了。啊，祖国，你变得这样年轻，这样美丽，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自由，坎坷和挫折已经成为过去。
0: 紧接着他们去了上海和杭州，钱学森看望了老父亲和故乡之后，便于1955年10月28日带领一家从上海到达北京。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
3: 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思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马道长、宗泰、小易，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次长先生，你很清楚我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无理迫害，他们吊销了我参与机密研究工作的证书，联邦调查局还帮我当间谍嫌疑调查，我已经无法在美国继续工作了，我准备马上回祖国去。
2: 钱学森知道的太多了，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士，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3: 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0: 回国之路层层受阻，科技强国势在必行。师从著名学者冯·卡门的钱学森，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被困美国多年，却阻碍不了钱学森一心回归报效祖国的信念。钱学森那充满戏剧性和传奇色彩的人生，值得我们敬仰与铭记。请听钱学森回国与两弹真相，主编李木南。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二集，
9: 当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在得知钱学森等一行经长途跋涉终于返回祖国，于一年写了一首诗寄给钱学森先生。太平洋上风涛险，西子湖中景色幽，冲破藩篱归故国，参加规划献红旧。1955年10月8日上午，钱学森终于踏上了罗湖桥头，回到了祖国的怀抱。1955年10月29日，钱学森一家到京的第二天下午，周恩来邀请钱学森和其夫人蒋英来到中南海。当车到周恩来办公室门前时，周恩来快步走出来迎接客人。周恩来一见面就紧紧握住了钱学森的手，心情无比激动。
10: 学森同志，你回来真好啊，我们欢迎你，我们的国家太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了。
9: 周恩来的几句话说得钱学森浑身灼热，他的全身瞬间被一股暖流紧紧包围着。你遭到了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吃了不少苦头，现在身体怎么样？
10: 没有什么大的伤害吧？
9: 工作问题你先不着急考虑，先去医院检查一次，检查结果我要亲自过目的。还有蒋英啊，也要去检查一次， 这件事我让秘书给你们安排一下。周恩来的热情和深切的关怀再一次让钱学森感到了祖国的温暖。他看着周恩来关切的眼神，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为了钱学森能够回国，周恩来可谓费尽心思，这让钱学森一生难忘。1949年12月18日，周恩来通过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代表党和人民政府郑重地邀请在世界各地的海外游子回国参加建设，这在钱学森等学者心里引发了强烈的感召力量。法国著名微生物学家巴斯德曾说过，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属于祖国。在学成之后，钱学森没有忘记他临行前立下的誓言。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便迫不及待地要飞回到他朝思暮想、日夜牵挂的祖国。人情同于怀世兮，其穷达而异心。就在周恩来向世界各地的海外游子发出归国邀请的这天晚上，钱学森更加坐卧不安，他在庭院里踱着步子，打发着自己烦躁的思绪。抑郁的明月摇挂在窗前，徒增了些许思乡之愁。想到新中国，想到亲人。这时夫人蒋英走了过来，为他披了件上衣。钱学森看着夫人，两眼含泪，神色激动。
11: 新中国成立了，我们是该回去的时候了。
9: 钱学森一家久久不能入眠。钱学森打开了一张珍藏多年的中国地图，反复地看着。
11: 咱们一定要尽快回到中国去，那里需要我。
9: 报效祖国的激情与日俱增，钱学森和夫人抑制不住对祖国的思念，他们盼望着与国人携手共同开创盛世中国。妻子点了点头，眼角泪光盈盈。回国的决心已定，只剩早晚的问题了。为了尽快回到祖国，钱学森还制定了一系列回国步骤。他先申请退出美国空军咨询团，辞去兼任的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但却迟迟得不到军方的批准。虽然第一步未能如愿，但钱学森沉住气，他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然而钱学森万万没想到，他的回国夙愿竟酿成了一场劫难。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国内用法西斯手段迫害民主进步人士的麦卡锡主义横行。作为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负责人的钱学森，与其他中国人一样，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和查问。后来，他们要钱学森揭发实验室里一位化学研究员是共产党，却遭到钱学森的严词拒绝。调查官员记恨在心，他们要给持不合作态度的钱学森一点颜色，便指控他十多年有曾参加过美共第122地方支部聚会的所谓事实。吊销了他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剥夺了他继续进行喷气技术研究的资格。这种随意加在钱学森身上的罪名令他非常气愤。钱学森气愤之余，冷静地想到，这不正是自己正式向当局提出回国要求的有利时机吗？1950年8月22日这天，钱学森前往华盛顿，来到五角大楼丹尼·金布尔的办公室。金布尔作为海军次长，对钱学森在喷气中心承担的研究计划负责。钱学森将目前的状况告诉金布尔后，声明说：
11: 次长先生，有鉴于此，我已经准备动身回国了。
9: 金布尔十分赏识钱学森的才华，对他十分器重， 并优待有加。

0: 他认为像这样的人才只有在美国才有用武之地，也只有在美国才能向他提供优越的科研条件和丰厚的物质报酬。当然，正是他将钱学森的辞呈压了这么久，他也想到过钱学森可能准备回国，但万万没有想到他会走得这样快。因此，当钱学森来到他面前时，他不禁愣住了。听到钱学森亲口说要回国，金布尔更是大吃一惊。
1: 钱先生，我很尊敬你，也很欣赏你的才华。我不认为你是共产党员，我从不认为你有什么地方对政治有兴趣。你不能离开美国，你对我们来说简直太有价值了。我认为你应该留在加州理工学院。你放心吧，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
2: 次长先生，你很清楚我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无理迫害，他们吊销了我参与机密研究工作的证书，联邦调查局还把我当间谍嫌疑调查，我已经无法在美国继续工作了，我准备马上回祖国去。
0: 但他哪里知道，他的辞行竟然大大激怒了这位上司。待钱学森离开后，金布尔一个人坐在那里思考了许多，他完全懂得钱学森的价值。出于对共产党的敌对情绪，他绝不情愿让这位稀世之才为共产党中国所用。金布尔见钱学森主意已决，知道再怎么说服也没有希望了，便给司法部打电话。
3: 钱学森知道的太多了，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士，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0: 司法部得到金布尔的通知之后，立即转令移民局，叫他们经常监视钱学森，以防他突然飞离美国。于是移民局便安排对钱学森跟踪，并限制他的行动。1950年8月23日午夜，钱学森夫妇从华盛顿回到洛杉矶，他们缓缓地步下舷梯，准备回家好好休息，因为他们已办好了回国的一切手续，托运了行李，向亲朋好友做了告别，还拿到两张加拿大航班的机票。他们此时的心情犹如将出囚笼的小鸟，舒心而宽慰。正在这时，移民局总稽查朱尔截住钱学森，向他宣布了由司法部驻移民局的执行法官兰敦签署的命令，不准钱学森离开美国。钱学森气得脸色苍白，全家的行李已经装上美国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办好了一切托运手续，8月29日就要从洛杉矶运往香港了。钱学森据理力争，
2: 海外侨民回归自己的故土乃天经地义，美国还是一个自称为自由与人权的国度，居然阻挠这种正义之举，岂有此理。
0: 朱尔根本就不听他的说辞，从黑皮包里取出一份文件，冷冰冰地递给钱学森。钱学森被突如其来的文件弄懵了，只见文件上写着，凡是在美国受过像火箭、原子弹以及武器设计这一类教育的中国人，均不得离开美国，因为他们的才能会被利用来反对在朝鲜的联合国武装部队。这就意味着钱学森不准回国。钱学森夫妇气愤地回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得知美国海关已非法扣留了他的全部行李，更是忧心忡忡。行李中有他的800多公斤书籍和笔记本。其实在打包之前，钱学森已教他们检查过，美国检察官再次审查了他的所有材料。当一大批联邦调查人员涌到洛杉矶港口的仓库里，打开板条箱发现这些书

0: 离开美国。美国政府宣布，他们的稽查人员查获有密码的书籍、照片、草图、复片的底片、记录以及大批有关火箭研究的技术资料。钱学森冷眼观察着这场闹剧，他心里明白，所有他认为应该归档而未曾过时的材料都锁在实验室的柜子里。柜子的钥匙他已交给了实验室负责人，加州理工学院原院长罗伯特·密利根之子克拉克·密利根博士。而那些所谓的准备运离美国的资料证据，只不过是他平时收集的教科书、课堂笔记本和一些科技杂志的复印件，其中有许多是自己写的学术研究文章。8月25日，美联社报道了加州理工学院老院长密利根的谈话。
1: 钱学森教授在该院的工作是纯理论性的，与秘密研究无关。
0: 后来纽约时报说，这些行李里的印刷品经联邦调查人员检查后并无列入秘密的文件。联邦调查局认为是密码的文件原来是一本数学对数表。8月25日，就在金布尔给美国司法部打过电话之后的第四天，美国司法部长就签署了逮捕钱学森的命令，但又没有马上执行。更为矛盾的是，对于当局想尽办法要留在美国的这个人，逮捕令却要求把他从美国驱逐出去。联邦调查局监视着钱学森的一举一动，还搜查了他的工作室和家。9月6日，移民局总稽查朱尔和基凯尔带着手枪和手铐敲开了钱学森家的门，以企图运输秘密的科学文件回国为由，非法逮捕了钱学森。他们把钱学森推进警车，驶到移民局总部，先把他关在4楼的单人牢房里，后来把钱学森关押在特米纳岛上的一个拘留所。开始几天不准接见任何人，也不准与任何人联系。钱学森在监管期间忍受着种种变相的刑罚，他们不许他和任何人谈话，每天晚上每隔10分钟跑来开一次电灯看他在做什么，使钱学森不能休息。作为华夏子孙的钱学森不屈于美国当局的淫威，傲视着他们的无耻伎俩和卑劣行径。美国当局对钱学森的迫害激起了许多美国朋友的愤怒和留美中国人的强烈抗议。加州理工学院主席杜布里奇在钱学森被关押期间致信海军次长金布尔，要求释放钱学森。金布尔接到杜布里奇的信之后，由华盛顿来到洛杉矶，会见了钱学森的辩护律师及加州理工学院的法律顾问库珀。金布尔建议释放钱学森，库珀去拘留所与钱学森谈了几次话之后，建议由军队和政府的双方代表主持举行一次非正式的初步会商，以确定事实真相。参加这次会商的官员共有8位，2位是陆军军火部的高级官员，1位是海军洛杉矶情报局的官员，1位助理检察官，2位海关官员和2位移民局的代表。库珀希望通过这次会商让检察处明白事实真相，以便将钱学森先行保释。会商主要由库珀对钱学森进行了一连串巨细无遗的盘问。从钱学森初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就读问起，如何与玛丽娜认识，如何开始研究导弹，以及如何结识威恩鲍姆，平常往来如何，一直问到钱学森1947年回中国大陆，在京檀香山返美。经过这次会商之后，司法部要求钱学森必须缴纳$150,000的保释金方可保释。9月22日，冯卡门及加州理工学院许多师生向移民局提出

0: 出了强烈抗议，师生集体捐献1.5万美元保释金。理工学院主席杜布里奇亲赴华盛顿去说服司法部长，要求释放钱学森。在众多人奔走呼号、多方营救的情况下，美国当局才开始感觉到压力。终于在关押半个月后，钱学森得以获释。在此期间，钱学森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体重下降了整整30磅。震惊旅美华人的钱学森事件，使留美中国学生看清了美国当局的险恶用心，纷纷决定提前回国。从拘留所回家的钱学森继续被监管，不准远行，住宅随时被搜查。以埃德加·胡佛为首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务人员在监视钱学森时，经常闯进他的办公室和住宅。钱学森的信件和电话经常受到严密的检查，他的朋友或同事们有时因为给他去了一次电话，便受到联邦调查局无休止的盘问。钱学森这位顶天立地的汉子，血管里流着炎黄子孙嫣红的鲜血，他回归祖国的决心坚如磐石。在以后的整整5年内，钱学森为了减少朋友们的麻烦，深居简出。他自己经常处在和朋友们隔绝的境地，但是这种变相软禁的生活并没有磨掉钱学森夫妇返回祖国的意志。他的夫人蒋英后来回忆说，
1: 那几年我们总是摆好3只轻便的小箱子，天天准备随时搭飞机动身回国。
0: 为了回国的方便，他们租住的房子都只签订1年合同，5年中他们竟搬了5次家。那时候他们的两个孩子也都知道，离美国远远的地方有一个国家叫中国，那里才是他们的祖国，那里还有他们的祖父和外祖母在想念着他们。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个人无法与之抗衡，要想早日回归祖国，必须想一个金蝉脱壳之计。钱学森思前想后，决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来个曲线回国。他迅速化解了屈辱和悲愤，努力安下心来，开始著书立说。当时美国政府阻止他离开美国，是因为他研究的火箭技术与祖国的国防建设有关，想通过滞留他来阻拦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于是他另行选择工程控制论新专业进行研究，以利于消除回国的障碍。经过努力，他于1954年用英文写出30多万字的工程控制论。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马道长、宗泰、小易，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如就分手看看的轻语，看似洒脱，实则藏着试探与不安，旋律里满是爱到疲惫的怅然。冷战、习惯、依赖是感情进入瓶颈的真实描摹，那些说不清的隔阂、剪不断的牵绊都在他的歌声里显露无遗，没有歇斯底里，只有怕失去又难维系的两难。原来这句分手看看从不是真的想结束，而是渴望被挽留的信号。这首温柔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爱里的犹豫与珍视，也道尽了成年人维系感情的细碎挣扎。就让

成年人的情感灰度，胡彦斌我不确定，以细腻声线勾勒出感情的模糊地带。我不确定爱是不是曾经，一句迟疑的叩问道尽了关系里的迷茫与拉扯，旋律里满是剪不断的怅然，歌词里的回忆距离猜疑是亲密关系褪色的真实注脚。那些曾经的笃定在时光里慢慢变成犹豫，连是否爱过都成了无解的谜题，没有激烈控诉，只有放下却又惦记的两难。原来不确定从不是不够爱，而是成年人对感情的清醒与怯懦。这首深沉的歌像一声轻叹，照见爱里的犹豫与怅惘，也道尽了人心深处最难言说的纠结。这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等一世未看一眼的低吟，将北极光化作那抹求而不得的绝世风光，旋律里满是极地的清寒与炽热的期盼，凄艳又糜烂的等待，手以剑兰的坚守，道尽追逐虚幻美景的痴傻，那句越漂亮越无常的喟叹，戳破所有执着的真相。美景为细赏便已着凉，期盼终成虚妄，原来有些爱本如极光，绚烂却转瞬即逝。这首歌像一帧极细的夜景，照见那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沉沦，也让我们读懂得不到的执念，或许也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珍藏。

诚恳与伤痕，狡辩与忽略，都是生活最真实的注脚。没有怨怼，只有对没看见奇迹的坦然。原来人生从不是光鲜的打印件，而是带着

0: 墨痕与皱褶的手稿。这首浅唱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浮华后的清醒，即便平凡，亦是属于自己的完整人生。
1: 昨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把你画成花，未开的一朵花，思念化作雨滴悄然落下，遥远的灌溉藏着绵长牵挂。歌词里的港湾与月光是爱里的依靠与慰藉，倒进你在身旁就是天堂的纯粹，没有浓烈煽情，只有细腻描摹。这首如水彩般温润的歌，让我们读懂最深的眷恋从不是直白倾诉，而是用思念为彼此画就的等待花开的未来。

是只追风的飞鸟，迎向了破晓，一句吟唱便盛满奔赴的决绝，旋律里藏着逆风的倔强，歌词中的风雨荒草孤岛是逐梦路上的真实注脚，那些无人喝彩的跋涉，独自扛过的寂寥，都在歌声里化作振翅的力量，没有彷徨退缩，只有不问终点，只顾飞翔的坦荡。原来我们都是追风的飞鸟，为心中光而披荆斩棘。这首歌像一束微光，照见平凡人藏在心底的滚烫，也印证了所谓勇敢便是明知路远仍愿为热爱逆风而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练习学会放得开的清唱，藏着与过往告别的笨拙与勇敢，旋律里满是褪去青涩的坦然，没有急于求成的浮躁，只有慢慢懂慢慢走的笃定。原来成长从不是一蹴而就的顿悟，而是无数次试错后的通透。这首歌的温柔像一位同行者，告诉我们所有练习过的伤痕与坚持，最终酿成从容前行的力量。

千年愁绪的跨时空共鸣，汪苏泷的李清照以悠扬旋律为笔，将千年才情与愁绪铺展。海棠花是否依旧，应是那绿肥红瘦，锦书不在，大雁依旧的怅惘，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纠结，道尽女词人的思念与颠沛，那些寻寻觅觅的迷茫，欲说还休的隐忍，都在旋律中流转，跨越千年后，平仄间眼泪游走。这句唱词恰是心声，汪苏泷用音乐架起桥梁，让易安的悲欢不再尘封，让我们在千年后的歌声里读懂那份藏在诗词里的永恒孤寂与深情。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然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身在职场，繁重的工作总是会带来各种压力，一天下来整个人绷得紧紧的。不过别担心，今天的职场魔方雨飞为你带来职场人最实用的减压法则。严苛的标准和激烈的竞争都让职场成为我们眼里压力山大的地方。不过谁规定职场和压力就要划等号呢？面对职场心理压力，学会下面的方法一定可以变压力为动力，让上班也变得轻松很多。首先，精神超越必不可少，我们要求助于价值观和人生定位来激励自己。这是因为当我们有一个核心目标，比如在今年之内把销售额提高30%，那和销售额不相关的那些事儿，比如广告没有印好，同事间闹了小矛盾，就一下子显得没那么多烦恼了。这些东西乍一听好像和压力八竿子打不着，其实对我们的影响却是潜移默化的，很多压力往往都要归结到这里。所以要想明白你的职场准备达成哪些目标。卡耐基也说，我们非常相信这是获得心理平静的最大秘密之一，就是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念。而我也相信，只要我们能定出一种目标，告诉自己在自己的人生里什么是真正值得在意的，什么是无关紧要的，我们的忧虑就可以马上消减50%。其次，要调整心态，用积极乐观的心态拥抱压力。法国作家雨果曾经说过，思想可以使天堂变成地狱，也可以使地狱变成天堂。要知道，职场上危机就是转机，遇到困难首先可能是自己业务能力不够，那么整个问题的处理过程就成了增强能力、发展充电的免费课。另外也可能是环境或者他人的因素，那就可以理性的去沟通，就算解决不了，至少呢也不是自己的水平问题，所以大可以放宽心胸，不生不值得生的气。科学研究表明，一个人如果保持积极心态处理

理问题的时候，就会比一般人多出20%的机会得到满意的结果。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其实不光是一句安慰人的话。乐观的态度不仅会平息压力所带来的紊乱情绪，也能让人跟同事和客户更愉快地沟通，让问题导向正面的结果。然而还要理性反思，尝试自我反省和压力日记。面对压力的时候，不妨问问自己，就算没做成又怎么样？这样的想法不是找借口，而是一种有效疏解压力的方式。不过如果你平时就倾向于逃避问题，那么就要勇敢地面对棘手的职场压力了。同时记压力日记也是一种简单有效的理性反思方法，它可以帮助你确定是什么刺激引起了压力，工作能力还是人际关系，沟通问题还是制度不合理。检查日记，你可以看到自己是怎么应对压力的，反思一下自己的处理方法。加强沟通也是必不可少的，记住不要试图一个人就把所有的压力承担下来，平时要积极改善人际关系，特别是要加强与上级、同事以及下属的沟通。切记压力过大的时候要寻求主管的协助，不要试图一个人就把所有的压力承担下来。同时压力太大的话，完全可以主动寻求心理援助，比如与家人朋友倾诉交流，或者是进行心理咨询。其实在弱肉强食的职场上，最根本的方法还是提升能力。既然压力的来源是对待事物的不熟悉、不确定感，或者是对于目标感到力不从心，那么减少压力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去了解、掌握状况，设法提升我们自己的工作水平。通过自学、参加培训这些途径，一旦对本职工作会了、熟了、清楚了，工作也就变得轻车熟路，压力自然就会减少不少。所以说压力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还有记住要时刻活在今天，集中你所有的智慧、热忱，把今天的工作做得尽善尽美。压力其实都有一个相同的特质，就是突出表现在对明天和将来的焦虑和担心。而要应对压力，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不是去观望遥远的将来，而是去做手边的清晰的任务。因为为明天做好准备的最佳方法，就是集中你所有的智慧和热忱，把今天的工作做得尽善尽美。最后别忘了生理调节，保持身体健康，心情自然会轻松不少。这种管理压力的方法集中在让我们的身体舒服舒服的，比如逐步的肌肉放松、深呼吸、加强锻炼，保持健康和营养更是非常重要的。通过保持健康，你可以增加精力和耐力，留足本钱跟职场压力来一场拉锯战。首先早睡早起是最重要的，在你的家人醒来前一个小时起床，做好一天的准备工作。此外最好同你的家人和同事共同分享工作的快乐，还有一天中要多休息，从而呢使头脑保持清醒、呼吸通畅，利用空闲时间锻炼身体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职场上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觉得从头到脚都是挫败感的时候，不如提醒自己，任何事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减轻压力，轻装上阵会受益良多。那么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

唯有与美丽为伴。欢迎回来，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春夏季节，除了眼前的莺歌燕舞，你的心里有没有怀揣着一些深沉的心事呢？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同步入心灵花园。雨飞为你挑选了余光中先生的散文经典《四月在古战场》。熄了引擎，悬下左侧的玻璃窗，早春的空气就漫进窗户里来。沉寂中，前面的橡树林里传来了低沉而嘶哑的鸟声，是老鸭呢，他想。他闭起眼睛仔细听了一会儿，直到感到自己已经属于这片荒废，然后他推开车门，跨出驾驶座，投入了四月的料峭之中。水仙花的四月啊，残酷的四月，已经是四月了，怎么还是这样的冷峻呢？湿甸甸阴凄凄的天气，风向飘忽不定，但风自东南吹来时总是潮潮的，嗅得到海水的味道。这是朝向大西洋岸的山坡地带，也是他来到美国的第一个春天。美国孩子们告诉他，春天这一带的花树将盛放如焰火，美国历史上的古战场将佩戴多彩的美丽。在一座威严的雕塑前站定，他扬起面来，目光扫在马背上的骑士的轮廓。他踏着有裂纹的大理石拾级而上，他伸手抚摸右座上的马蹄，青铜的冷意冰透他的手心，似乎说这还不是春天。他缩回手，辨认刻在石座上的文字：塞基维克少将，1813年生，1864年去世，阵亡于维吉尼亚州，伟大的战士，光荣的公民，可敬的长官。已经100年了，他想。忽然他涌起了一股莫名的冲动，想攀马尾而跃上马背，欲坐在塞基维克将军的背上看19世纪的短兵相接。居然真的尝试了几次，但自然没有成功。他颓然跳下大理石座，就是卧倒在草地上。一阵草香袅袅升起，扑向他的鼻孔。他闭上眼睛，贪婪地深深呼吸，直到清爽的草香似乎染蔽了他的肺液。他知道，不久，太阳会吸干冬季的潮湿，芳草将占据春天的每一个角落。不久，他将独自去抵抗一季豪华的寂寞。在异国，冷眼看热花，看热的可以蒸云煮雾的桃花啊，桃花。然而春天，史前而又年轻的春天，是不可抗拒的。知更鸟说，春从空中来，鲈鱼说，春从海底来，土拨鼠说，春是从地底上来的，不信我掘给你看。伏在地上，他相信土拨鼠是对的。不知道古战场上那么多青铜的雕像是不是和我一样感受，喜欢春天又畏惧春天，因为春天不属于我们。他想，我的春天啊，我自己的春天在哪里呢？我的春天在淡水河的上游，观音山的对岸。不，我的春天更是在湍急的嘉陵江上，拉纤的船夫们和春潮争夺寸土，在剁手的鼓声中歌唱。插秧的农夫们也在春水田里一呼百应地唱，溜啊溜连溜啊，咿呀呀的喂海棠花。他豁然记得，菜花黄的晃眼，
茶花红得像初恋。

眼盈盈的丰盈中，菜花田的浓香熏人欲醉，更美更美的是江南。江南的春天，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一次在美国的中文诗歌班上吟到这首诗，他的眼泪忍不住滚了出来。他分析给自己听，他的怀乡病中的中国不在台湾海峡的这边，也不在海峡的那边，而在抗战的歌谣里，也在古典诗悠扬的韵味。14小时的飞机旅程后，他便可以重建中国。然而那不是害他生病害他梦游的中国，他的中国不是地理的，是历史的，是回不去的。他凄楚地想，四月的太阳清清冷冷地照在他的背上，像王母已经成灰的双手。他想，他永远只能一个人。他不能对那些无忧无虑的美国孩子说，因为他们不懂。因为中国的一年等于美国的一个世纪。因为黄河饮过的血，扬子江饮过的泪，多于他们饮过的牛奶，饮过的可口可乐。因为中国的孩子被烽火熏成早熟的熏鱼，那是周幽王的烽火，卢沟桥的烽火。在异国，他曾经驾驶过8000多英里，跨越9个州界，闯过芝加哥的湖滨大道、纽约的42街和百老汇，穿过大风雪和死亡的雾。然而无论去何处，他总是在演独角的哑剧。每当太阳在另一个州的上空迎接他的到来，他也会意兴传飞，豪气干云，朗诵李白的《辞白帝》或杜甫的《下襄阳》，但大半总是在低吟《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那是8000里路的云和月，8000里路的柏油和水泥，红灯停，绿灯行。回乡的呼声在百年古松之间颤动回旋，激起一群山鸟，纷纷惊惶地折响黑翼，而2000座铜像和石碑，而400门黝黑的铁炮，而旖旎的石堆和木栅，都不能应他的呼声。他们已经死了1个多世纪，100多个春天都喊他们不应，何况他微弱的呼声。不朽啊，年轻啊，如果要他做一个抉择，他想他宁取春天。这是春天，这是古战场，古战场的四月，黑眼眶中开一朵白蔷薇，碧血灌溉着鲜黄的木须。他想他宁为春季的一只风，不为历史的一尊雕像。让不朽的宙斯嫁给李贺去吧，可是我的妻子要嫁给我，他想。让冰冷的石碑说这是诗人某某之墓，但是让柔软的床说现在他是情人。四月发育着，在他的脚下发育着，放射着，流着，爬着，歇着，到处是茫茫的风景，茫茫的眼眸，茫茫的中国啊，茫茫的江南和黄河，360度的立体大壁画的风景啊。他想，中午的光线已经垂直，阳光下一层淡淡的烟雾自草上自树间荡漾蒸起，成群的鸟雀向远方飞去，茫然怅然，他终于收回突然追随的目光。读完了这篇《四月在古战场》，你有没有感受到余光中先生半个世纪的乡愁呢？

就是丽人榜样今天的内容了。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美文跟我们分享，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6月24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6月24日发生过什么事。1398年6月24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逝世。1440年6月24日，英国伊顿公学建校。1812年6月24日，拿破仑进攻俄国惨遭败绩。1882年6月24日，人口学家马寅初诞辰。1901年6月24日，毕加索作品首次在巴黎展出。1911年6月24日，电影首次进入我国民间放映。1932年6月24日，泰国立宪。1983年6月24日，女性首次进入太空。1985年6月24日，欧盟国家签署取消边界旅行控制的申根协定。1991年6月24日，中国首座脉冲反应堆建成。1994年6月24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首册出版。1997年6月24日，英国医学家发现海湾综合症病因。2003年6月24日，我国防治非典工作霍霜解除。2014年6月24日，竖版中国地图问世发行。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首先呢，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398年6月24号，历史上的这一天，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逝世。据说呀，朱元璋逝世的时候呢，他在临终前反复说着四个字，可那些大臣都装作没听见。他在不甘和遗憾中气绝身亡。那这四个字到底是什么？大臣们又为什么敢这么做呢？说到朱元璋的含恨而终，就不得不提到老朱家皇位争夺战的开端，太子朱标过世。这朱标简单了解一下，他是朱元璋和马皇后的第一个儿子。他出生的时候，朱元璋

刚已经年近30了，自从家里人太多因为饥荒饿死之后，朱元璋就成了孤身一人。如今人到中年才有了这么一个宝贝儿子，朱元璋那高兴的直接跑到附近的山上拜山神还愿。或许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朱元璋对朱标的感情才格外深厚。朱标自小就是被当作继承人来培养的，请了无数名师，所以呢，朱标在勋贵集团当中人缘极好。建立大明朝之后，朱元璋第一时间就封朱标做了太子，还主动给他组建了一个雄厚的东宫班底。可他呀，万万没想到，这朱标刚满30就得了一场怪病，中风而亡。而早在他死前的数年，朱元璋的发妻马皇后也过世了。人到晚年丧妻丧子，朱元璋哭得差点没昏过去。朱标那是他最寄予厚望的儿子，如今他白发人送黑发人，怎能不痛断肝肠？更糟糕的是，朱标死后，那就意味着大明的太子之位就空出来了。但是朱标呀，当了那么多年太子，实力很深厚，背后追随者也很多，如今他一命呜呼，这些人都蠢蠢欲动。为今之计就是尽快选出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接班人。对于这接班人继承人的人选，朱元璋也确实为难，除了朱标之外，他还有好几十个儿子，但那些年长的儿子要么是混账，要么就是野心勃勃，为人阴狠，没一个适合做太子。当然除了儿子之外，他还有另一个选项，先太子朱标的儿子，他的皇孙朱标的嫡长子朱雄英早年夭折，他母亲常氏悲痛欲绝，随之而去。朱标呢，就将侧妃吕氏扶正，现如今朱标的嫡长子乃是吕妃所出的朱允文。这皇太孙朱允文呢，年幼又没什么功绩，根本无法扶正。这为了巩固他的地位，朱元璋没办法，开始对手握大权的勋贵集团大肆屠杀，好为对方稳住格局。除了臣子之外，他还有另外的怀疑对象，他的儿子们，尤其是年富力强野心勃勃的燕王朱棣，他怎么看啊？怎么向后生反骨？朱元璋这心里不踏实，他左思右想，决定斩草除根，为朱允文解决阎王这个心腹大患。于是呢，他派人给了朱棣一封密信，让他尽快回京。朱棣接到密信之后，快马加鞭返回京城。可是在半途中，朱棣又收到另外一封密信，这上面的密信让他赶快回北平，不用前来探望。朱棣气得发疯，但也不敢违背呀，只好回了北平。远在京城的朱元璋不知此事，还撑着一口气儿，焦急地等待朱棣的回来。他口中不停地发问，燕王来否，燕王来否。然而他身边的大臣们却好像没听到这句话，就连皇太孙朱允文也都装聋作哑。原来在朱元璋发信的时候，朱允文就得知了这个消息，他还以为祖父终究是更爱儿子，想要在死前改立太子，所以才矫诏让朱棣返回封地，并不理会朱元璋的遗言。最后朱元璋只能在疑惑与不甘中气绝身亡。想想后来的靖难之役，朱允文当真是给自己挖坑。自古以来，通向皇位的道路都是艰难而血腥的。朱元璋的太子朱标死后，朱家就注定会掀起一场血腥的夺位战。朱元璋想要尽力地保全自己的子孙，可无论是朱棣等亲王，还是皇太孙朱允文，他们内心都有自己的盘算。因此直到死去，朱元璋都没安排好自己的后事，徒留遗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母亲对我欺骗他感到非常不悦，他过了很长时间才原谅我。来认识一下瓦伦蒂娜啊，大家喜欢我怎么说是瓦伦蒂娜还是瓦伦蒂娜呢？ 他呢是出生于1937年， 在莫斯科以北近200英里的一个贫困村庄。 他的父亲原来是一名拖拉机司机，二战的时候被征召去开坦克，几个月后死于战场。当时他只有2岁。他从小梦想能够成为铁路工程师，但是因为贫穷和母亲的健康问题，他初中毕业之后就在一家轮胎厂工作， 后来又在一家纺织厂工作。瓦伦蒂娜利用业余时间读函授， 并且在1960年从纺织技术学院获得工程学位。 除了上学，他还在业余时间瞒着家人加入了一家航空俱乐部，接受了跳伞运动员的训练。就在那个时候，太空竞赛引起了瓦伦蒂娜的注意。 当尤里加加林在1961年成为太空第一人之后， 苏联很快就开始着手抢占第一位太空女性头衔。 那么在1962年1月， 苏联就开始着手从陆空军和海军援助志愿协会 选择了400位候选人进行考核。 规则要求呢，是30岁以下的跳伞运动员， 身高不得超过1米70， 体重不得超过70公斤。 第一次筛选出58人符合要求， 第二轮筛选减少到了23人。 2月16号， 瓦伦蒂娜和其他的4位候选人一起被选中加入女宇航员队伍。为了要赢得第一位太空女性的头衔，整个人员招募训练计划都是在秘密进行，连家人也不能告知。 在接下来的一年多，瓦伦蒂娜和其他的女性宇航员接受了非常严格的培训课程，包括隔离测试、离心机测试、热试测试、减压式测试和喷气式战斗机的飞行员培训。除了模拟太空飞行，这些女性呢还要接受高强度的体操训练来增强她们的体质。 1962年12月，这5名女性都成了空军中尉。 在训练当中，由于一人生病，一人表现不佳，只剩下3名候选人。后来选出瓦伦蒂娜和伊琳娜·索洛维耶娃。苏联当局原计划派出2名宇航员分别坐两飞船进入太空，但到了临行前的一个月，改变了计划，由瓦伦蒂娜驾驶东方六号来执行任务。卡马宁称瓦伦蒂娜是穿裙子的加加林。 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对他的宣传潜力感到满意，因为他是一名在冬季战争中丧生的集体农场工人的女儿，这是他当选的加分项。 1963年6月16号下午， 瓦伦蒂娜和她的后辈伊琳娜都穿着宇航服，乘坐摆渡车前往发射台。2个小时过后，东方六号顺利发射， 瓦伦蒂娜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女性，唯一一个独自飞入太空的女性，而且还是最年轻的。她在这趟飞船上的呼号是海鸥。发射之后，她用无线电发声：“是我，海鸥，一切都很好，我看到了地平线，它是带有深色条纹的天蓝色，地球是多么美丽，一切都很顺利。” 在这一次飞行当中，他的飞行时间比该日期之前飞行的所有美国宇航员的飞行时间总和还要多。尽管他在飞行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感到恶心和身体不适，他还是绕地球飞行了48圈，在太空中度过了2天22小时50分钟。他还声称在太空中进行了第一次排便，这发生在他飞行的第二天。 返回时，当太空舱下降到4英里，瓦伦蒂娜弹射并乘坐降落伞飘落到西伯利亚。着陆之后，她打电话给苏联总理，宣布她的任务成功。据报道，赫鲁晓夫对她说：“瓦伦蒂娜，我非常高兴和自豪，因为来自苏联的女孩是第一位飞入太空并操作此类尖端设备的女性。” 太空飞行之后，瓦伦蒂娜引起了国际轰动。1963年11月，

月，他与另外一位宇航员安德里亚·耶古拉耶夫的婚礼成为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他们的女儿在1964年出生，是世界上第一个由两位曾在太空生活的父母所生的孩子。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6月24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点半到晚5点半，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

0: 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在锦屏山群山深处，散落着大量当地人世代口传的藏军洞，考古学正式定名为封土石室、土墩石室。这是海州地区独有的山地古建筑遗存，依山而筑，就地取材，形制独特，年代成谜，是锦屏山最具争议、最具分量的古代人文遗存之一。随着锦屏山全新步游道、车行道全线贯通，深藏山林千年的土墩石室群落正式走入大众视野，成为锦屏山景区极具含金量的历史文化核心支撑。今天的海州文物志，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锦屏山，探寻这些封土石室背后的千年秘密。本期节目摘编自《江南墨迹》。
1: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0: 锦屏山塔山一带的封土石室全部依托山体自然地势修建，石材取自山间原石，或稍加修整，或直接垒砌，工匠采用分层错缝、逐层内收的古法砌筑，整体呈现上狭下阔、两头收束、中间膨胀的腰骨形态，结构稳固，弧度规整。石室封顶统一采用矩形条石压盖，外部整体覆土夯实，最终形成一座座圆润饱满的馒头状土墩，因此得名土墩石室。从分布规律来看，石室极少位于绝对山顶与山脚谷底，大多集中在山脊线、缓坡台地与山体余脉区域，尤其以塔山古道东西两侧分布最为密集，其余山体区域零星散落，疏密不均。石室选址布局阴阳东西、山阳山阴、东坡西坡皆有分布，但洞口朝向极具规律，整体多为南北向排布。而九龙涧北侧坡地的石室洞口统一朝向沟涧方向，贴合古水岸、古通道布局特征，历经千年风雨冲刷与人为扰动，现存石室保存状态差异极大，目前仅五处形制完整、结构清晰，其余多数石室均出现风石坍塌、侧壁裸露、沙土淤积、墩体破损等严重损毁。其中九龙涧西侧、九龙顶南沿防火道两侧石室群最具代表性，南北分列三座石室，整体呈规整品字形排布，北侧石室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好，内壁石壁留存后世游人题记，路南两座石室残损较重，墩体塌陷，淤积严重。西侧石室石块上至今仍清晰保留古人刻字“大吉”二字，是难得的文字遗存。锦屏山封土石室自发现以来，史学界、考古界观点分歧，尚无定论。上古人居、先秦屯粮、唐代墓葬、唐宋军事设防四大主流假说各有史料与实物依据，共同拼凑出这片石室的千年迷雾。连云港是太昊文化源头、少昊古国核心区域，夏商周三代中原王朝多次东征海域，周公旦平定东夷后曾渡海登临苍梧山祭拜舜帝，这一史实已被学界考证确认。结合古地理变迁来看，上古黄海大陆架曾为广袤平原，先民聚居繁盛，后因冰川消融、海水倒灌、海岸线大幅西侵，远古族群被迫退守云台山、锦屏山等山地高地。锦屏山背山面海，地势高燥，水源充足，林木丰茂，是沧海桑田变局中古人类移居

首选之地。据此推断，最早的石室雏形极有可能是上古东夷先民开凿居住的天然穴居与人工石室。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争霸，诸侯逐鹿中原，吴国北上称霸，越国灭吴之后，越王勾践意图迁都琅琊，问鼎中原。虽国力有限，却积极布局北方战线。彼时连云港、海州、滨海、临江水路通达，是南北战略要地。勾践将云台山、锦屏山设为北伐中转站与前沿军事基地，依托山林隐蔽地形，在锦屏塔山、云台香炉顶等原有上古石室、先民穴居的基础上，大规模改扩建，形成隐蔽性极强的屯兵、屯粮、储械洞穴群，服务于吴越北方争霸的军事部署。从区域考古空白与历史背景分析，唐代墓葬说是目前认可度极高的主流观点。据《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海州户籍18549户，人口184900，是苏北地区经济繁荣、人口稠密的核心州县。但长期以来，海州考古呈现特殊断层，汉墓、南北朝墓葬、宋墓均有大量出土，片区清晰，唯独唐代墓葬长期缺失，无成片墓区发现，与唐代海州繁盛的社会经济、庞大人口完全不符。结合古人择高而葬、依山安魂、求山灵庇佑的丧葬观念，学者推断，广泛分布于锦屏山、云台山、伊卢山的封土石室，正是长期缺失的唐代海州墓葬群。唐代先民刻意选择地势高爽、山水清幽的山地修筑石室墓，是盛唐海州经济富庶、人口鼎盛的直接实物佐证。从地域葬俗演变脉络可清晰溯源，连云港石室葬俗始于大伊山新石器时代石棺葬，先民就地取石，山路筑棺，盖石封顶。汉至东汉，本地流行画像石墓、叠色石室墓，采用逐层内收、巨石封顶工艺，与锦屏石室形制一脉相承。唐代因海岸线抬升、水患变化，藏区整体向山地抬升，盛行石沟封土墓。宋代墓葬再度下移，回归砖石混用、砖式墓葬形制。同时，石室无出土人骨并非特例，而是形制导致的普遍现象。石室石缝通透，密封性差，封土未精细夯实，历经千年雨水冲刷，水土流失，尸骨朽实无存，遗存殆尽，符合考古规律。有学者考证，锦屏山、云台山石室曾于唐代大规模改建扩容，作为藏军洞、藏粮洞使用。唐代辽东之乱，高丽首领盖苏文组建机动海盗船队，袭扰东海海路，截断漕运，唐军海防长期受制。为此，唐太宗李世民两度御驾东征，其中一战东至海州，跨海作战粮草为先，为规避海盗偷袭，隐蔽军需储备。唐军利用锦屏山临海靠山、洞穴隐蔽的优势，将大量军粮军械分藏于山间石室。部分石室遗址曾出土唐代陶片、兵器残片、古物遗存，印证了唐代军事利用的史实。南宋建炎初年至嘉定13年，海州被金国统治长达60年，始终处于宋金南北对峙的最前沿战场，大小战事常年不断。绍兴31年，海州爆发著名的魏胜义军抗金保卫战。同年，南宋名将李宝率水师从海州隔湖港扬帆出海，长途奔袭，大胜黄海海战。宋史明确记载，李宝水师锚泊东海。经多年考古实证，锦屏山港嘴夹山口发现古川岩画，港嘴、刘志洲山、哑巴山一带陆续发现古船坞、古城垣、军用马道、古炮台及昭信军石刻，同时出土金代大定年号铜镜、宋代军用

弹平，彻底坐实此地为南宋水师核心锚地与屯兵港口。金兴定二年，宋金在渠山隔湖港展开最后一次大规模争夺战，直至1220年南宋收复海州，60年战火方歇。战乱年间，锦屏山依山滨海，俯瞰港湾，扼守要道，是兵家必争的险要之地。宋军、金军、义军驻防期间，依托原有古石室改扩建，用作屯兵、藏粮、储械、隐蔽伏兵的军事要塞。石室多分布勾建两侧坡地，洞口朝向水道，完全契合海防军事布局，这也是当地百姓世代称之为藏军洞的核心原因。学界普遍认可综合演变说，这批石室最早为先民居所或先秦墓葬，历经唐宋金战火，被历代军队反复改造利用，成为千年不变的山海军事要塞，是集人居、墓葬、军事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古遗存。千年岁月中，锦屏山土墩石室屡遭损毁，元代修筑塔山古道时，大量石室石材就被就地挪用，是古代最大规模的人为破坏。近现代村民开山取石、开荒垦地，进一步加剧了墩体坍塌、石室破损，大量原生形制彻底消失，仅余部分残址留存山林。如今随着锦屏山全域旅游开发推进，山林路网全线贯通，千年石室群落重见天日。景区已规划对现存风土石室开展全面普查，精准测绘，原貌修复，分区保护，系统梳理石室形制，分布脉络与历史渊源，打造专属的古石室探秘景观带。未来锦屏山藏军洞将不再是无人知晓的山野秘迹，将以东夷文脉、吴越烽烟、唐墓遗韵、宋金战史四层千年底蕴，补齐海州山地人文短板，成为港城独一无二的千年石室文化地标，让藏于深山的山海史诗、千年秘史被世人看见，被岁月铭记。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联云。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这里是医院健康时间，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竭诚为全市人民的健康服务。
4: 欢迎收听今天的医院健康时间。手上长肉刺，不少人习惯随手撕掉，或者说用牙咬断。临床接诊案例警示，随意的撕扯、不当的处理肉刺，即引发深层感染，诱发手指骨髓炎，轻则化脓溃烂、手术清创，重则损伤手指功能。近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市儿童医院小儿骨科接连收治因为处理肉刺不当引发骨髓炎的患儿。患儿小雨因为右手的拇指处长了肉刺，随意的撕扯导致伤口发炎化脓，初期简单的处理毫无效果，感染持续加重，来院检查时被诊断为骨髓炎。住院治疗后，医生给予了肌肉清创加创面封闭式负压引流术，经过医院的精心治疗与护理，现在已经痊愈出院。生活当中，儿童中老年群体因为撕扯手脚肉刺，从普通甲沟炎发展为脓性指头炎，最终迁延成慢性骨髓炎的病例屡见不鲜。针对市民存在的肉刺错误的处理习惯，市儿童医院小儿骨科主任许祥飞特别的提出，在生活当中要禁止徒手硬撕，用牙齿咬断，用手强行挤压，千万不要涂抹偏方或不明草药膏，不要自行的挑破脓包。如果出现持续的红肿、发热、跳痛、伤口流脓、肿胀范围扩大、手指无法弯曲活动，甚至伴随低烧、全身乏力等，应该立刻到正规医院的骨科或急诊科就诊。感谢收听今天的医院健康时间，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5: 健康在这里等候，
6: 生命在这里延伸，
5: 二院为您营造健康每一天。
6: 益德之声每天健康在二院栏目由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与本台联办，
5: 设备先进，专家荟萃，
6: 环境优美，服务优质，
5: 看病就医还是到市二院。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在高龄患者和家属眼里，手术成功与否往往绕不开一个怕字，怕麻醉出问题，怕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其实麻醉早已不是打一针睡一觉那么简单，尤其对于年过八旬身兼多种慢性病的老人来说，麻醉更像是一场精密的空中加油，既要稳又要准，还得温柔。而就在今年四月，江苏省省级临床重点专科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悄悄干了一件大事儿，成立了一支专门对付高龄患者麻醉难题的特种部队，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他们不讲一刀切，只做一人一策，不拼快，只求稳和暖。从术前访视到术后康复，全程贴心护航，让高龄手术不再是禁区，而是一场有温度的闯关之旅。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是江苏省重点临床科室，拥有一支技术精湛、经验丰富、梯队完善的专业医疗团队。此次成立的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专科团队，负责高龄患者微手术期日常工作的开展、协调和监督，精选科室核心骨干力量，专攻 高龄、超高龄及合并多重基础病老年患者的麻醉管理，以硬核专业能力为老年患者手术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所有高龄患者从术前会诊、麻醉访视开始，术前精准评估，制定麻醉方案，术中精细管控，维持生命稳态，保障手术顺利开展。术后暖心监护，助力快速康复，关注老年患者术后舒适度。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摒弃一刀切的麻醉方案，全程围绕安全、舒适、快速康复核心，为高龄患者提供全周期个体化的麻醉医疗服务。感谢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
7: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8: 加油
9: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往内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不过部分地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

0: 情况。雨天路滑，请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小心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调和身心，滋养生命，传承千年智慧，守护健康生活。欢迎收听中医院健康说，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本台联办。冬病夏治是中医特色时令疗法，源于《黄帝内经》春夏养阳、长夏盛冬的思想，利用夏季旺盛的阳气顺势调理，提前干预虚寒性慢性疾病，扶助正气，驱散阴寒，降低冬季的发病风险。其中，冬病是指冬季易发或加重的虚寒之症，病机为阳气亏虚，具有冬重夏轻、遇寒复发的特点。夏季阳气旺盛，是温阳散寒、调养偏颇体质的黄金期。三伏贴作为代表性外治疗法，借夏季阳气以温养药性，通经活络，散寒固本，是预防冬病复发的优选调养方式。为扎实推进中医时令养生工作，本年度三伏贴贴敷工作，云港中医院治胃病科统筹连云院区与海州院区同步展开。伏前7月6号至7月14号，初伏7月15号至7月24号，中伏7月25号至8月3号，闰中伏8月4号至8月13号，末伏8月14号至8月22号。地点：海州院区2号楼1楼连云院区门诊2楼名医堂治疗室208。三伏贴一般对于阳气不足、阴寒较重的疾病都可使用，适宜的病症包括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妇产科疾病以及风湿病等其他疾病，还有亚健康状态人群和特殊人群。
2: 星辰悦动力，
3: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2: 话题有热议，
4: 当季的这个韭菜，
2: 港城最头条，
5: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2: 资讯新鲜报，
5: 来关注网络，
2: 记者在现场，
6: 商业模式到底能
2: 热线再追踪，
6: 做热门线路，
2: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 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送上的直播连云港。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每天的7点半到8点半，陪伴您度过繁忙的早高峰啊。在这儿呢也提醒各位车友，咱们还是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礼让行人。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啊，或者参与话题互动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啊，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您错过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东北风转西风3到4级，气温18度到26度。趋势天气，25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是18度到30度。26号呢是多云到晴，东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19度到28度。
7: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

0: 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1: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2: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1: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2: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1: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2: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4: 港城最头条由板普汪树友低促赞助播出。最近呢，有个 AI 伴游猴开心来了啊！大家使用语音打字啊，随便问行程啊、美食啊，还有避坑攻略啊，都为大家进行实时的专属定制，简直就是一个活导游啊！比方说你现在可以问他啊，花果山现在人多吗？啊，我带孩子在连云港玩一天怎么安排啊？你打开手机，要么打字，要么语音输入这些问题之后，就可以得到一份实时的专属回答。哎，是不是很贴心呢？不光如此啊，吃喝玩乐啊，住行攻略、避坑技巧、游玩贴士，所有的问题通通可以获得在线的一对一解答。而解答这些问题的呢，就是猴开心啊，它是连云港 AI 伴游智能服务产品。6月20号啊，这个产品已经在智游连云港小程序上正式上线了。为了精准破解传统旅游服务应答生硬啊、服务被动、内容同质化、更新不及时等等的这样的行业痛点，全方位满足游客的多元化定制化的出游需求，市文广旅局依托前沿 AI 人工智能技术，打造出了这一款智能服务产品。这个产品呢，它是以虚拟角色猴开心啊为沉浸式带入的场景角色，也是为了提升人性化服务效能的同时啊，用 AI 赋能本地文旅产业的数字化变革，打造苏北 AI 加智慧旅游标杆样板。那么根据开发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AI 伴游呢，它是采用的基础通用大模型加检索增强生成技术架构，那么依托本地的可信文旅数据空间，实现连云港全域景区文旅活动、交通食宿、游玩政策等等专属文旅内容的高精度识别和精准调取，同时呢，也是搭建动态信息更新机制，实时同步景区开闭园时间呢、门票政策、临时活动、交通管制等等最新动态，彻底的解决通用 AI 信息滞后、内容不实的痛点，让 AI 的回答呀告别那种模板化的通用内容，确保每一条输出的内容啊都贴合本地的实况。那么相较于普通的智能客服机械化的逐条回复啊，这个 AI 伴游能够结合本地的历史人文背景，输出有故事、有温度、有贴合城市底蕴的专属讲解内容，让 AI 不仅仅是一个旅游的咨询工具，而且是一个活生生的这个文旅讲解员呢。那么下一步呢，咱们连云港也会继续深耕 AI 文旅应用场景，持续迭代大模型算法，扩充本地的文旅知识库，拓展线下智能终端的联动能力，持续以数字技能赋能山海文旅。大家有兴趣的其实也可以下载一个相关的小程序啊，然后呢打开这个猴开心，尝尝这个AI 小毛猴给我们带来的独特体验。再来关注中小学报名的事儿啊，那么最近呢，连云港教育发布了2026年连云港市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政策的这个相关的问答。这个7月1号呢，这个咱们中小学就要报名了。那么7月1号到6号啊，是本市户籍一年级新生报名，那么2号到7号呢是本市户籍7年级新生报名。那么这次的招生入学工作遵循着哪些这个具体的原则呢？肯定首先我们是要落实相关部门招生的相关要求，以数字化转型为驱动，深入推进教育入学一键。

市为家长办理子女入学的手续啊提供便利。那么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啊少年啊在市教区学校入学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首先这个2020年8月31号之前出生的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入学小学以及小学毕业生入学初中，在市教区学校入学呢是要遵循和父母或者是法定监护人的常住户口以及房产证相一致的原则，也就是说应该具有在市教范围内的户口，这个户口呢也要跟父母或者是法定监护人在同一户籍，且户籍呢与实际的常住地啊不动产权证要一致。这个可以看看这个相关的各区的教育部门的这个招生办法和学校的招生简章啊。那么本市户籍的义务教育阶段这个新生该怎么报名呢？那么一年级新生报名的时间刚刚我们也说了，是从7月1号到6号啊。那么七年级的新生呢是7月2号到7号。那么今年啊咱们连云港市义务教育新生入学报名系统呢也是进行了功能升级和系统的优化，报名系统会根据家长填报的信息对这个家庭的户籍还有房产等等信息啊进行自动核验，实现数据多跑腿家长少跑腿。那么家长可以在规定的时间通过苏福办一件事服务栏目或者是我的连云港的服务专区栏目等等的这些渠道可以来登录连云港市义务教育新生入学报名系统进行入学信息的填报，包括你可以查看审核的进度还有结果等等。那么报名系统呢是从7月1号8时正式开放，7月7号18时关闭。那么家长可以在填报完报名信息的1天到3天之后啊，你可以再登录这个系统啊看一看具体的结果。如果线上成功报名了并且审核通过的，就不需要在线下复核了。如果线上报名或者是数据审核没过啊，那么可以到这个学校啊或者是县区教育局指定的地点进行线下咨询，并且携带相关的这个户口本啊房屋产权证啊进行这个具体的复核。另外还有像这个流动人口的这种随迁子女的办理入学的这个手续，这个主要的是要在这个流入地的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时间拿着咱们的这个户口本和有效的居住证还有用工单位的劳动合同或者包括你看像这个承包合同啊营业执照啊都可以到县区教育行政部门指定地点进行入学信息登记经过审核并且有符合入学条件的，那么会统筹安置入学。那么像适龄残障儿童也是我市有六所特殊教育学校啊，这个像东海、灌云、灌南、赣榆、海州各有一所，还有市教育特殊教育中心也面向全市主要是招收像视障、听障的学生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是优先采用普通学校的随班就读的方式，就近安排轻度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中重度的呢会安排到特殊教育学校就读。那么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办法在今年入学一年级的小朋友该怎么申请办理延缓入学呢？如果确实是因为身体状况不可抗的因素啊需要延缓入学的，那么他的父母或者是法定监护人需要向市教区的学校或者是这个教育行政部门提供书面申请以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出具的医学诊断证明，并且经县区教育行政部门来进行核准。

0: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1: 王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4: 高质量发展，交通先行，交通新跨越。

2026年第三季度调整列车运行图。那么咱们江苏的多座城市、多座车站都会有多趟列车进行了相应的增开调整。像沪宁沿江高铁啊，增开了多趟列车，句容首开至贵阳高铁。那么像沪宁沿江高铁的南京南至贵阳北的高1483次 0.5 对经沪宁沿江高铁延伸至了张家港站始发，变更车次为高1770和高1767次。这趟列车呢，在省内是经停张家港、江阴、句容和南京南站，之后一路经过安徽、江西、湖南等省份，到达贵阳北站，可以说一路都是美景和美食相伴啊。另外呢，目前兴义南至南京南的高1484次 0.5 对运行期段，也将经沪宁沿江高铁延伸到张家港。那么这次车次的变更是高1768、1769次。另外，上海虹桥至芜湖的高7156次，全程将改由经沪苏通、沪宁沿江高铁，还有宁安城际来运行，车次呢也改成了 C3656 次。那么，沪宁沿江高铁沿线百姓的出行将会更加的方便。咱们连云港呢到南京将会增开高8335和8338次高铁列车，经过青岩、连镇客专以及沪宁高铁来进行运行，会经停涟水、淮安东、高邮北、扬州东、大港南、镇江等车站。那么此外呢，这次调图还有多趟列车的运行区段、列车车次、始发终点站呢，都进行了一些相应的变更。比方说南京到上海虹桥的高7111次，那么运行区段就调整成了南京到连云港，车次呢也改成了高8337，这样的，还有连云港到南京的动5425、动5428以及动5435、5434这两对也是运行区段啊，调整成了南通到南京啊，需要乘车的朋友要注意一下。那么车次呢也改为了动5504等等。那么南通至汉口的动3152、3153也改为了到武汉成为终点站。还有福州南到南京南的车次改成了福州站的始发等等，这个是高1652次。总之呢，变化还真是蛮大的啊。具体列车开行或者调整信息，咱们也可以随时的登录铁路的官方网站或者是12306。

0: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啊，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啊已经开赛了，估计最近不少朋友都在熬大夜蹲直播吧啊。除了观赛标配卤味小烧烤，一杯助兴的好酒啊，那更是少不了。今天直播连云港就给大家找来一款聚会观赛的绝佳搭子，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今年呢，某书某音啊都是在刷屏啊，人气爆款，十度的低酒精度数啊，清甜爽口，不腻不上头，长辈啊女士啊酒量浅的朋友也都能放心喝。线上平常一箱就要卖到1688元，但是今天直播连云港618专属宠粉回馈一折折的抄底啊，同样呢是一箱六瓶只要199元。还没完，哎，说是只要在活动期间下单还送精美礼盒。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儿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其实平时喜欢微醺小酌的朋友啊，到了夏天就会深有体会。这冰啤酒呢，喝着是过瘾归过瘾啊，但是喝不了多少呢，就

0: 胀肚子，干红的这种天气去喝它呢又有点太过厚重了，这个时候啊就缺一款冰镇爽口度数刚好又不胀肚的好酒。今天直播李云港给大家找来的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就是这样一个刚刚好的存在，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的那种，带着点清甜的果香，夹杂着一点点淡淡的茉莉橙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这个苦涩，喝起来是酸酸甜甜的啊，就像是咬开了一枚新鲜的草莓，汁水在口中炸开的那种感觉，清清爽爽，非常好入口，而且尾调还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所以虽然它是甜型桃红，喝完整杯也感觉不会腻。像这种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葡萄酿造的桃红葡萄酒，同品质的在市面上少说呢得300块钱一瓶，但今天的直播连云港618宠粉回馈只要199，而且到手的不是一瓶，是整整一整箱6大瓶，合下来单瓶还不到40块钱。要不是618，不可能让您花平价餐酒的钱喝到高品质的老藤桃红。直播李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抢购了。重点是啊，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它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就是不管你户外露营啊、生日派对、商务沙龙，还是朋友聚餐、直播看球，任何一个场合喝它不会上头，不会影响第二天上班，它给你的就是那种身体放松、情绪到位，但头脑依旧是清醒的状态，女士、长辈、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那这款酒呢，我们几个月之前就在接触了啊，确实是实打实的大爆款，上架就秒空，一直锁不到库存。这次618呢，我们也硬是从品牌方的手里抠了一批库存出来。这个像这人气好酒啊，也是拿到了咱们直播连云港的面前，给咱们听众放福利。平时呢，一箱1688，今天一折破价到底，只要199元，然后还再送礼盒，这还有啥好犹豫的？抓紧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当然也不用担心买回去不知道怎么喝配啥菜啊，俗话说红酒配红肉，白酒配白肉，桃红配万物，中餐西餐都能配。拿回家先冰镇一下，买点小卤货，煮点小火锅啊，解辣解腻，配烧烤小龙虾清新爽口，配牛排意面提味增香，越喝越顺口。平时呢，大家喝红酒怕涩，喝啤酒怕胀，这瓶酒啊谁都能喝得惯，属于是新手一喝就懂，也得经得起咱们这个老饕细品，带去聚会大家都会夸好的存在。库存所剩不多，抓紧时间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来捡漏吧。
1: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8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